0: 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2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老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的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患者请注意，如果你有尿频、尿急、尿痛等前列腺炎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前列腺炎已经受到了影响，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尿频、尿急、尿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九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

0: 当，要吃鞋子，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请用前一灸。前一灸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上热乎乎的真舒服，一盒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长期久坐，经常憋尿，容易引发前列腺炎，怎么办？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专用贴，它是正规二类医疗器械，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治疗前列腺炎。
1: 贴着呢，舒舒服服的，对症。9.8，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对症，尿急对症，尿痛对症。
1: 前一灸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
0: 前一灸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尿急经常尿湿裤裆、尿湿鞋子，前一灸贴。尿频晚上起夜好几次，扰得老伴儿都休息不好，前一灸贴。尿痛尿等待，干着急尿不出来，前一灸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辣海最近怎么不跟咱们一起玩了？
3: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啊总找厕所，怕影响咱们。
4: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自己遭罪不说吧，这个老伴儿还休息不好。
0: 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贴12小时，层层渗透，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尿急贴一贴，尿频贴一贴，尿痛贴一贴，夜尿频多，尿不尽，贴一贴，
1: 贴上热乎乎的，对症。
0: 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9.8，包邮费送货到家。前一灸贴一下，前一灸医用远红外前列腺贴，三大优势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优势二，采用医学发热原理和远红外波疗法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根据中医取穴法，对准神阙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注明，适用于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9.8，免邮费送货到家。只需一个电话，9.8，包邮费送货到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虽然东华啥也不懂，但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还是分得清的。
1: 你这意思是说我是坏人了？
0: 东华不是这个意思。
2: 行了行了，你先出去吧。这个阿姆桑他是走狗屎运了吧？

0: 二少奶奶，你能不能帮豆花一个忙啊？
1: 你说，
0: 阿木桑他是个本分人，你能不能把他给放了？
2: 你着魔了吧？
0: 没有，豆花不是着魔，

0: 咱们终于到了。
1: 师长，
2: 团长，
1: 师长，
3: 师长，
4: 师长，
5: 师长，
6: 师长，
7: 哎呀，
0: 团长，医疗队跟伤员我都带回来了。
8: 好样的，师仔，你真是个好样的。走吧，我们大规模的剿匪行动就要开始了。一会儿我告诉你们好消息。走，
9: 走，
10: 走。
11: 同志们，为了击溃对省城威胁最大的潘方侠部，潘参谋长亲自率领部队向潘方侠的大本营青岩发动了攻击，并且解放了青岩。
12: 潘方侠部已经基本上被消灭，潘方侠本人也被活捉了。
13: 同志们，我们部队这一仗打得很坚决，很彻底。潘方侠被歼灭之后，另一股土匪麻腰地部也被我军围剿了。现在我们可以说，省城周边的匪患已基本肃清了。
8: 这一下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追剿其他土匪了。
11: 武宁同志说的对，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乘胜追击，把被土匪占领的一些县城夺回来。现在是1950年7月，新中国都诞生快一年了，可我们这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遭受土匪的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更严峻的是，土匪依据当地熟悉的环境，四处骚扰破坏，断绝交通，抢劫物资，攻城掠地，袭击我当地人民政府，伏击我们的车辆和部队，杀害当地工作人员，气焰十分的嚣张。
13: 我军目前已损失了3000余人，仅我军区就损失了6个连的兵力，真可谓是匪患不除，永无宁日啊！
11: 同志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使命，把被土匪占领的地区夺回来，还到人民手中。
1: 师长，快点歼灭吧！
11: 大家不要着急，剿匪不是打歼灭战，一口把敌人给吃掉，要把他们分开来，一口一口的吃。大家请坐下。在整个西南剿匪工作中，川东军区集中重兵，采用铁壁合围的方法剿匪，取得了成功的经验。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学习川东军区剿匪的成功经验，在全省内展开铁壁合围，清剿土匪。具体的作战部署由杨司令宣布。
13: 同志们，我参加铁壁合围的部队分为东西两大集团，东集团由潘参谋长指挥，具体的作战目标是湘黔地区，我们的主要对手是曹山豹、刘大马，在座的各位都是东集团的精锐。
8: 参谋长，司令，我请求由我们团来攻打会合。
11: 好啊，哈哈，刚才杨司令还说攻打会合非你武宁莫属，看看命令还没下达就找上门来了。
13: 哎，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嘛。武宁同志对会合县城比较熟悉，派他前去是最合适的人选。
14: 司令，那我们团呢？
15: 我可不能光看着武团长扬眉吐气，我们这个团憋气呀。
16: 好家伙，扣起帽子来了，是谁让你们团憋气了？
15: 参谋长、司令，你们就行行好，给我个县城。
13: 多谢吧，金团长，仗是由你们打的，在座的各

0: 每人都有份儿。
1: 我们在湘黔地区同时采取行动，这就叫湘黔地区铁壁合围嘛。
2: 铁壁合围、啊、对刘大宝曹山豹来个瓮中捉鳖。
1: 我们这次出动的兵力是三个主力团、四个营，还有一些地方武装，再加上民兵组织，绝对优势的兵力歼灭土匪，把湘黔地区从土匪手中夺回来。
3: 你们，
4: 十三，你怎么来了？
3: 听说要打仗了。
4: 嗯。
3: 你们，你说这次会不会打县城啊？
4: 我看有这个可能。哎，世仔，我这次可先跟你说清楚了啊，我要跟你一块上前线，你得同意。
3: 我同意没用啊，得你们领导答应啊。再说了，我觉得医疗队上前线不合适吧。
4: 医疗队怎么了？医疗队的女兵就不能上前线打仗了？我就知道你瞧不起我。再说了，这次在省城我也没拖你们的后腿啊。
3: 你怎么了？生气了？一梅，我不是那意思，你够资格，你是个合格的战士，这我都知道，我同意。
4: 行了。
3: 嗯，你怎么就笑了？
4: 你呀，我是没听过你夸人，你这么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
3: 一梅，这次我来找你有别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3: 这件事搁在我心里很久，我越想越觉得奇怪。
4: 说呀。
3: 我记得我跟你提过，就是在教堂被曹山豹包围的事儿。当时我们是把伤员转移出县城，他们是怎么发现的？还有我们到了教堂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4: 你什么意思？
3: 我认为肯定是有人泄露了消息，或者是告密。
4: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这个可能，不过那个人是谁呢？
1: 石仔，首长好。
4: 首长好。
1: 你们两个嘀嘀咕咕在这说什么呢？
3: 报告首长，我们在谈，我们把伤员转移出会合城的时候，到了教堂突然被曹山豹包围，我怀疑。
1: 你怀疑敌人掌握了你们的行踪？
3: 否则不可能这么准确这么快。
5: 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很重要，最近我们发现国民党在各地潜伏的特务都在积极活动。
3: 首长，那教堂的事儿是不是特务所为啊？
1: 这样看来教堂是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5: 嗯，吴宁同志，你们以后在剿匪中也要注意反特，必须要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
1: 是。
5: 有什么任务你就给世代同志安排吧。
1: 世代，上级决定攻打会合县城了，派你带上侦察排先机进入会合城侦察。
6: 是。
4: 武团长，我也要去。
1: 我就知道你这个小家伙不好对付，你虽然不是侦察兵，但考虑到进入会合县城后可能会需要女同志，我破例批准你了。
4: 嗯，谢谢武团长。
5: 谢就不用了，等战斗胜利了，你们俩请我们吃喜糖啊。
3: 首长，我们两个真没什么。
5: 别瞄了，越瞄越黑。

0: 般的兵力。
1: 城墙岗楼上有一挺轻机枪，兵力配置也是一个班。王清，把前头看看。
2: 好的。哎，我们是昨天。

0: 喂，你会唱戏啊？
1: 嗯，我爹妈在的时候最喜欢听戏了，每年都要请戏班子来家里，一演就是演上几天。台上唱戏的是洪翻天，省城的名角。我记得那时候他来我们家里，我都要向他学戏。
0: 这么说，洪翻天算你师父？
1: 嗯，也算是吧。反正他和黄班主对我都挺好的。
2: 快来不及了，
3: 班长，
2: 你俩你就别出来。
3: 黄班长，
2: 哎呦，
3: 刘司令令，让你们戏班子明天晚上去司令部唱戏。
2: 哎，是是是是。
4: 哎呦，来的是哪位老总啊？啊，
3: 我是刘司令的副参谋长。
4: 刘司令，我知道，以前我们戏班子去亭南洞也演过的。
3: 所以啊，我们司令还记得呢。洪翻天，我告诉你啊，明天晚上是我们刘司令过生日，你要唱几出好戏，让他开心，让他高兴，知道吗？
2: 大爷，这个你尽管放心，你就瞧好吧。

0: 几位爷慢走啊。
1: 世仔，
2: 哎，你们这次进城收获不小啊。
3: 这次多亏一梅同志帮忙，他记得很详细啊。
4: 那是说明不认字的难处，你知道了吧？
3: 以前穷，上不起学嘛，是吧？我以后要多向一梅同志学习文化知识
4: 啊。嗯，好啊。
2: 你们自己的事儿，回头你们自己慢慢商量吧。啊，来，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攻打会合县城。
3: 好，敌人现在布置得很周密，刘大卯、曹山豹还有罗斯寨的黄毛三支人马加在一起，兵力的确不少啊。
2: 如果我们强行攻城，伤亡必定不小，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奇袭会合城。
3: 团长，我倒有个主意。
2: 说。
3: 我跟一梅同志在城里侦查的时候，碰巧碰见了枕河戏班子在演戏。
5: 排长，演戏跟打会城河有什么关系啊？
3: 明天就是刘大卯的生日，刘大卯想请戏班子到他的司令部里祝寿。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趁机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
5: 对，一梅同志跟文情戏班子的红角洪翻天认识，过去还给一梅当过师傅。
4: 黄班主和洪翻天的情况我比较了解，他们虽然是戏子，但都是正派人，我认为他们完全有机会和我们合作。
2: 好，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混进刘大卯的司令部，来个里应外合。
3: 团长，这么说你同意了？
2: 我记得我们撤出会合城的时候，就是从曹山豹的阵前突围的。这个人心眼多，为了保存实力，对西门只是进行了佯攻，也正因为他攻城不利，我们才能顺利地撤了出来。
3: 团长，您是想主攻西门，从曹山豹这打开缺口？
2: 不，还是攻正门。你想啊，我们打刘大卯，曹山豹必定不肯支援，这样他就是孤军作战，再加上你们在刘大卯的司令部插上一刀。
3: 好主意啊，好主意啊。
2: 一梅，实在你们现在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再设法混进城去。我带大部队天黑以后进入阵地，晚上九点整向天空发射三颗信号弹，对会合城发起攻击。
6: 是。
2: 这个时候刘大卯司令部一定是一片混乱，你们趁机动手活捉刘大卯、郑瑶妹。
6: 是是。
0: 洪翻天，您看谁来了？

0: 梅，师傅，师傅，你怎么来了？
1: 一言难尽。师傅，我们家的事，你都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
2: 这个刘大毛
0: 也太狠了，老爷太太多好的人啊，
1: 是我的命太苦了。
0: 洛小姐，别哭了，来，先坐下。
2: 这帮土匪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的。
3: 是啊，你别看他们现在凶，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他们早晚得有报应。
1: 师父，你一向疼我的，对吗？要是我请您帮我一个忙，您肯吗？
2: 只要我能办到的，你尽管说。
1: 如果是打土匪呢？我是说打刘大某这样的土匪。
3: 洛小姐，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不瞒黄班主和师父说，我就是解放军。
4: 司令，戏班子请过来了，当家的。
5: 啊，好，戏班子来了，我看看，我看看，谁呀、啊？来的是？哟、嗯，洪翻天，
6: 刘大当家荣升司令，恭贺呀！啊，
5: 好，好，好，好，好。今天呢，你们戏班子啊，一来是给我刘大某唱戏祝寿，二来呢，让我的弟兄们都高高兴兴的。第一，如果唱不好戏，男的杀头；第二，女的留下。
6: 哎呀，刘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呀！
5: 哟，瞧你那个小熊样，你瞧瞧你吓的。行了，走走走走，进去。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情不许开枪，这是死命令。
1: 是。

0: 我就知道是你。
1: 你跟着我干嘛？
0: 我还想问你呢，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哎，司令来了。
3: 啊，哟，
2: 新来的，
3: 这模样挺俊嘛。啊，
2: 司令，新来的有点不懂事儿，您多担待。
3: 晚上好好唱，唱好了陪我的弟兄们喝点酒。
2: 司令您放心，晚上一定好好唱，您就瞧好吧。
3: 这脾气挺大呀。啊，
2: 多担待多担待。您请。
4: 您慢走啊。
0: 以前我受一点伤都不行，现在你拿枪对着我，恨不得我死是不是？
4: 我怎么能希望你死啊？我当初离开你参加解放军，就是还看见徐家变成匪窝，看见你变成女土匪，可后来我渐渐我知道了，我走对了。小美，你给我想清楚了赶紧回头。
0: 你觉得我现在还能回头吗？
4: 你跟刘大毛是不一样的。
0: 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不也是土匪？
5: 哎，导演，哎，来，
0: 把枪放下，赶快走吧。
4: 我既然来了，我就不走了。你快给我让开。
6: 谁呀？
7: 我是特派员。
6: 特派员，什么事儿啊？
7: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开开门吧。
6: 门没锁，你进来吧。
7: 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享清福啊？哎呀，
6: 头有点不舒服，想安静安静。
7: 我怎么觉得今天不太平啊？
6: 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不太平？
5: 幺妹，快点过来看戏。
7: 你听到吗？你老公在叫你呢，你不去陪陪他吗？
6: 好，走吧，咱们一起去。
7: 你先下去吧，我突然觉得我也有点不舒服，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是牛头畜生，你一定要记住我的名字。总有一天，我会向你报仇的。说，你们来了多少人？想干什么？滚！
1: 哎呀！快打开城门！
0: 你们想来剿灭刘大魔？那你先过了我这关。

0: 你还没发现枪声？
1: 是他们怎么提前行动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快交代，
0: 马上攻城！
3: 是，
2: 走。
4: 大毛，你受伤了，是龚军，赶快撤！
2: 我要杀了他！
0: 走吧，
2: 快走！

0: 边
1: 镇门失守。
2: 那刘大某的人呢？
1: 共军来的是主力，刘司令他盯不住啊，这城恐怕得丢。
2: 马上通知所有人从西门撤。
1: 是。那刘司令那边正在焦灼，
2: 他被共军打死才好呢。通知罗斯带着黄毛一起。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它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

0: 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量。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3: 没错，
2: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0: 是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就是你那个好娘家兄弟干的事儿，啥都给我打！
1: 好。

0: 这次离意外合，现在恐怕是攻城了。连长，
1: 走！
2: 你带两个排，收到刘大马司令部，要快！是，
3: 走！
1: 一边二班，走！
4: 大马将，
1: 大马将，
4: 连长，不好了，宫女破了城门，我司令部冲过来了。
1: 什么？
4: 哎呀，
1: 好山暴雷增援啊！
4: 这种时候他是靠不住的。
5: 二哥，留路人马，才华是关键啊！
2: 老子在这儿才住了多久啊？
4: 余则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受伤了，撤！撤！快快走啊！
6: 让人跑！
7: 是。
2: 一梅和十载，老子非杀了他们不可。
8: 贺太原，给个说法吧。曹山豹呢？问你话呢。曹山豹呢？是不是他把我们卖了，还要帮他数钱呀？
9: 他突围了。
8: 什么？

0: 为了，是逃跑了吧？你看一看这一仗，我们提兰洞损失惨重，连刘司令都受伤了，我们怎么向地下的兄弟交代？
1: 算了，幺妹儿，别跟他一般见识。
0: 这没你的事儿，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就算我拼死，也要查个清楚。

0: 你为什么提前行动？你知道你这么做是违反纪律吗？
1: 我在台上看见刘大猫，我就忍不住想起我死去的爹娘，想起骆家大院死去的那几条人命，我要报仇。
0: 报仇？你心里只想着报仇？你还记着自己是名解放军战士吗？啊，我们干革命难道就是给自己报仇的吗？
1: 可是我……
0: 你就是个人恩怨在作怪。你这么一做实际上是打乱了我们的战斗部署，让刘大毛给跑了，你要负责任。
1: 世子，你不能这样说话。
2: 吵什么呢？这打了胜仗了怎么还吵啊？
1: 吴团长，世子指责我说刘大毛溜走了，我有责任。
0: 他是有责任，要不是他提前行动，我们会配合得更好，刘大毛就不会跑了。
1: 世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接受批评，写检讨。
1: 世子，我告诉你，我不再受你的气了，反正我也不是你侦察排的，我回我的医疗队去。
0: 你走就走。
1: 你，
2: 哎，一美，一美同志，这也是个犟丫头。
3: 下一步怎么办？
4: 什么怎么办？我回提篮洞，回家也不行啊。
3: 这次我们撤得太匆忙，电台也没带上，无法跟谷主席联络，也无法跟曹山豹联络了。
4: 你啊，别再跟我提那个曹山豹了。
3: 你受伤了还喝什么酒啊？
4: 你怎么像个母大虫啊？
3: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我们现在还是派几个人去摸摸情况吧，最主要的是跟曹山豹联系上，恢复电台。
4: 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大毛，这一次你应该看明白了吧，不要再对共产党有什么幻想。
4: 我能有什么幻想？你们那个谷主席，他给我背了那么多黑锅，我在共产党那儿血债累累啊，枪毙他们100个都还不够呢。
3: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已经是党国的英雄了，那就英雄到底吧。
4: 我认识你真他娘的是命。
5: 哎呀，这什么地方啊？
6: 你哼哼个屁呀！啊，这回你知道在家打麻将的好处了吧？
5: 我想回去，你赶紧送我回去。
6: 你想回去就回去了，现在这是打仗，怎么送你回去？
5: 那
6: 能不能少说两句？
7: 司令，司令，您没事吧？啊，这共军也真是厉害，会合场说丢就丢了。
6: 哎，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你说说，这老蒋的部队跟谷主席的部队这会儿都去哪了？啊，共军攻打会合城，就像回自己家一样。
7: 司令，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要不是我们部队撤得快，那就全让共军给吃掉了。
6: 这会儿啊，刘达某队部队一定是伤亡惨重啊，弄不好。

0: 好，特派员又得在谷主席面前告我一状。
1: 报告司令。
0: 说。
1: 特派员在电台联系不上。
0: 什么？
1: 我无论怎么呼叫，就是没有回应。
2: 难道特派员跟刘大某为党国尽忠了？
0: 不会吧。马上给我拟一份电文报告谷主席，共军攻打会合城，我军顽强抵抗，伤亡惨重，不得已已撤出会城河。现在特派员跟刘大某的下落不明，我军被困在山上，断绝粮草，希望谷主席空中支援。去吧。
1: 是。
3: 司令，你这一招够命啊。
0: 这回啊，我先向谷主席告他一状，把这水给搅浑了，也让谷主席为咱这帮弟兄们吐点血。
4: 刘司令，我的别动队。
5: 站着睡吧。
4: 我跟你说正经的，别开玩笑了。
6: 这哪儿啊？傻子，
5: 去让别动队的弟兄们睡到我们兄弟的房间。我们不是有些兄弟没回来吗？
7: 哎，好嘞。走啊，别动队兄弟们啊！啊，走啊！咦，特派员呢？
4: 去吧，都去睡吧。
7: 哎呦，别动队就是别动队啊！
5: 特派员说别动，哎，你们谁别动？这特派员说睡觉，哎，都睡觉，这有组织有纪律嘛。
4: 啊？那我呢？
6: 啊？
4: 啊？
6: 哈哈，你当然是跟我走了。

0: 燕味儿回来了，早点睡吧。
1: 你要困你就先睡嘛，叫我干什么？
0: 你怎么了？叫你睡觉吗？
1: 我说过多少次了，晚上不要看书，对眼睛不好，就是不听。睡觉。

0: 忘了睡啊。
1: 你能不能说得好听一点？
0: 那就上床睡。
1: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上辈子欠你的。
0: 蓝月，特派员，我是知道的，你对我刘大卯是非常好的。
1: 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嘛。
0: 我说的也是正经的，我非常正经的告诉你，你就睡在这儿，

0: 蒙阿里虽然是易守难攻，如果断了粮草，恐怕我们也守不了几天呢。哎，最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如果共军围山，我们不是被困死，也是饿死啊。
1: 是啊，
2: 谷主席怎么还没有消息？
1: 报告司令，谷主席回电。
0: 怎么说？
1: 今晚11时，派飞机空投军物资支援我们，地点就在马岭3里外的走马岗，让我们升起3堆火，给飞行员指明空投地点。
0: 好，参谋长，看来谷主席是舍不得。

0: 丢下我们呀，你去准备一下。
1: 好吧，我马上派人去接应。
2: 汇合成丢了，一切都回到了从前。不，比从前还不如。从前提篮洞就是刘大某的天下，可现在全中国的天下都是共产党的，提篮洞还能姓刘吗？
3: 阿布，快醒醒，有事儿！什么声音啊？哎，是飞机！
4: 哎，
3: 是不是谷主前来给我们送东西了？
4: 哎。那为什么不往我们这儿投啊？你看都飞走了。
3: 那边什么地方？
4: 摩崖岭吧。
3: 二当家的
4: 啊，
3: 刘司令让你打听曹山豹有消息了吗？
4: 对了，曹山豹就在摩崖岭。
3: 这个老狐狸打仗开溜，要东西他想独吞。
5: 副司令，要不咱们上门去抢吧。
3: 刘大毛
5: 睡觉呢。
3: 这个时候还睡觉？
6: 要不我去叫醒他。
3: 快去快去！
7: 谁啊？敲门啊！
8: 司令，是我，飞机来了。
7: 什么飞机？
8: 政府司令说让你快去看看，说是谷主席派飞机送物资来了。
7: 哎呦，这太好了，我们这提篮洞正缺吃的呢。
8: 可是飞机往曹山豹那边去了。
7: 什么？你马上集合人，我这就来。
8: 是。
7: 蓝月。
3: 哎，
7: 飞机来了，跑曹山豹那边去了。
9: 那我们现在没有电台，跟谷主席也联系不上，他肯定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啊。
7: 打仗流血有我的份儿，吃肉吃粮没我的份儿了。
9: 你想怎么样？
7: 抢啊！
9: 你不要乱来，我怕你跟曹山豹闹翻。
7: 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一份儿，他要闹让他闹去。
9: 那我们去看看，走。
10: 这儿就是摩崖岭，曹山豹的部队就驻扎在这儿。这是左山，现在盘踞着罗斯寨的土匪。这是右山，后面就是提篮山、提篮洞。刘大宝的残兵败将又回到他的老巢去了。摩崖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但是他的弱点在于不能安营扎寨，很难长期生存。
11: 团长，咱们可以困死他们呢，咱们先把左山的罗斯寨给灭了，然后再围摩崖岭。
10: 对，这就叫铁壁合围。我们先形成包围圈，一点一点的缩小，把土匪包围起来，关门打狗。
12: 报告，
8: 摩崖岭方向发现敌机。
10: 敌机？看来曹山豹的军粮要断了，国民党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物资了。
11: 这是个好机会呀。曹山豹现在弹尽粮绝了，这飞机一来空投，他们肯定出来哄抢啊。这几股人马只要一乱，我们形成包围进攻的态势，那他们就完蛋了啊。
10: 石仔啊，你现在已经作为一个指挥官来思考问题了。好，我们就提前对摩崖岭地区进行铁壁合围，行动一定要快。三营
12: 到。
10: 你们营留守县城。
12: 是。
10: 一营、二营
13: 到。
10: 还有十三，你们的侦察排马上行动，趁夜上摩崖岭，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12: 是
13: 是是。
14: 哎呀，谷主席呀、啊，谷主席，你总算是良心发现了，让你为本司令吐点血不容易啊。
15: 司令，要不要通知提篮洞的兄弟过来领些物资？
16: 张团长，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自己的物资都还不够。
14: 让刘大某喝西北风去吧，他就是来十架飞机，老子也照单收。
17: 弟兄们，咱们找曹山豹要物资去，走。

0: 站住！
1: 站住！给我放下！
0: 站住！
1: 给我放下！
0: 滚开！
2: 刘大某啊，你真有雅兴啊，深更半夜的爬山。

0: 想分一杯羹？
1: 不是分一杯羹的问题，我还想请教曹司令点事儿。
0: 说，
1: 共军攻城的时候，你和罗石寨的人都哪儿去了？
2: 害得我死了那么多弟兄，这笔账怎么算
3: 啊？哎，刘司令，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是你自己打不过共军，关我们什么事啊？
0: 是啊是啊，打不过就跑呗，不跑的话还不得被共军全给歼了。
4: 就是嘛。
5: 曹司令啊，这次你们没有多大损伤，我们可是差点全军覆没，我们不多要，就要三分之一，拿了我们就走人，以后你们吃你们的干饭，我们喝我们的稀粥。
2: 弟兄们，把属于我们的物资拿走，
6: 回提篮洞。
7: 土匪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8: 不会，要是真的发现我们，肯定是枪声大作。
9: 徐队，你埋伏在河中，守定口袋，别让土匪跑了。
8: 河中口在哪儿？
9: 在牧羊那家有个小山岗，叫左瓦岗，就在左瓦岗下面一里的地方。
8: 明白，走。
10: 曹山豹，吓唬我？
0: 这是你想反水，
11: 刘司令？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们两个都是乱世好汉，不至于为这点军用物资闹翻了脸吧？既然同在一条船上，我看这事就先放一放，这批物资我们暂时存放起来，过一阵子再分也可以嘛。
10: 这他娘的是哪儿跑出来的屎壳郎啊，还给我愣充大铆钉，老子现在就要分。
0: 张团长，
12: 兄弟们上枪。
10: 我刘大某是最恨别人威胁我的，弟兄们，你们怕不怕？
13: 不怕。
14: 听听听听，曹司令，弟兄们可都说了不怕，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否则没你好果子吃。嘿，
0: 这是哪来的傻小子？你以为你姓刘，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告诉你，这没你说话的份儿，滚！
10: 这是我弟弟刘二木。都听好了，谁要是对他不客气，呵呵，就是对我刘大某不客气。
14: 姓曹的，刚才我叫你一声曹司令，现在我叫你姓曹的，赶快把你的枪收起来。别动。
10: 站。哟，李四海，你他娘的什么时候玩起鸡鸣狗盗的把式来了？
15: 刘大宝，你听好了，我毕四海替曹司令做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赶快把枪放下，给你一分钟反悔，不然对你们都不客气。
15: 死了也不反悔。弟兄们撑住，有曹司令在咱不怕。
16: 我毕四海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这条命早就该没了，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10: 他妈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弟兄们，没有刘大某正腰妹儿，你们跟着本司令照样吃香的喝辣的。刘大某，你没想到本司令还留着这一手吧？
2: 拿上东西我们走。
0: 你就这么走了？不要你弟弟了？
10: 弟弟我要，东西我也要。
15: 谁啊谁啊谁啊！看谁敢动啊！
12: 都别拦着，
2: 放下！
12: 别拦着，
2: 把枪放下！
12: 都别动，都不许拦着！
8: 哎，二木，你没事吧？
17: 没事。
8: 怎么样？
12: 这玩意儿
8: 你。
18: 毕四海这种忘恩负义的人该杀。
10: 哎，你特别员怎么你
8: 快过来快过来，
10: 你怎么乱放枪啊？我弟弟还在那儿呢。
8: 卡子兄弟，你要什么我都给。
17: 我要你命。
2: 特别员不能杀曹司令啊，你是国主席派来的，你得替他说句话呀。
18: 要我说句公道话可以，不过曹司令临阵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带着自己的部队撤退，说出来都不像一个大男人该做的事情。不过现在大敌当前，如果我们再起内讧，

0: 我是帮了共军的忙了。刘司令，你发句话吧，让嘎子把刀撤了。
1: 那你得跟政府司令商量。
0: 你怎么什么都听这个女的？
1: 她是提兰洞的人吗？
0: 她是提兰洞的人，那我是你什么人？没想到你就是个白眼狼。你让嘎子把曹山豹的脖子给割了，我就一枪打死你。
1: 哎呀，弟兄们，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刘二木是我的弟弟，谁要是敢动他，老子就把他的命取了。
2: 金白贺龙，金白贺龙。
1: 曹白猿，我刘大毛得谢谢你啊，你救了我弟弟一命。
3: 不得罪曹司令了，强拧的瓜不甜，人家不给咱非得要没意思。曹司令，我们提兰洞的人都大人有大量，今天的事就算过去了，这三分之一的物资我们也不要了。
4: 政府司令，你这真是识时务为俊杰啊。
3: 这四个是毕四海的人，我是为提兰洞清理门户，有谁鸣不平吗？站出来！没人站出来，那我们就走了啊！走，上山！
1: 哎，姚伟，就这么便宜了曹山豹啊？
3: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1: 那可是我弟弟，差点死在他手上。
3: 那还是我丈夫呢。走了走了，上山了，快点！
1: 哎，弟兄们，撤！
5: 走！撤撤撤！
4: 哎呀，这个郑幺妹儿变化可真大。刘大某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郑幺妹儿啊。黄毛，你那三分之一物资还要不要了？
6: 哦，不要了，黄毛一切听从曹司令的。
4: 那你往后退什么？这样吧，从今以后你的队伍跟着本司令干。
0: 留下吧。
6: 是。
2: 上，快快跟上，
3: 快快把吃奶劲都使出来，快跑。
1: 来，姚妹，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你没长耳朵，自己听。

0: 其实，在韩山刘大毛的跑了。王美，柴小，你狼狠，你记住啊，并不是用狡猾的敌人，我们更要小心。团长，那现在怎么办？既然围住了草山堡和罗石镇的人马，就彻底歼灭他。
1: 是，
2: 同志们，众所包围圈，把铜人帮逼到模样岭，全部歼灭。
1: 为什么？
3: 我们不能下摩崖岭，如果到了摩崖岭被共军包围，我们就完了。
4: 那可以在一直空投物资到摩崖岭吗？
1: 他们他妈的空投物资，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我没有粮。

0: 名称肖旋风，
1: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0: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

0: 扛，耐造耐扛。
1: 我的胡子词儿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0: 超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1: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2: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一二三。 单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天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

0: 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听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1: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摊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5: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

0: 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3: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 用过的

0: 就没说过不好的，
1: 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4: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5: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
1: 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3: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去吧，我看他能撑多久。幺妹，也叫你正半仙了啊？哎，
1: 特派员呢？啊，没跟着呀。
0: 我也不知道。哎，哪儿去了？
1: 你想他了？
0: 怎么了？我是想他了。
2: 狐狸精。
0: 哎，幺妹，你怎么能说人家是狐狸精呢？
1: 我就说他了，怎么了？
0: 我告诉你。
3: 他可比你会照顾人，会体贴人，还有什么呀？他皮肤比你好。哎呀，行了，你们俩吵吵什么呀？很好玩是吗？
1: 谁跟他玩了？
0: 哎呀，二爷发火了啊！走。

0: 看来是豁出去了。
1: 那咱们赶紧缩小包围圈啊！
0: 来不及了，
1: 那怎么办？
0: 别的部队就地阻击，敌人分散进攻，一定要注意配合，千万不能把全口露出来。
1: 是。
2: 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反共救国没有那么简单。曹山堡和罗斯站已经被共军围住了，他们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3: 邓司令，你放心，胡主席一定不会忘了我们的。
2: 你怎么就那么相信那个胡主席呢？
3: 你等着瞧，这会合县城，我很快会再打进去的。
2: 你这是做梦。咱们提篮洞能不能不跟曹山豹他们搅和在一块？
3: 你是不是让共产党给吓怕了？要不然就是那个石仔那个小子说什么话你听进去了？
2: 刘大王，你
4: 哥幺妹儿，你们别争了。大哥，你听我说两句。我就想问问你，咱们提篮洞总不能这么坐吃山空吧？要抢，那咱们抢不抢啊？
3: 抢。
4: 那共军能让咱们抢啊？
3: 共产党不让你抢，你就不抢啊？吃什么喝什么？起来，

0: 给。
1: 什么呀？
0: 你不是让我写检讨吗？拿着。
1: 你还真写了？
0: 谁跟你嬉皮笑脸的了？
1: 其实你不用给我写检讨，你现在也不归我管了，你都回医疗队了。
0: 实在，你太讨厌了。
1: 我怎么讨厌了？这是组织纪律。
0: 你一会儿又让人家写检讨，一会儿又说不要了，用这么欺负人的吗？再说了，人家已经知道错了。
1: 我也不好，问你要检讨的时候我态度特别差，我也该检讨。
0: 好啊，那你现在给我写份检讨书。
1: 我也得写啊。
0: 嗯，
1: 我不会写字。
0: 真傻。
1: 我真不会写字啊。
0: 行了，拿着吧。
1: 这检讨我就不要了。
0: 你不看可会后悔的。郑十载同志，
2: 黄兄，
3: 到。什么事儿，排长？
1: 给我看看这检讨书上写的什么。
3: 十载，经过上次战斗，我对你的美好印象更加深刻了。
4: 各位兄弟，虽然我们这一次损失惨重，但是还是突出了不少。我估计在近段时间内，共军暂时是摸不到我们了，所以趁这个时候，我们要好好的调整一下。

0: 我建议把罗石寨的兄弟们整编成一个团。
1: 特派员，就这么点人哪够一个团呢？
0: 张团长，你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已经电告谷主席了，他会继续支援我们的。至于那些被共军抢走的军用物资，咱们就当是丢了，谷主席会再派飞机给我们送过来的。
2: 弟兄们，现在咱们虽说难一点，等闯过了这一关就好了。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咱们的蒋委员长有的是飞机大炮，有的是金子和元宝。再说了，美国佬也支持我们，等老蒋打过来了，到时候你们一个个的啊，都会升官发财，听到了吗？
0: 别动队。
3: 有。
0: 给兄弟们做一个榜样，到底有没有信心？在这个深山里，我们要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反共根据地。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3: 生为党国生，死为党国死。
0: 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起来。
4: 哎，特派员，特派员，我看还是算了吧，大伙都不容易。
0: 我问你，你有没有信心？
5: 有。
0: 你给我大声一点，没力气吗？没力气我就让你们吃子弹。
5: 有有。
0: 你们笑笑什么笑？我再问一下，大家到底有没有信心？
2: 你他妈的也太过分了，老子的兵用得着你管吗？弟兄们都不容易，你何必这样呢？
0: 到底有没有信心？
6: 哎，特派员，特派员，不是大家没信心，是都饿着肚子呢，喊口号也得吃饱肚子吧。哎，正好我有事跟您说，来来，您过来一下，走走走走，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
7: 阿木桑，没想到我们走了几天，一回来，惠城河都解放了。
6: 真解放了吗？
8: 解放军，
6: 真的解放了啊！哎，真的解放了！我走了，老哥。
7: 阿木桑，你去哪儿了？
9: 我去找部队。
10: 曹山豹部伤亡惨重，但还是逃走了不少。我们的铁壁合围，功亏一篑啊！
11: 曹山豹想重整旗鼓，我看已经没有这个可能了。
10: 务必找到曹山豹的下落，再进行追剿。
11: 团长，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10: 不用，我向军区做了汇报，军区首长认为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提篮洞的刘大王，侦察曹山豹的任务，军区派侦察小分队去完成。
11: 好啊，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全力以赴地对付刘大卯了。
12: 报告，进来。
6: 团长，
12: 是他。
11: 阿木桑，阿木桑，
7: 兄弟，我就知道你会活着回来的。
6: 阿木桑，
12: 团长，
6: 来，坐下说，
7: 快坐，快坐。
6: 想死。
13: 团长，我被刘大宝抓住以后，一口咬定自己就是车夫，他呢还想杀我，我是被郑阳妹和豆花给救的，我也找不到同志们。
6: 来喝水。
13: 我就留在了马帮里，我一边赶车一边打听着部队的消息。
11: 慢点，
6: 可算找到你们了。你的运气不错呀，每到关键时刻还总有人救你。
13: 豆花是个好姑娘，她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呢。
10: 我听石仔跟我说过，她是郑瑶妹的丫头，现在还替郑瑶妹带孩子吧。
13: 通过我的观察，我觉得郑瑶妹不像个女匪首，她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
10: 你说的这情况石仔也跟我说过，上一次大参谋长来也曾提到过，对郑瑶妹这样的人我们要努力争取。
13: 团长，排长，我请求归队。
10: 不，你还不能归队。
13: 为什么？
11: 你

0: 急什么？不让你归队，自有团长的道理。
1: 不是，我
0: 有新任务要给你。
1: 是什么任务？
2: 刘大宝又回到了提篮洞，要剿灭他很困难。我希望你利用和豆花的关系，打入到提篮洞的内部，为部队提供情报。
1: 这
2: 怎么，阿玛桑？有困难吗？
0: 阿姆桑，不要有顾虑，将来胜利了，豆花会理解你的。
1: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只是担心豆花他对我，我也说不清楚。
2: 如果豆花喜欢你，你也喜欢豆花，那么你们就真诚的在一起吧。

0: 我一定安全地把杜环带回来。丫蛋儿，丫蛋儿，说我该怎么办呢？解放军进城了，你妈又上提篮洞了，你说我该拿你怎么办呢？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我一个人可不敢送你回提篮洞啊。
1: 要是阿木桑在就好。谁呀？
2: 杜环，是我。阿木桑，杜环，阿木桑，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你急什么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哎呦，
0: 我是说鸭蛋儿。
2: 二少奶奶上提篮洞去了，我怕解放军的人来把鸭蛋儿给抓走。不会吧，鸭蛋还是个小女孩，解放军怎么会抓她呢？可是我还是放心不下，鸭蛋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也是我的命根子，我得送她上提篮洞去。你要上提篮洞？
0: 我一个人上山有点害怕。
2: 我想请你跟我一块儿去。我，哎呀，这提篮洞的土匪可凶了，刘大宝非杀了我不可。
0: 你放心，有我在，有二少奶奶在，她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2: 我，哎，不行不行，我还是不来。
0: 阿木桑，我求你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了。
2: 豆花，你这是干嘛？你。
3: 我答应。二少奶奶，豆花来了。二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
4: 我们来看你了。鸭蛋儿，我看看，哎呦，这么沉呀、啊，是不是又长个了？
3: 鸭蛋现在都能吃一满碗饭了，现在它长得快，见风就长。我都在想，是不是应该让它少吃点风呢？
4: 路上危险。
3: 没遇到什么坏人吧？是阿木桑送我来的，要不是他，我还真不敢来。二少奶奶，这鸡是豆花孝敬您的，让你煮汤补补身子。谭木匠，哎，拿去厨房炖上。哎，
4: 好好。
3: 坐，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喜欢他？羞答答的。 我可最讨厌别人扭捏啊！是不是想嫁给他？可是人家怎么想的，我还不知道呢。我就知道你动心思了，这事儿我给你做主。
0: 怎么做主啊？
3: 先别管这个，看看这个啊，这些呀、啊，都是我从徐家带来的，到时候你嫁人的时候给你带上，风风光光的嫁人。
0: 可是人家愿不愿意还不知道呢。
3: 管他愿意不愿意，你愿意就行了。

0: 哎呀，也不知道你哪儿好看，居然有人看上你。
1: 我哪儿都不好，也没打算谁看见。
0: 嘴还挺硬的，说说吧，心里怎么想的？
1: 二少奶奶，你什么意思？我不明白。
0: 我打算给你跟豆花在提篮洞完婚。
1: 啊？不，这不成，这真的不成。二少奶奶，我就是一头牛，你也不能强迫着牛头喝水吧？
0: 我今天就强按着你了，跪下，跟豆花说这辈子对他好。
1: 不成。
0: 还有你说不成的，我今天做主了，你是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
1: 二少奶奶，你不能强人所难，逼着我娶老婆吧？
2: 阿木桑，你不要不识好歹啊！
3: 豆花能嫁给你已经算不错了，哎，就你那熊样还能找个皇帝的女儿啊？嘿，真是的。
4: 住手！哥们，你不能这样。
5: 不能哪样？嗯，这是提篮洞的规矩，是不是？
0: 阿木桑他不识抬举，豆花那么喜欢他，他凭什么不喜欢人家？
6: 二少奶奶，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豆花配不上人家，不是人家的错，是豆花没有好爹娘，豆花没有漂亮脸蛋。二少奶奶，你就不要强人所难了，求你了，二少奶奶。
0: 行，既然豆花这么说了，嘎子，
1: 哎，在，
0: 把这阿木桑拖到山上，腿打断，韦了。
1: 好嘞。
6: 不要，二少奶奶不要，你要打就打我的腿吧。阿木桑他是个好人，他救过鸭蛋和我，你不要怪他。要怪，就怪豆花一时糊涂，做了个美梦。
4: 啊，不行不行，幺妹儿，这不能听你的，这还叫爱情吗？婚姻是很神圣的，这得由他们俩人做主。
7: 行行行，你别在这卖蒜了。我同意政府司令说的，把这家伙拉出去，把这腿儿砸断了，扔后山，后山狼多。
6: 大当家的，豆花求你了，你让他死，还不如让我死了。嗯，
1: 我愿意，我愿意。
0: 这就对了，豆花这么好的姑娘，为了你连死都愿意。你要是不愿意，你就是个傻子。
1: 我阿木桑不怕死，也不怕你们打断我双腿。我现在愿意，就是因为愿意，不为别的。
3: 阿木桑，你烦不烦啊？豆花那么喜欢你，你就得喜欢他。
5: 对，吴司令，什么时候喝他们俩的喜酒啊？
0: 那就今天晚上吧。
3: 哎，好，是吧？
5: 晚上有酒喝了啊，弟兄们，走。
0: 没娶亲，怎么能当爹呢？二木，
8: 叫我呀？
0: 叫你呢，快过来！
9: 跪下！来来来
10: 来来来，快快
9: 跪下！跪下！
0: 豆花，这是给你的，将来呢置办点家业，跟阿木桑好好过日子，给他生个胖小子。
6: 二少奶奶，这我们不能要啊。
0: 必须得要，你是我们徐家的人，今天你出嫁了，二少奶奶就是你的长辈，将来还给你做主呢。阿木桑可不许欺负他啊。
9: 咱们两位咬一口好不好啊？
11: 好。
9: 来来来，咬一口。
4: 这
9: 来，
4: 不行，
9: 咬一口。

0: 子明，咱们家的丫头豆花长大了，嫁人了，我真为她高兴。提篮洞里很热闹，可是我却在这热闹中想起了你，身上的日子越来越不安稳了，我有一种隐隐的后怕。解放军的枪声越来越近，我预感到一场大的变故就在眼前。想谁呢？又想那小妖精啊？
1: 人家是保密局堂堂的上校特派员，我想得着吗？
0: 那你拿着酒壶干什么呀？
1: 想喝酒了。
0: 嘴还挺硬的，看来真被迷住了。
1: 是我把他迷住了吧？想甩都甩不掉。哎呀，他跟曹司令被共军给围了，我担心出事儿啊。

0: 端州，
1: 叫我啊？
0: 不叫你叫他妈鬼呢？干什么呢？
1: 哎呦，我
2: 是这样的，天太黑，他陪我来找厕所，我们找不到回去的路了，这个洞就像个迷宫一样，
1: 是像迷宫似的。哼哼，
0: 洞里不能瞎转，滚蛋！
2: 哎，是，我们这就走。哎，

0: 我看着天兰洞，迟早是要打仗，你还是带着丫蛋下山住比较安全。
1: 二少奶奶，我明白，不会好好照顾丫蛋的。再说，还有阿木桑帮忙呢。你也早点生一个，还能跟丫蛋做伴儿啊。二少奶奶，说什么呀？害羞了，有什么害羞的？
0: 二少奶奶，你回吧，我们先走了。
2: 好，路上小心，照顾好豆花和丫蛋。
1: 你放心吧。
2: 二少奶奶，你保重啊！走吧。
3: 妈，
2: 幺妹，
0: 怎么了？
2: 这阿木桑得留下呀。
0: 阿木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我们现在提篮洞缺人呢，尤其是缺能打仗的人。
0: 司令，

0: 仗。
1: 来了提篮洞，就是我刘某人的兵，士兵呢，他就得打仗。
0: 刘大某，豆花跟阿木桑刚刚结婚，你就让阿木桑留下？
1: 幺妹，我知道，可是提篮洞的确缺人呐，这大战将至，你不希望看着提篮洞被共军给攻破吧？我已经派老二下山到村子里去找人去了，凡是男人不分老幼，都得上提篮洞来。留下吧，
0: 豆花，委屈你了，让阿木桑留下吧。
2: 二少奶奶，
0: 阿木桑，送豆花上山门。
3: 没事，豆花。
1: 表妹，表妹。
3: 豆花，你别担心，过两天我们会见面的啊。
2: 过几天我再上山来看你。
3: 哎，豆花，你看，你这衣服穿着都不合身了，我看这别都坏了。你呀，去城东头找那个姚裁缝，你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到那儿把衣服改一改啊。
2: 没关系的，我觉得穿着挺好。
3: 那怎么能成啊？你现在都是新娘子了。再说了，将来啊，
2: 哎呦，要死了，那种话你也说？
3: 那有什么不能说的？谁还不想当爹当妈呢？听我话，去城东头找个姚裁缝，把衣服改一改啊。
2: 行，我找他去，改好了穿回来给你看。
3: 你就跟他说阿木桑让你去找他的，他就不会收钱的。
2: 哎，
3: 别担心了，丫蛋，听阿姨话啊，走吧。
2: 那你当心啊。你是姚裁缝吗？
4: 是啊。
2: 你是月亮寨的吗？
4: 是啊。你是？
2: 你认识阿木桑吗？
4: 认识。
2: 是他让我来的，我想改件衣服。
4: 好，行。是不是要改大？
2: 是的，是要改大。
4: 好，来，行，我给你量个尺寸。
2: 哎，

0: 团购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

0: 啊，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这个毯子呢也没有藏私舒服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以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
0: 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
0: 巴斯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巴斯消毒液里面，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
3: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
1: 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
1: 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4: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
1: 包括这一捏，你看
2: 没有了，
4: 粉末呀，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5: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
4: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4: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3: 好，
4: 谢谢。
6: 风清卓组团走访爱家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 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 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嗯，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一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 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
0: 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啊，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 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爱家纺。
7: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供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8: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1: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的，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 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

0: 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4: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5: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6: 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大家看看啊，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7: 对，
6: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7: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6: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6: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0: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7: 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
0: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6: 拉一下，
0: 一米，
6: 我也惊讶，
0: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6: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

0: 是舒服哦，
1: 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
2: 好，
1: 谢谢。
4: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5: 爱家坊。
6: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7: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吗？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9: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 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7: 爱家坊的啊，你看他那个手感啊，他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他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
8: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9: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4: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0: 姑娘，你是他什么人啊？
11: 我们刚成亲。
10: 哎，我怎么没听说我这小老乡就结婚了？速度挺快的。
11: 是啊，是挺快的。
10: 您在哪结的婚？
11: 这个就不告诉你了，反正是成亲了。
10: 这小子，回头得让他请我喝酒。
11: 好，等他来了，请你到我们家来喝。
10: 他什么时候回来？
11: 这个也不告诉你了，等他来了就知道了。
10: 那衣服放这儿，明天来取。
11: 哎，好，那姚师傅，我先走了。
10: 好好好。

0: 大哥，我回来了。
1: 老二辛苦了，
2: 我结了一批凉饭子啊，
0: 凉。
1: 哎呀，好，
0: 白花大米。哎，弟兄们，赶紧搬进去，快快快快快快快搬。
1: 老二，这些人，每个人给他们发一杆枪，啊，不想留下的就地枪毙。
3: 大哥，你放心，一个也走不了。
0: 哎，阿木三子，
4: 哎，
0: 这些凉饭子就交给你了啊。
4: 哎，
0: 如果有人想走，你就一枪崩了他。
4: 哦，
1: 好，上山，
2: 快了，快了，快快快快快快
4: 快快，
1: 快一点儿。
5: 同志们，这是提篮洞的布防图，是我们的一位同志想办法从里面传出来的。提篮洞是湘黔地区一个比较大的土匪窝，我们想这一次一举把它端掉。同志们，你们有什么建议？
6: 团长，我对提篮洞一带比较熟悉，再加上我跟黄庆带着战士们已经把那儿的周边情况摸得很清楚了。提篮洞四通八达，在山腰上有一个侧洞，只要他们储备充足，这几十号人在里面活上几年都不成问题。如果强攻有难度，
5: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把土匪的山头一个一个的拔掉。提篮洞

0: 无疑是隐没钉子，我们一定要干掉他。实在，到！
1: 你带你的排守在侧洞口怎么样？
2: 没问题。
0: 好，同志们，白天上山容易被发现，我们凌晨出发，通车火房，2点开饭，2点半准时出发，5点以前到达指定地点，5点半发起总攻。营长
3: 到，
0: 你们营从侧面报哨。
2: 是，
0: 好，大家分头准备吧。

0: 共军打进来，你们去投降。
1: 知道什么叫投降吗？就拿着枪，双双去骨头啊！记住没有？

0: 你干什么去？
1: 我过去还是把我一个人留洞里才危险呢！
0: 把枪缴了，跟到我身边。

0: 进来了，你赶快带着二木从侧门出去。
1: 好，走。
0: 妈的，这些没用的东西躲在这儿干什么？啊！阿木嫂，
2: 哎，
0: 这几个人救你，让他们打起点精神来。
2: 好，拿上，快走，快。

0: 的男人行不行啊？
1: 枪给我放下！是不是上吊自杀啊？跟我走！
2: 快走！
1: 撤撤！
3: 大东，那边那边，
1: 好，
3: 那边跑！
1: 快快快快快快！是的。
4: 团长，刘大宝呢？刘大宝单身绕位，向这个方向跑了。
1: 马上追！
4: 是，
1: 把提篮弄得脱位，给我连根拔掉。
4: 团长，

0: 这是女人的衣服，
1: 这是周瑶妹的衣服，
0: 这她也想得出来，可真不简单呀。
1: 她从小到大就没简单过。

0: 不行的话，你先跑吧，把我扔就算了，要不然你也跑不了。
1: 跑得了，跑不了也不能走。少说话，不存体力。
2: 二梦，
3: 二梦，来，快上吧。小梅，赶快去姑妈家吧。
2: 那你呢？
3: 别管我，我还有好多事情。
0: 哥，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3: 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弟弟就交给你了。
2: 我姑妈家住在紫云乡丹桂寨，你要来找我。
3: 放心吧，你们先走，我一个人好脱身。
4: 刘大某走了，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好像跟这个男人

0: 离死别，但我不能说，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等着我和刘二木的是什么，更不知道等着刘大某的是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认命。
1: 哎呀，幺妹儿，
2: 你们的事儿啊，我都听说了。之前你托人烧钱，我不是带话了吗？
1: 叫你们小心小心，不要把事情闹大。可是你们胆子也真够大的，把动静闹得这么大。哎，
0: 姑妈，这是我丈夫，他叫刘二木，他腿受伤了，想在你这儿休养几天。
2: 他还养多久啊？
0: 他这伤可能要养个三五个月吧。
2: 幺妹儿了，这四邻八舍的都传着你的事儿，街上还张贴着抓你的布告。我看着你们啊，不要离开这里半步。
0: 放心吧，姑妈，我们不会离开这半步的。姑妈，我们在这儿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点银子，算是我们的搭伙费吧，也不知道够不够。
2: 哎，够了够了够了。哎，往前往前，把粽子端出来。啊，粽子，粽子。来，小妹儿，吃粽子，
3: 我包的，新鲜的，
0: 好，
3: 吃。

0: 滴答答滴答，哒哒哒滴答滴答哒滴答。你跳啊啊！来跳一个，丫头。
1: 你怎么可以骗我呢？我最恨的就是别人骗我了。我要是知道你是骗我的话，我不会嫁给你。
0: 我是为了革命。
1: 少拿革命来当借口了。你是为了立功吧？你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吧？你是不是想当官啊？
0: 我。你以前不这么刻薄，我要是知道你这么刻薄，我就不娶你了。郑瑶妹是什么人？她是土匪，是土匪就得剿灭，不然老百姓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你知不知道啊？我说你，
1: 不哭啊，有点乖。妈妈当然不是坏人了，妈妈这几天忙，过些天就会来看鸭蛋了。妈妈说来的时候还要给鸭蛋带鸡蛋吃呢。
0: 好了好了。我也不跟你争了，我要去执行任务，明天傍晚才回来。朵花，你也别怪我，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
2: 刘大某他们手里命案不少，
0: 如果你能站在死者的家属立场去想的话，你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你真的和我

0: 二木，取出来了。嘘，我去看看。等花，
1: 二少奶奶，起来。
2: 妈妈。
0: 哎，老大。二木，你这腿伤，子弹挑出来就没事了，养几天就好了。来，多吃点肉，养伤口啊。
3: 哎，最近呢，这肉价又涨了。
0: 姑妈，我们在这儿已经给你添了很多的麻烦，要是需要钱就管我要，我们不会亏待你和姑父的。小花，明天一早啊，就带着鸭蛋回去吧。现在这外面这么乱，等过一过风头，我去找你们。万一我永远不能去找你们了，就帮我照顾好鸭蛋。
1: 你会永远不来找我们吗？
0: 现在这世道，谁说的准呀？
1: 记住了，如果二少奶奶永远不来找我们的话，朵花就是鸭蛋的妈。
2: 朵花妈妈不哭，妈妈不回来的话，你就是我的妈妈。

0: 土花，土花，土花，
1: 什么去哪儿啊？

0: 你不是傍晚才回来吗？部队有变化，所以提前回来。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你不是在家？我走亲戚去了。
1: 不是，你看，撒谎都会撒。你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徐家大院长大的，你根本就没什么亲戚。
2: 你徐建正要闷着，对不对？我跟你说话呢，
3: 阿木桑，不是我想骗你，
2: 可是你已经骗了我，你赶快把一切都告诉我，现在只有我能帮你，你知道吗？
3: 阿木桑，你一定不能杀二少奶奶，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你杀了她就等于杀了我。
2: 等会儿，我，
3: 奶奶乖，奶奶不哭啊，乖乖。
2: 等会儿。 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3: 那你要答应我不杀二少奶奶。
2: 这事儿不是我能说的算的。等会儿，如果你不把一切告诉我的话，你连你都会连累进去的。
3: 连累就连累吧，反正我的命是二少奶奶给的。

0: 命还给他。
1: 朵儿，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们有了事情，家教怎么办？朵儿，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相信阿姆斯特是好人，对不对？你相信我从来没做过坏事，对不对？既然我是好人，也是你的丈夫，你就应该把一切告诉我，然后我们一块想办法来解决，对不对？啊，你说呀，你快说呀，你，
0: 哎呀，好，我告诉你，二少奶奶和刘二木住在紫云乡丹桂寨，刘二木受伤了，二少奶奶在照顾他。

阿木桑，二少奶奶也救过你的命，对不对？你我夫妻一场，这辈子我不会求你什么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一定不能告诉首长，行不行？

0: 来，
1: 丫蛋儿，好玩吗？

0: 什么？现在整个西南就属湘黔地区的土匪活动最猖獗了，你马上给我花大力气搜清残匪。
1: 是，我马上落实人员，组织再次剿匪行动，
2: 要不惜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先把土匪问题给我解决掉。
3: 除了草船吗？不是还有刘大宝、郑耀卫没有归案吗？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刚才大参谋长在电话里发火了，我今天把你们找来就是商量着消灭残匪的事情。
1: 团长，盟会干部被杀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
0: 农会干部是曹山豹的人杀的，现在他的手上有罗斯寨的土匪，还有保密局的特派员和十多名别动队员，刘大卯和郑幺妹的人马基本上已经冲散了，但是刘大卯和郑幺妹这两个大匪首一定要抓起来，不然我们的剿匪工作就永远不能宣告结束。下面我宣布团部命令，抓捕小组在侦察排的基础上组建，由郑石仔同志负责，小组命名飞虎队。我希望你们就像老虎长出翅膀，飞到哪儿哪儿的土匪就跪案，保证完成任务。好，石仔，你等一下。刚才在会上我没说，形势很严峻的，你如果这根弦不绷紧，不尽快把这几个匪首给我逮回来，我们不仅对上级交代不了，对老百姓也无法交代。刘大卯在逃走包围圈的当天晚上又去抢了一户人家，还打伤了一名妇女，

0: 这个匪首狡诈多变，你一定要小心了。
1: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4: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4: 对，
3: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3: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4: 对，
3: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4: 嗯，
3: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4: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3: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4: 对，
3: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4: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

0: 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可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实惠了吧！
2: 咱们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是再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

0: 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2: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3: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2: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3: 是，
2: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2: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4: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5: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着点试试。
5: 不行，你想带？
4: 让你儿子买去。
5: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5: 买去。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

0: 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

0: 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1: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2: 对，
1: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2: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珠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1: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点电视来。不行，你想带？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5: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5: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302排5班班长穆道光带领战士执行巡山任务，全部牺牲。
1: 现在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怀疑这一战友在牺牲前就已经被俘了。
2: 班长，现在反方横行，曹山豹的人马不断的残害武装会干部，现在要开始顶到我们巡山小队了，看，还差不会停止。金贼先擒王，师仔，你们侦察排要尽快的掌握曹山豹、刘大宝还有郑瑶妹的行踪，我给你们侦察排10天的时间，不然10天上我们耗不齐。
3: 是。
4: 兄弟，我心里难受，咱们牺牲了那些战友，有爹有娘，有兄弟姐妹呀。
3: 我对不起他们呐，师太，你不要太紧张，是敌人太凶残了，你知道吗？这也不是你的错。
5: 你们说什么呢？
6: 土匪又来杀人了，如果我们近期不赶快完成剿匪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会杀到什么时候去。
5: 团长给排长下了死命，让他近期。
4: 一定要找到匪首的线索。你仇视得报，可是有恩也得报啊。小花，娘们最近来看鸭蛋。娘们以前是来看鸭蛋，可是现在她还敢来看鸭蛋吗？
7: 我妹妹也学会来看我的。
4: 她要是再下山来看鸭蛋，你就好好劝劝她。她现在。
8: 在跟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为敌，连你豆花都知道，这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你现在帮他，就是在救他。也许他是觉得走投无路了吧？
4: 是的。赶紧，这杯酒不能喝，这杯酒，我们要进。 三营302排5班的穆大光全班，一场仗啊，一个班都打光了，最小的才16岁呀、啊，
3: 这杯酒敬穆大光。

咱们敬礼。这杯酒，咱也不能喝。刘大满没抓住，他还会伤害咱们的乡亲们、战友们。咱们敬要被他即将害死的人。

0: 进来，想打开这方面的缺口，只有对话。你听清楚，
1: 你是不醉的，可我喝多了。我知道你心里
2: 是什么。这丫头只有一条路，就算她跑到月亮上去，嫦娥也是我的人。
3: 我妈妈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
4: 哎呀，你妈妈太淘气喽。

0: 我问着穆班长，浑身血淋淋的冲着我喊：“替我报仇，替我报仇！”
1: 我知道让你为难了，可是咱们受过二少奶奶的恩呢。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2: 呀，这都不是人，这。

0: 二爷。司令。
1: 怎么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2: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跟我说呀？黄庆，
3: 到，
1: 带着大伙回营房。
4: 是，跑步走。
1: 说吧，什么事儿？一个大老爷们儿，你磨磨唧唧的说呀。
5: 郑瑶妹就在紫霞乡丹桂寨她姑妈家里。
1: 好样的。

0: 哥，
1: 伤口怎么样了？
2: 子弹取出来了，现在就等着伤口愈合呢，放心吧。
1: 好，袁伟，你辛苦了。
3: 你就放心吧，每天都给他吃肉，伤口会很快就好了。
1: 好啊，吃肉长伤口啊，啊。
4: 发生什么事了？还抓人呢？
5: 怎么回事？哎，老乡，快回去，子弹不长眼了，快！

0: 孔雀，
1: 哎哎，

0: 药会暴露我们的。
1: 哥，你们赶紧走。
0: 二宝，你要干什么？
1: 别过来。哥，你听我说，你不是一直让我像一个男人一样活着吗？我现在就像一个男人一样，让你们俩赶紧走。
0: 你给我把枪放下来。
1: 我不放。带着我是个拖累，我伤成这样了，咱们谁都走不了。
2: 二木，你别说傻话，赶快把枪放下，快把枪放下。
1: 爷们儿，听我说，哥，
0: 拿过来。

0: 抓住你，
1: 给我追。

帮手炮头走出来。

0: 不知道，就一直在我身边，突然间。
1: 他会去哪儿啊？
2: 郑十载，你从前是徐家大院的护院，可现在你是共产党的一个小官儿。我呢，从前是个大学生，而现在是个土匪。你看咱俩是不是特别有缘呢？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
1: 小梅，二木，你看，
2: 我想说的是，我是你从前东家的丈夫，我想郑幺妹儿。也不希望她的丈夫被你们抓住，我也不会被你们抓住。我哥刘大某一直让我做一个男人，我今天就做一回男人，我把这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
1: 你不能去，
0: 阿诺，
1: 不要出声，
0: 阿诺死了，
1: 不能出声，出声共军发现我们俩都没命了，听见没有？不出声，听见没有？
3: 像个男人。

0: 那你急什么急啊？反正枪毙了也没事儿。
1: 他不是我打伤的，他是自杀。他是刘大某的弟弟刘二木，他还活着，快救他！
2: 快快呀！哎哎，一梅，
1: 一梅，
2: 来，这儿
1: 有你的尸体，
2: 一梅，一梅，一梅。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让我来救我们家仇人的弟弟吗？
2: 刘大某是刘大某，刘二木是刘二木，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一梅，
0: 行了，别说了。世子，我以为你了解我，但是我错了，你从来没有了解过我一丁点儿。
2: 你给我站住！
0: 你是在命令我？世子，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呀？我不是你侦察派的。况且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用本来就不宽裕的药品去救治那个土匪啊？
2: 我告诉你，你现在不是骆家小姐了，我也不是徐家的护院了。
0: 你什么意思？
2: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你的天职。
0: 可是你有什么资格来命令我？
2: 我是没资格命令你，你的职业，你的职业在无声地命令你。
3: 怡梅，琳娜
0: 就在里面，
3: 走。

0: 走走。
1: 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歇会儿吧。
2: 找地方歇会儿，行，哎，在这儿吧。
1: 行，
2: 哎。
3: 鞋都没了。
0: 哎，同志，同志，我们侦察排有十多名战士呢，都能献血。
4: 对，我们都能献血。
3: 好，准备验血。
0: 同志们，集合！
5: 来，把齐备，快，
6: 集合，
5: 站好，
0: 准备验血。

0: 动，别动，我来，我来，我来。忍着啊，忍着。忍着啊！踩我臭脚！
1: 啊！啊！完了，完了，这回走不了路了。
0: 我看看，我看看。

0: 别瞎想啊，一会儿就到地方了。
1: 你说阿莫要活着该多好啊，他怎么就那么傻呢？他子云不在了，阿莫也不在了，你说我这活着还不跟死差不多？
0: 别瞎想了啊，

0: 委员，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出来找点吃的。
0: 刘司令呢？
1: 我们和刘司令还有政副司令被冲散了，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0: 你胡说，刘司令肯定还活着。
1: 特派员，你别急，只要真活着，总能找到的。
0: 其他人员呢？
1: 都在阳春庙呢。
0: 走，带我去看看。
1: 好，就在前面。
2: 哎，快点，慢点，慢点啊！

0: 怎么样？
1: 你等着吧，他以后啊会报答你的。

0: 400元。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大当家是这样的，特派员也是我刚巧在那边路上碰到的，他想知道大当家在哪。
0: 我要知道大哥在哪儿，还会待在破庙里吗？
3: 哎呀，好好的日子不过，跟共军较什么劲儿？
0: 特派员啊，提篮洞算是完了，这么多弟兄都得散呐。
4: 提篮洞的弟兄不能散，一定要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找到刘司令，按照他的做派，我想他也一定会来找你们的。
0: 请问特派员，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4: 斗争到底。

0: 刘二木，你要想清楚了，说出刘大莽、郑幺妹的藏身之处，对你是有好处的，对你哥、你妻子都有好处。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呗。
2: 好了，醒了就好了，幸亏早一步把你送到了医院，要不然怎么抢救都来不及了。你先好好休息，所有的事情等你把伤养好以后再说。一梅同志，刘二木我就交给你了。
3: 好，您放心吧。
2: 刘二木，听说你还是个大学生，可惜了。志在，我们走。
1: 等等，听说是你救的我呀？
0: 你想说什么呀？
1: 我想说，我很感激你救了我一命，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白救我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事情，虽然你救了我一命，那我也不会说，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
0: 刘二木，你还是大学生呢，脑袋笨得可以呀，我要是想弄死你，我救你干嘛呀？
4: 别把自己想得太高了，
0: 你不值得我弄死你。

0: 你是刘大某的弟弟，怎么你也要审我呀？我审你啊！我抽的就是你这个没眼睛的东西！你现在身上流的是十载排长的血，你就没有一点感觉吗？你就没有一点愧疚和感激之心吗？
1: 成立的日子，我先宣布团部任命，由郑十载同志任飞虎队队长，阿木桑同志王庆同志任副队长。下面请西南军区李参谋长讲话。
2: 同志们，西南的剿匪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股的土匪已经被我们歼灭了。 现在剩下的只是一些匪首和一些小股的残匪，这些土匪更加狡猾了，隐藏的也更深，抓捕起来就更加困难。所以，我们专门组建了飞虎队，就是来围剿这些残匪和匪首的。匪患一日不除，老百姓就一天得不到安宁的。我们的新中国也就时时刻刻会受到威胁。同志们， 我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3: 能完成任务。
2: 好，我相信你们，乡亲们在看着我们呢。我们是光荣的飞虎队员，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3: 赞成。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

0: 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0: 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

0: 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

0: 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三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累不累？
1: 还好。哎呀，也不知道关虎和嘎子他们怎么样了。
0: 你惦记他们了？
1: 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啊，我能不惦记他们吗？
0: 我也惦记他们呀。
1: 二木要在就好了。这以后我到了那边，我爹我娘

0: 要为你说这仨字儿叫什么呀？
1: 不认识。
0: 我猜啊，是提篮洞。哎呀，别掐别掐，是桃花庵。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那院子里有好多桃树嘛。不过这马上就要变成妖媚庵了。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思前想后，我还得去找关虎和嘎虎他们，我放不下他们。这正好你的腿受伤了，也需要一个安静安全的地方养伤。你怎么也不问我从哪儿来啊？
2: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0: 这说话怎么阴阳怪气儿的？哎，我问你，这儿一共有多少人？
2: 凭你一人。
0: 这是不是桃花庵？
2: 正是。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老尼姑，我跟你说，这个小菩萨从今天开始住在你这儿。当然了，你不需要教他念经，他也不想成什么仙，每天呢给他送点吃的就行了。知道刘大某吗？
2: 听说过。我猜可能你就是。听说大军正四处找你。
0: 我告诉你啊，小菩萨在你这儿，你要对他好一点。如果对他要不好的话，我会杀人。
2: 阿弥陀佛。
0: 妈的，怪了吧唧的。
3: 咱们飞虎队刚刚成立啊，马上要展开行动。第一个任务是要找出刘大宝跟郑幺妹的蛛丝马迹。
4: 这两个人很狡猾啊，而且还熟悉当地的地形，想找到他们还真不容易啊。
3: 我考虑的是，咱们以小分队的形式展开侦查工作。我们藏王将
5: 到，
3: 你们两个带两支小分队从南面跟西面山区开始搜查，一定要注意一些偏僻的村庄、房子、山洞等等地方。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汇报。
5: 是
6: 是，
3: 去吧。

0: 幺妹，还记得歌仙大会吗？哎呀，你往那儿一坐，艳光四射的。
1: 还说我呢，那个时候你就像一匹野狼，横冲直撞。哎呀，不过倒也挺好，像个男人。
0: 这世间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道得明白？哎呀，阴差阳错呀！
1: 我这头发是不是挺好的？
0: 乌黑发亮的。
1: 哎呀，别梳了，剪吧。剪断了，还能再长出来。
0: 是啊，人就像树，头发呢就是树叶。树在，还怕叶子长不出来吗？

0: 的法号是什么？
1: 他凡根未尽，要什么法号？他浑身充满杀气，不需要法号。

0: 真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细腻的一面呢。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打打杀杀呀？如果不是供二木上大学，没准我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0: 哎呀，真的像做梦一样啊。你说我要是没被选上当歌仙，我的人生也不会这样的。
1: 你呀，在这儿好好养伤，等我下次来的时候，希望你能骑马打枪了。
0: 咱们不会一直都骑马打枪打打杀杀吧？

不是没有后悔过。剃发的那一刻，我想起了十载跟我说的话，他说上了山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现在真的没有回头路了，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那我就在这个庵堂里面过下去吧。青灯相伴，不问世事，可能就是我最好的归宿。

0: 刘司令。
1: 哟，特派员，来的太是时候了，雪中送炭啊！
2: 谁啊？
0: 我是见到共军，牙就发痒，我在为党国尽忠呢。
1: 还党国呢？党国现在都姓共了。
3: 哎呀，队长，敌强我弱，不行了，咱们撤吧。
1: 妈的，给老子追！
0: 刘司令，现在到处都是共军，咱们赶紧撤吧，很危险的。
1: 让开，让开！
0: 刘司令，你疯了！
1: 我就是疯了，让开！
0: 别动队，把刘司令给我架回来！
1: 妈的，你们想要干什么？
0: 带回去，快点！
1: 让开我！
4: 司令，走吧！
1: 我追！撤！

0: 酒没了吧？我知道你酒瘾上来了，难受。这个是我从老百姓那里买的酒，差点，你就将就着喝吧。
1: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啊？
0: 我一直都带着。
1: 哎呀，特派员，你真有远见。
0: 拿着。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我今天不小心挨了一枪。哎呀，多亏了这个酒壶啊。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就是当时麻了一下。说起来还是你救了我一命的。说吧，有什么要求？希望我给你抢点钱呢，还是抢点枪呢？
0: 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1: 我怎么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
0: 以前的刘大毛在50里方圆里骑马驰骋，你现在还有以前这种雄风吗？
1: 我现在一样，不信我刘大毛吃给你看。

0: 师太，
1: 你还是叫慧能吧。
0: 师太，不是说我六根未清净吗？
1: 我总不能对外边的人说，新来的尼姑叫无名吧。
0: 谢谢师太。
1: 好自为之吧。
2: 哎呀，好自为之吧。

0: 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
0: 怎么可以没有打算呢？蒋委员长反攻大陆，那是迟早的事，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我们要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1: 哼，我他娘的司令也当了，县长也当了，可又得到了什么呢？
0: 那你现在就算退回去，当你提篮洞的大当家，共产党会放了你吗？你只有铁了心地干下去，等到反攻成功，那你得到的也就不只是50里方圆和一个会合县城了。
1: 不要了，我现在最想的就是带着我的弟兄们重新的再去找一个提篮洞。

我知道我该走了，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做天地之大，无立足之地。这种日子真的不好过。我也在问自己，要是我没有做错事，我怕什么？

0: 我逃什么？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一想起老百姓们说起土匪们憎恨的目光，我就不寒而栗。
1: 各位兄弟，曹山豹的人马还在，我们必须要跟他连成一体，共同抗击共军。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我们就是他的先遣部队。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主动出击，一定要再杀几个共军，具体情况我到时候会再说的。
2: 弟兄们，
3: 咱们提蓝洞的任务是去看政府司令。
1: 刘司令，你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去看看政府司令？
3: 怎么了？
2: 弟兄们，你们说说看，要不要去看政府司令啊？
4: 要去。怎么不去啊？二少奶奶平常对我们都不薄啊。
2: 听见了吗？弟兄们，马上出发去看政府司令。特派员，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刘大毛，你真贱，我是完全看错人了。
3: 特派员，你是不会看错人的，我刘大毛欠每一个人的都会还的。出发。
5: 好，
6: 走走走走。
1: 刘大毛，你小心一点。

0: 啊，你啊，正幺妹呢？
1: 凭你不知。
0: 去什么地方了？
1: 凭你也不知。
0: 什么时间走的？
1: 一日清晨，忘了几时。凭你不记得日辰。
0: 好啊，一问三不知。哎呀，你要是不把真妖妹的消息告诉我，你会后悔的。哎呀，如果我把这个佛殿给烧了，我大哥刘大卯不知道会不会怪我。
1: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2: 队长，我们飞虎队已经成立了，你说这香田地区大大小小这么多土匪，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全部剿灭啊？
3: 一天剿不完就两天，一个月剿不完就两月，一年剿不完就两年。
2: 哎，队长，我听人说桃花庵里来了一个尼姑，长得很不赖，那些到庵里去烧香的香客说起她，边说还边咽口水。
3: 说起一个尼姑长得漂亮会流口水，
2: 我真没胡说，据说那尼姑叫慧能，她不爱说话。
3: 你看，让你们剿匪，你们跑去选美啊？新来的尼姑？
2: 新来的。
3: 黄青到，集合队伍，跑步向桃花庵前进。
0: 你是告诉我打死也不说是吗？扫把上了。
4: 阿弥陀佛，罪过。

0: 错过了一次抓捕的好时机啊，郑耀妹的消息就此就中断了。哎呀，就像泥牛沉入大海，太不容易找了。
1: 没这么严重吧？
0: 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他的性格我能没数吗？
1: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下一步深入偏远山寨，发动群众，要找出刘大宝和郑耀妹的消息。撤！
1: 撤！

0: 兄们，他们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我就不信找不到政府司令。
1: 大哥，上地狱！

0: 醒了醒了。嗯，
1: 你醒过来了，你是从哪个菩萨庙里出来的？要不是我儿子半路把你背回来啊，你可就叫恶狼给叼走了。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吴亚妈，你福气真好，捡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尼姑啊！
2: 是啊是啊，婆婆，你终于娶到儿媳妇了，而且模样还那么俊俏。
1: 哎，什么配不配的？是你捡回来的，是你救了他一命，要不是你啊，他还能活吗？
2: 啊、
1: 你就别客气了。
0: 不要着急，让别人说几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要真能配上这位姑娘，有什么不可以？

0: 陪你。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争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

0: 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

0: 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去。

0: 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0: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

0: 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

0: 好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提篮洞就剩下我们这几个弟兄了，那些早我们一步先走的兄弟，我刘大某对不起他们。
1: 大当家，你就别说了，这又不是你的错，你对咱们兄弟们已经够好了。
0: 我还找那帮兄弟喝酒。

0: 你叫慧能，是从哪个尼姑庵里出家的？
1: 桃花庵。
0: 你是怎么离开桃花庵的？
2: 桃花庵着大火了，我就跑出来了。老师太被火烧死了，我没地方去，就只能找别的庵堂。
0: 这我们都听说了，离这30里外的桃花庵是失火了，确实烧死了一个老师太。你能活着就好啊，你安心在这里住下去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怎么了？不对吗？你刚才不是也是这么说的吗？
2: 这我倒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火光冲天，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可怜的孩子啊，以后就把这儿当做你的家吧。
2: 对了，我的包裹呢？以后别动我的东西啊。

0: 你再给我弄一碗粥去。
1: 嗯。

0: 你什么意思啊？嗯，你是嫌粮食太多了，还是嫌这粥不好喝呀？是不是救了你，还要把你当太爷一样伺候啊？你成天当土匪，吃鱼吃肉的，现在吃不习惯这些了，是不是？有本事你当山寨当土匪去啊！你去偷，去抢，去绑票啊！你给我吃了，把这些都吃了。
1: 我不允许你浪费一粒粮食，你给我吃了，你吃不吃？你吃了它，吃了呀！
0: 陆队长，过来了。哎，
2: 同志，你们队长呢？
0: 没走房。
1: 你给我喝了，
0: 喝了它。刘二木。
1: 我打死你！住手！放开！放！
0: 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啊！我就是再烦，我也不后悔。姓刘的，你少在我面前装少爷！我打死你！
1: 你给我走！回去！回去！
0: 姓刘的。

0: 我怕你，比你厉害的女人我都见过，骑大马跨双枪的女人我都不怕，我怕了你是吧？
1: 你笑够了吗？哎，二木，你干嘛这么做啊？
0: 我就愿意这么做。哎，我这么做你管着吗？
1: 早知道你是个熊包蛋呢，我当初我就不救你了。
0: 我就是怂蛋子了。哎，我是怂蛋子怎么了？我还就告诉你了，你救我呀你会后悔的。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让你把肠子都悔青了。
2: 你啥呀？哎呀，你小。

0: 哎，现在满意了吗？啊？
1: 哦，我知道了。
0: 你知道什么呀？
1: 你喜欢那个女队长。
0: 算你小子聪明。

0: 一梅同志，我听武团长说你被关禁闭两天呢，因为刘二木这臭小子值吗？
1: 行了，别再跟我提姓刘的了，我现在看见姓刘的我就恨。再说了，你让你爹娘死在他们手里试试。
0: 我是孤儿，没爹娘啊，没法试啊。
1: 实在同志，我现在需要安静，请你走开。
0: 我不走，我软磨硬泡的求武团长，他才答应我见你半个小时。我不走，要走咱们俩一块走。
1: 行，那你就待着吧，看你能待多久。

一梅同志，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不听啊，这可是关于你的。

0: 医疗队要重新在教堂驻扎，那附近有曹山豹、刘大卯的人马，为了剿匪便利啊，团部决定在教堂建立一个医疗站，我们又可以合作了。
1: 臭美，谁和你合作呀？
0: 哎，
2: 慧能啊，要不你和我儿子成婚好吗？他打光棍多年，一个人也不容易，你也一样不容易，你从桃花庵里出来，这就是天意，以后别当尼姑了。我儿子呢，啥都好，就是不会说话。不是我夸我自个儿子，他为人实诚，心眼又好。这你在我们家住了这么多天，你也看见了，要是愿意呢，你就留下来吧。
3: 我是出家人，不能嫁人。
2: 要不我帮你找一个尼姑庵，让那里的师太替你还俗。
3: 以后再说吧。
2: 回来就回来了嘛，傻笑个啥呀？你把娘忘了？这是从镇子上买来的点心，你吃吧。

哑巴，你要干什么呀？哑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好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报答的。可是，我真的不能嫁给你，你能听明白吗？

0: 啊，马神父，你这教堂油水挺足啊！啊，
1: 师大哥，我的礼物呢？对不起，我太忙了，给忘了。生气了？来，我能把你忘了吗？这是什么？
2: 哨子。
1: 好玩吗？不会玩吧？小笨蛋，来，我教你。
3: 小心点啊！慢点。想不到吧？咱们又回来了啊！
4: 世子。 我总觉得这个教堂有点神秘，
3: 这是有什么神秘的呀？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不是直觉。哎，我听说女人的直觉特别灵，是吗？
4: 你还记得那时候曹山豹包围教堂的时候吗？马神父突然给咱们开了一条密道。
3: 马神父虽然是美国人，在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他。
4: 可是，像马神父这么好的人，还会有这么大的秘密？也不知道这个教堂里还会藏着多少秘密。哎呀，一梅
3: 啊，你再好好找找，找着了，可别忘了告诉我。十三，
4: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行吗？行啊。
3: 那你先凭直觉找着，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0: 马神父，我又来打扰你了。
1: 哪里，欢迎欢迎大军在教堂住下来，仁慈的主会保佑你们。
2: 师仔哥，你来啦。
3: 小吴呢？来，站好了，我看看你是胖了还是瘦了。
4: 胖了。

0: 哎，你干什么去了？
1: 我出去了一下，
0: 出去也不打声招呼，把他急坏了。
1: 有什么好急的？我要是走，还不跟你们打招呼了？
0: 我也是这么给他说的，可他是个哑巴，他又不听，又不会讲话，你看你急成什么样子。

0: 看什么看？又打起来了。
1: 这几天大军在搜山，
0: 一座一座的搜，抓走了不少的土匪。有些土匪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不成样子了。
1: 我们花明寨的围袍子被抓的时候已经饿得剩一张皮了。

0: 这抓住了倒好，大军给吃的，他又把自己的胃给撑破了。
1: 这个世道真的变了，什么叫做共产党的天下，我看得越来越清楚。谷主席以前说国军要打回来，那真是做梦。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隐姓埋名，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一直待下去，直到老死。

0: 慧能，慧能，你想什么呢？
1: 韦妈妈，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说吧。
1: 如果我要是跟哑巴结婚，你们家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我们唯一家的人了，我们一家子团团圆圆，快快。

0: 住情况。听，虫子在叫，
1: 再听，
0: 嘟嘟的声音。

0: 还有呢？
1: 齐仔哥，怎么会是你呀？
0: 当然是我了。
1: 这么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
0: 我什么时候鬼鬼祟祟了啊？我是想来看你，这一进门你拿棒子招呼我。
1: 刚才我在窗户那看到一个黑影，是你吧？坏蛋！
0: 我怎么成坏蛋了？哎，天太晚了，赶紧睡觉吧。
1: 我不，我还不想睡呢，我想让你再多陪我玩会
0: 儿。哎呀，我太晚了。
1: 再陪我玩会儿嘛。
0: 睡肚子太累了。

这是智商的药。

0: 慧能啊，你总有个俗家名字吧？
1: 我忘了，只记得这个名字了。
0: 那以后我们叫你什么名儿啊？
1: 就叫慧能吧。
0: 也行，过些时候我替你和哑巴张部长把婚事办了。
1: 不用了，韦妈妈，你们省着点钱吧。哑巴辛辛苦苦赚点钱不容易，别太浪费了。
0: 哑巴结次婚不容易，总要风光些，要不然对不起你。
1: 我一个出家人，不喜欢那么大的场面，让人看了笑话。
0: 哑巴，啊，要不要我替你和慧能办喜酒啊？他让你穿一身漂亮的衣服呢。
1: 哑巴，不用了，我这个人不喜欢抛头露面。韦妈妈，如果你们非要办这个酒席的话，那这婚我就不结了。
0: 要不然这样，我们就叫上我们韦姓的族长和几个亲戚，这总可以了吧？你也得给我个面子，让我在乡亲们面前能抬起头。
1: 那就简单一点吧。
0: 别傻笑了，活了三十多年就傻笑了三十多年，这一下娘心里这块石头可就落了地了。

0: 哑巴，门口接客人去。
1: 妈妈，外面来了多少人呀？
0: 来的不多，就几个亲戚和族长，还有一些凑热闹的。
1: 那这外面怎么这么乱呀？
2: 来，把桌子放好了啊！桌子啊，来，帮忙，来，把桌子放好了。
1: 姐，
0: 你先别生气，来的不多，就比原先多了几个，你将就着吧。你这婚要不结了，哑巴还不急得去跳河呀？
3: 哎，好啊，
4: 哑巴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媳妇儿。
5: 是啊，赶明年就给你生个大胖孙子了。
2: 对呀，
4: 回家吃红，大伙儿吃红蛋啊。来，吃瓜子了。
6: 谢谢。哎，哑巴，大伙儿都来了，你把新娘子给请出来呀。
7: 是啊。
8: 新娘子住了呀，
9: 我想拥抱你，却把自己推离。
1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2: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

0: 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0: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0: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嗯，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斯飞轮金钻表，
0: 嗯，
1: 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质量过硬。
1: 哇，真的是太 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文。

0: 师飞轮清算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就是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这也太实惠了吧！
1: 咱们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啊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师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1: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师飞轮金钻表啊，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

0: 里边必须得有一块式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拉维什费伦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2: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呐，让我带两天试试。
3: 哎，不行，
2: 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人们常说男人有3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1: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

0: 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
3: 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戴上给你试试。
2: 不行，你想戴？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2: 好，买去。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4: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慧能，你怎么了？
1: 外面什么人啊？在那瞎嚷嚷什么呢？是不是把哑巴当孙子了？他把哑巴当孙子，就把我当孙媳妇儿，也不怕折寿。
0: 慧能啊，你给个面子吧，他是族长，我们维姓在这里边是大族。
1: 族长算什么呀？别说族长，省主席、谷主席我都见过。
0: 谷主席，谷主席是哪个寨子的？不要说谷主席，我们穷人连个乡主席也没见过呀。
2: 喂，哑巴，你怎么请不动新娘子？要不我们来请啊？
0: 来了来了，新娘子在整理衣服呢。我们走吧，走吧，慧能，咱不和她计较，走，走啊。
3: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4: 保重。
5: 哟，
6: 你现在就不叫
7: 别人。哎，
8: 出来了！哎，新娘子，新娘子好水灵啊！
9: 这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来来来来，新娘子，坐坐坐坐坐坐坐。
10: 哑巴，
11: 哑巴可真是见不得
12: 了，太
11: 服
12: 了。
9: 坐坐坐坐坐坐。哎，新娘子，您是哪个村寨的？
13: 月亮寨。
9: 哦，叫什么名字啊？
13: 徐慧能。
9: 嗯，以后你就是咱们这个寨子人了。今天呢，你得敬大伙一杯。
13: 好啊，那我就先敬敬族长。我先干为敬。
9: 新娘子够意思，大伙儿都吃菜吃菜啊！
14: 来来来来来来，
9: 这个慧能啊，你今天得敬叔伯兄弟们，到时候你给咱们生一窝小村民出来呀！
0: 谢谢族长，族长今天能上我们家来，我们已经觉得脸上有光了。
15: 哎，这事儿啊，在
9: 别慌，大军剿匪呢，现在土匪呀、惶惶不可终日，那个曹山豹啊东躲西藏，还有什么刘大卯，原来呀、那么大个提篮洞，现在只剩下几个人了，还威风个啥，当年号称方圆五十里都是他的地盘，现在呢都有个三分地都不错了。还有上年围剿那个提篮洞，听说还跑出来一个女土匪，那个身上啊枪法奇准，还有什么避弹弓，说那子弹在他的身上都不沾边。不过我看这土匪的日子是到头了，人家像割草一样给他割过去，用火把他的根儿给烧了，你说他明年还能长起来吗？来，新娘子，我敬你一杯，祝你明年早得贵子啊。
14: 是啊，
9: 好啊，好啊，好啊。
14: 哇，好啊，
9: 啊，新娘子给面子，啊，大家都吃菜吃菜，
16: 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9: 吃菜，来，来
14: 吃菜，
17: 我也来敬弟妹一杯，
18: 啊，弟妹，给个面子，把这杯酒给喝了吧。
1: 好，我今天看在哑巴的面子上，我把这杯酒喝了。
17: 好啊！
1: 不过今天是因为哑巴，别说是一个族长，就算是省长来了，我徐慧能不想喝也不喝。
9: 好，好啊，爽快！来，新娘子，我也来敬新娘子一杯。
0: 慧能不多了，慧能不多了，你再别惯他了。好了，让哑巴带他。
9: 那不行，把别人敬的酒都喝了，我敬的酒不喝。喝喝喝喝，来来。
1: 哎，再来一杯。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这位大哥，
13: 你的手是不是放错地方了？你惹我不高兴了。你说是你自己把手指头剁了，还是我把你的手剁了？
4: 你先喝，新娘子喝多了啊，还说没醉呢，醉话连篇的。谁敢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你还有你，
10: 不，
4: 你们谁能把我的手摘下来啊？啊，斩他们一只猪都还兜着你，
11: 还敢斩我的人爪子？
4: 啊，哑巴，好，来喝，来。既然哑巴能喝，那就喝了这他们哑巴来吧啊！喝完了我唱山歌来吧，哑巴喝吧啊！来来，
15: 等哑巴呀，一会儿上了床啊，就能唱山歌啊！
4: 对，哑巴，
16: 组长你看，不要这样闹了吧？
19: 没关系，他们几个人都是从小和喂哑巴一起长大的，今天是喂哑巴大喜的日子。再说啊，新娘子多喝点酒，以后也好融入咱们寨子吧。
4: 多喝点儿。

0: 多喝点
1: 你没喝够是吗？
0: 没，我还想喝。
2: 我让你喝不够！
3: 大婶，
2: 去你的！干嘛
3: 去？他妈的臭娘们，你敢打小伙子！哎呀！
2: 哑巴酒谁喝？
4: 我喝。
2: 慧能啊，你怎么能惹这样的祸呢？
5: 成何体统？
2: 族长，族长，求求你，求求你了！看在我们家世代忠厚的份上，你饶过慧能啊！
5: 呸！
2: 告诉你们，以后谁要再敢欺负哑巴家，我就割了他的喉咙，放了他的血，炖菜吃。
6: 族长啊，都说一笔写不出两个文字来，求求你行行好，别把这事情搞大。我们哑巴娶一回媳妇可不容易啊，过了这一回，可就没有下一回了。求你了，
7: 这么野的女人，你敢娶进来当老婆？
6: 她不过是个尼姑嘛。
7: 尼姑，幸亏是尼姑，要不是尼姑，就把桃花子给杀了。
6: 哑巴，哑巴，快跪下，快跪下，快跪下来，跪下。
7: 好，算了，起来吧。看在都是姓韦的份上，就算我今天没来过，就算我不认识这个臭尼姑。
0: 没啥好看的了，回去吧。酒也喝了，新娘子也看了，滚回去！走吧。
8: 我看看，还有个鸟。
0: 别丢人了，滚蛋！
8: 我看看，
9: 族长，咱们化名寨的威名，就这么在那个臭娘们给灭了。
0: 怨不得人家，怨你自己没本事。
9: 族长，
0: 我怕的不是你，你有种。我怕的日后他们韦氏的母子经不起折腾。
9: 你等着瞧。

0: 哑巴，这碗酒喝完，我们就是夫妻了。你要记住，以后要像个男人。
1: 这个婚礼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我真是没想到。我算是看明白了，我郑幺妹做不了一个普通的女人，也过不了一个普通女人过的日子。走吧，起来，给我起来，吃完饭，烧完没啊？饭没熟呢，烫死你们啊！
2: 吃完了，野果也吃了，就差吃树皮了。总得想办法弄点粮食，不然的话，这些人会跑光。张团长，司令，想办法看看到哪个山寨去弄点粮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张团长，叫俩弟兄把他埋了，
2: 快抬走。
0: 得想尽一切办法去弄点粮食回来。
3: 司令，我们现在躲在天竺岩还没有被发现，如果下山抢粮，一旦被共军发现，他们就会追上来，到那时我们可是死无葬身之地呀。
0: 我也不能看着这帮弟兄们饿死了。
4: 要不先杀匹马让兄弟们充充饥吧。
3: 什么？杀马？马怎么能杀呢？
0: 怎么就不能杀呀？啊，没吃的就得杀马。
5: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下山？什么时候回家？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在这烦我，明天就下山，明天下山抢粮了。

0: 教授，你跟我们一块走，让参谋长送你到县城，
1: 然后送你上火车，一直把你送到家为止。
0: 特派员，你这风尘仆仆的到我这来干嘛？你不是在刘大某那吗？
2: 曹司令，你猜错了，刘大某正忙着找郑幺妹呢。
0: 你来的正好，明天让别动队的跟我们下山抢粮。
2: 什么？你们要抢粮？
3: 特派员，你也看到了，都饿成什么样了，再不抢粮的话，兄弟们都快饿死了。有句古语说得好嘛，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你干什么？
1: 我告诉你，别碰我！
0: 我今天身子不舒服，去拿床被子睡觉。

0: 这边这边，快快这边，别客气啊，
1: 来这边。
2: 行行，
3: 别穿了。

0: 我兄弟呢？吴你呢？你
1: 兄弟在这儿呢。
2: 愣着干什么呀？搭把手吧。
3: 哪里想家？司令，我先带两人过去看看。
4: 曹司令，我看此地不宜久留。
3: 告弟兄们，抢完了以后马上撤。另外派两个人把三姨太送到县城，要安全送到朝代。
1: 山豹，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3: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把三姨太安全送到朝宅，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毙了你们。
5: 是
6: 是。
3: 三姨太啊，你也别嫌这小日子不好过，你也看到了，这些年啊，我一个人在外边奔波也不容易，这些年我对不住你，回去以后你要好好的照顾我母亲，如果

0: 他发什么脾气你就顺着他啊。
1: 好，
0: 我过两天就回。
1: 那你也要保重啊。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当着我士兵的面不许掉眼泪，听到没有？
1: 好，
0: 去吧。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2: 麦将军好走。是，死了两个罗斯寨的兄弟，杀人者是三个光棍弟兄。
0: 好，快点。哎，
3: 好人，
2: 同志，拿我去。
4: 黄庆，
5: 到，
4: 跟着我守东口。阿姆桑，
6: 有，
4: 带着三班四万守西口。
6: 是，
4: 千万给我扎紧了。一个别放了。
6: 是，
4: 行动。
6: 什么什么？跟我走。
4: 走
6: 走。后面跟上。
0: 王蒙，是咱们的弟兄吗？
7: 是，是我罗斯寨的弟兄。
0: 他们用什么杀的？
8: 柴刀砍。
0: 王蒙。这三个人交你处理了。
7: 站起来。
0: 张团长，
9: 是，
0: 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天柱岩。
9: 是，所有人回天柱岩了。

0: 队长，怎么办？
1: 进村，走。

0: 肖副官，分头突围。
1: 杨队长，你
2: 到了，大爷，
1: 你跟我走。
3: 是。
1: 二班小队们，分头追。

0: 是你，
1: 还不赶快躲起来？
0: 你是想让我藏在床底下？
1: 既然你这么聪明，还不赶快爬？
0: 你就是想看我爬是吧？
1: 爬不爬随你。
0: 行吧，低头三尺能换命，我爬。
1: 妈，哑巴，你们别怕。

0: 走。哎，怎么了？
1: 走吧，
0: 我看看去。哎，走吧。看见什么大头鬼了？把你紧张成这个样子。
2: 集合队伍，清点人数。
3: 是，来集合，
4: 快快快快快快快点，
3: 保住！
5: 一、
3: 二、
5: 三、
3: 四、
6: 五、
7: 六、
8: 七、
9: 八、
10: 九、
11: 十、
12: 十一、
13: 十二、
14: 十三、
15: 十四、
16: 十五、
17: 十六。
18: 报告，
0: 报告司令，咱们现在没有一粒米了。
2: 杀匹马，让弟兄们吃肉。
3: 是，
0: 杀马。
3: 你们俩
4: 拿匹马杀了。别告诉我们上马的力气都没有啊！快去！
18: 是。
2: 桑娜是有病的啊！啊！

0: 您为什么要救我？
1: 我是看在刘大某的面上。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他们两个是谁？
1: 一个是我丈夫，一个是我婆婆。
0: 你嫁人嫁得还够勤快的，你为什么要嫁给他呢？
1: 因为他们是好人呀。
0: 天下好人多的是，难道你嫁人的要求就这么低吗？
1: 刘大某呢？他现在在干什么？
0: 他找到了几个兄弟，溜回到提兰洞去了。刚才曹山豹的人马遭到共军的伏击，伤亡惨重，现在形势不是很好。
1: 那你打算怎么办？是留下还是回去？
0: 我要回去，我的别动队已经突围出去了，曹山豹的人马也已经突围出去了，哪怕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是保密局的特派员，我一定要战斗到底，直到战死疆场。
1: 共军现在三天两头上山剿匪，山上那么危险，谷主席是给了你多少好处啊，让你甘心为他卖命？
0: 这跟好处没什么关系，这是信仰问题，我和你是不同的。
1: 你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土匪不配有信仰？
0: 我不想和你说了，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我送出寨子，算是我欠你一条人命。
1: 行，我答应你，不过还是那句话，是我给刘大某面子。
0: 我猜是因为我跟刘大某好，你吃醋了。
1: 哎呀，特派员呀，你可真会开玩笑，我吃哪门子醋啊？他刘大某是什么人呀？一个大老粗，斗字不识一个，能比我刘二木好吗？
0: 刘大某，
2: 他们在采取注意。李将军，你给我去拉下。
3: 是，
4: 他饱受相隔痛，现在跟乌龟似的，
3: 给我跟上，
2: 跟上，
3: 快！跟上，跟上！
5: 先生，先生，
6: 让我们来为伤者祈祷，让我们为伤者祈祷。
3: 再说，
6: 请让我们为伤者来祈祷，我们要为伤者祈祷。
7: 快点！
3: 玉梅，你看到了吧？啊，跟我们拉伤员的全都是土匪呀、啊！你看看，真的是土匪！哎，你看看，这
7: 太……
3: 哎，真的是土匪！你看看呐，
7: 石大哥，你来了，
3: 来了！
7: 你怎么不看看我呢？
3: 行行行，别闹，没你事。阿木桑，把伤员叫给医疗队，把这些俘虏快押回去，快点啊！
8: 走，
3: 快
7: 点！石大哥。
3: 我像砖头啊？啊，
9: 走！
3: 你们教堂的人比我像砖头像一万倍。
7: 谁呀、啊？快进来！
3: 阿木桑，掌柜，我不告诉你，走，

0: 跟我说，报头，
1: 快跑，报头，
0: 走，
1: 快走，快走，快走。
2: 步兵，
3: 多吃点肉，不吃肉哪有力气啊？怎么上山呀？怎么见你想见的人呢？
2: 你以为这里是铁兰洞吗？
3: 我只知道现在不是国君的天下。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乳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

0: 1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

0: 应援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肉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

0: 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滋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

0: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妈，来，多吃点，来吧，多吃点。你们别害怕，你别看他耀武扬威的，腰里还别着枪，都是吓唬人的。
1: 我想问你一句话。
0: 说。
1: 你真的不想去找刘大卯吗？
0: 吃饭。
1: 我发现你变了，变得很小心，已经没有以前的斗志了。
0: 现在天黑了，咱们趁着天不亮，你赶快多吃点，我送你上山。吃菜，别客气。我今天送你上山，算你欠我一条人命。来，搭把手，给你带个新鲜货上山。哑巴，还愣着干嘛？过来帮忙。

0: 你走吧！
1: 柯委员，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哑巴家。
2: 你的意思是，让他来找你？
1: 来不来找我那是他的事儿。你是不是回天柱岩呀？
2: 当然了，我的别动队被冲散了，估计是跟着曹山豹到了天柱岩。
1: 那你就快走吧。
2: 我想问你，你是不是还记挂着刘大毛？
1: 他是我丈夫的哥哥，我们是一家人。
2: 那好吧，我走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吧，你说不清楚就别说，让娘说。慧能啊，我知道你不简单，我也知道你的来路，可我们是庄户人家，不想折腾，只图个现世安稳。我们哑巴娶个媳妇儿也不容易呀、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以后好好过个安生日子，咱谁也不得罪，上山摘茶，下田种地，生个孩子抱个娃，我就心满意足了。娘，快起来。
1: 哑巴，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跪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快站起来。

入吧。哑巴，我这些天想去一个亲戚家。如果有一天早上你发现我不在，你放心，我还会回来的。

0: 谁呀、啊？来了。
1: 你把我吓了一跳，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0: 我睡不着觉，就起来玩玩。神父，你看我这面具好看吗？
1: 非常漂亮，但是现在你该睡觉了。女孩子早睡早起才会漂亮，不然我会生气的。
0: 神父，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别生气啊。
1: 那好吧，我不生气，不过现在你该乖乖的睡觉了。晚安。
0: 晚安。

0: 是大哥，过来推推我好吗？
1: 不好，我得看伤员，我有事。
0: 哎，你等等我，你去哪呢？哎，别走。
2: 小无娜，你到底要干嘛呀？
0: 我要送你一件礼物。
2: 什么呀？
0: 你猜猜。
2: 我没空猜。
0: 知道吗？这是什么？
2: 不知道。
0: 钢笔。
2: 哎呀，小木娜，你要贿赂本队长啊？
0: 贿赂你？就你那点破官，贿赂你干嘛呀？我是想让你学识字，拿着。
2: 拿着倒是行，我不会写字儿。
0: 不会写，我教你呀。识字了以后呢，你可以升官当营长。
2: 当营长就得学会写字。
0: 那当然了，会写字不一定能当营长，但是一定能升官，知道不？
2: 真的？
0: 真的。
2: 一梅呢？
0: 我不知道去哪了，你找他干嘛呀？
2: 我找他有事儿呗。
0: 走走走，我教你识字去啊。
2: 我不会。
0: 不会我教你。哎呀，没关系。
2: 我从来就没识过字。
0: 没关系，走吧。
3: 特别员，你终于回来了。我们想上山找你，曹司令不答应，说山下危险。
4: 是，现在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其他兄弟呢？
3: 别的队就剩下我们五个人了。
4: 就算剩下最后一个，你们也要给我战斗到最后一刻。
3: 是。
4: 走，带我去见曹司令。
5: 这怎么弄啊？这
6: 歪了。哎呀，这等。

0: 你这告诉我怎么整、啊？
1: 来下面，啊，这个念什么？念十。
0: 这个念十啊？
1: 对。啊，再写一个。
0: 这写字太累了，
1: 这个念载。
0: 这也念载啊？
1: 对，合在一起呢就是十载。记住了吧？
0: 太有意思了，你这。
1: 以后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哦，
0: 哎，木娜。你啥时候学的写字啊？啊！
1: 我从小就学写字，哪像你啊，这么大个女。
0: 哎，一梅，一梅，我帮你拿来。
2: 不用了，你们不是正忙着吗？谢谢。哎
0: 哎，我不忙，我帮你拿。一梅，我有空。
3: 匪首郑幺妹儿，幽香串阵，威慑群众。郑幺妹儿体貌特征：身材秀长，面目清俊，肤色白皙，貌似良家妇女。
4: 热包子，热包子，
5: 热包子，
6: 给我来两个。
7: 好嘞，
6: 谢谢。
7: 慢走。
6: 布置好了吗？
8: 你要干嘛？
9: 嘘，
8: 二少奶奶。
0: 哎，豆花，继续前进。
10: 是。带着鸭蛋儿
0: 逛街呢？
8: 是啊，我带鸭蛋出来转转。啊。
0: 那人谁啊？
8: 哦哦，那是我亲戚，她是我姑妈。他住在十八里湾，今天特地来看看我，顺便在这儿买点东西带回去。哦，
0: 阿木桑，过来。还闹呢，豆花。哎，我跟你说啊，这几天阿木桑在队里从来都没笑过，你们俩干嘛呀？这样吧，我找个时间请你们吃饭，啊。
10: 哎，
0: 你们得请我吃饭，我顺便看看鸭蛋。
11: 哼，好，我到时候再陪你喝两盅。
0: 行啊。
8: 实在队长，你要吃饭尽管来，豆花很高兴。豆花家自己可以做主，用不着有些人冷冰冰的来招待你。
1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有完没完？
8: 怎么我一说话你就嚷嚷啊？礼都在你这儿了，行了吧？
11: 你这是什么态度呢？
0: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哎，你们家亲戚呢？
12: 她是我妈妈。
0: 幺妹，这
8: 阿木桑，我不怪你了，你跟我回家去。但是今天你就别去追了，二少奶奶她是我的恩人，如果你非要去的话，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
11: 等会儿，你知道吗？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你的丈夫。
8: 阿木桑，我怀孕了。啊！我怀了你的孩子，你就要当爹了，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吗？
11: 我真的要当爹了。
8: 咱们以后带带鸭蛋和自己的孩子，就过安生的日子。但是你今天就别去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啊！
11: 你让开。

0: 怎么跑得像只疯似的？啊！我们以前打猎的时候，他跑得比兔子还快呢。这人怎么不见了？跑哪儿去了？
1: 他就是没想明白，他唯一的出路不是逃跑，是投案。我告诉你，我今儿这一追啊，等会儿是不会原谅我的。
0: 怎么了，兄弟？后悔了？
1: 不后悔。 我跟他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然后才是他丈夫。<笑>
0: 这话我也听。以后啊，我跟豆花去说去。啊，
1: 你不知道，他很固执，也很简单，他这脑子里边只有他二少奶奶。我跟你说，你听说过竹筒能吹火？听说过？

0: 头能吹火吗？
1: 那就在木头上钻孔。
2: 嘿，这口子难钻。
0: 告诉你，我当爹了。
3: 是吗？

0: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都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慧能回来了，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
1: 不用了吗？
0: 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呀？你是去的哪一个寨子啊？
1: 哦，我去的是汇合县城，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匆忙见一面就回来了。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0: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哎呦！哎！哎！哎！

0: 小子，滚！叔叔给你买的米糕，愿意吃吗？
1: 来，谢谢。
0: 哎，好，过来，瞧着吧。哎，豆包，你看。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啊！哎，是绿豆，能捞绿豆汤喝。夏天还解暑，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等会儿，你孩子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2: 阿木桑，不是我想怪你，我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3: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一想啊。
2: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0: 郑幺妹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要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2: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蛋儿没有妈妈吗？
0: 我不忍心，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军人的使命。
2: 我没文化，我不懂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他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
0: 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
2: 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0: 豆花，你好好听我说一句好吗？豆花，我要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们吗？
2: 阿木桑，你是铁了心了。
0: 等会儿，我知道你心里的事。

0: 最近有没有生人出入咱们的商店？
1: 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人来啊。

0: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生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您了，大爷，我们走。
1: 哎，大军，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0: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2: 有一个尼姑。
0: 你说什么？
2: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韦哑巴，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0: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2: 蛇？他是什么蛇呀？
0: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2: 好。

0: 觉得八九不离十，你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就当啥也没发生过。
1: 好，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
0: 你求什么呢？
1: 哦，我在想啊，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
0: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走漏消息。
2: 大哥，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潜，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
3: 不光共军不答应，我蓝玉也不答应。
4: 你怎么来了？
3: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4: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3: 你把他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4: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5: 什么共军国军呢？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3: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6: 我想
7: 天带龙表，金白龙驾，趁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
8: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9: 作为龙的传人，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
7: 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带龙表，金白龙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带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0: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11: 没错，
10: 只要99块钱，
11: 没错。
10: 龙表戴在手，
11: 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

0: 条龙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
1: 第一眼看过去啊，明晃晃的，
0: 是的，
1: 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0: 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1: 哇，机芯！
0: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您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不管您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三四十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守时。
2: 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这个金百度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金百度啊，很讲诚信，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度啊点赞。
4: 这块金百度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2: 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精致奢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
5: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度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6: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我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
2: 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8: 走时精准，名副其实的好表，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2: 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
4: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度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2: 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天天戴龙表，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
7: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8: 作为龙的传人，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
2: 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0: 没错，
1: 只要99块钱，
0: 没错，
1: 龙表戴在手，
0: 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度甲辰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
1: 第一眼看过去啊，明

0: 慌慌的，
1: 是的，
0: 把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1: 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0: 机芯，
1: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不管您是在零下三四十度的大东北，

0: 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牌度假趁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金百禄啊，很讲诚信，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啊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2: 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精致奢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我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守时精准，名副其实的好表，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
5: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6: 作为龙的传人，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8: 没错，
7: 只要99块钱，
8: 没错。
7: 龙表戴在手，
8: 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
7: 第一眼看过去啊，明晃晃的，
8: 是的，
7: 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8: 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7: 哇，机芯！
8: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您能清晰地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不管您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守时。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

0: 59龙表代赛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啊，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芯，亲眼能看得见。金百禄啊，很讲诚信，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禄啊点赞。
2: 这块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精致奢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禄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我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代赛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走时精准，名副其实的好表，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代赛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
2: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禄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劲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代赛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浮雕龙身盘旋而居，龙爪龙鳞活灵活现，龙眼目视八方，光芒四射，镂空设计亲眼可见，机械运转，金刚表带，夜光显示，低调奢华，
5: 太有纪念意义了。表盘高端大气，更重要的是啊，这背面镂空设计，其实是亲眼可见，太珍贵，太难得了。
6: 作为龙的传人，怎么能少一块龙表呢？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代赛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不管咱是给自己还是给爱人，或者说给儿子女婿给家人，今天啊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块钱，
8: 没错，
7: 只要99块钱，
8: 没错，
7: 龙表戴在手。
8: 请大家近距离观察这块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表，咱们来看一下表盘的中间盘踞的是一条龙，浮雕工艺非常精湛，龙爪龙鳞活灵活现，两颗宝石就是龙的眼睛，正是前方。
7: 第一眼看过去啊，明晃晃的，
8: 是的，
7: 高贵奢华表现得淋漓尽致。
8: 边缘全经细致打磨，顺滑有致。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它的背面镂空设计，看到了什么？
7: 哇，机芯！
8: 没错啊，真材实料，亲眼可见的自动机械机芯，您能清晰的看到在晃动的机械摆轮。从表带到镜面，不管是用料还是工艺，都下足了功夫。不管您是在-30-40度的大东北，还是在高温30-40度的三亚，不管您是在旅游爬山还是在工地干活，它一年四季都能为您守时。
0: 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禄驾乘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代赛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这个金百禄龙年纪念腕表啊，工艺很精湛，您看。

0: 这背面镂空的机械运转的机器儿，亲眼能看得见。金百路啊，很讲诚信，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就真送过来了，说到做到。我给金百路啊点赞。
1: 这块金百路龙年纪念表，沉甸甸的，用料很厚实，浮雕的盘龙那是活灵活现啊，太贵重了，这次我想都没想，直接来了两块。
2: 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经典传承，精工细雕，浮雕金龙，大气方程，精致奢华，夜光表针，夜光刻度。
3: 老伴儿啊，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也没有送什么像样的礼物给他。这次啊，我看到电视上的金百路龙年纪念表，我就觉得呀，很有纪念意义。
4: 之前啊，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打电话订了一块送给我儿子，你看我都收到货了，品质啊没得说，儿子肯定喜欢。我决定啊打电话再订一块送给我那女婿。
2: 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但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细节啊都做到位了，外观和质量是无可挑剔，戴在手上把自己的品味和气质都提升了一个档次，够气派，
6: 走时精准，名副其实的好表，我肯定会一直戴下去。
2: 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这质量啊确实没问题，
1: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一天不上劲儿就走不准，这金百路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2: 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1: 以前的手表啊要天天上劲儿，这金百路龙表我戴了几个月了，都不用自己调，走的啊还特别准，无尽高档，关键啊还真实用。
2: 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全国统一售价1980元，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本档限量50个名额，先到先得，名额一满，活动立即终止。天天戴龙表，金百路甲辰龙年纪念腕表只花99，龙表戴在手，本档仅有5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3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1年。

0: 柯美元，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雅不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瑶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
1: 你们要去多久？
0: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妖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2: 老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乡前，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家的。你看，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是不是应该抱团啊？这天冷了，大家抱在一块儿还暖和呢，是吧？要不咱这事就算了吧，啊？
1: 当家的，扫把对你一向忠心耿耿，今天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路。
2: 都给我完了！我他妈还是不是大当家的了？啊！
3: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2: 什么？你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3: 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2: 她在哪儿啊？
3: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2: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幺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3: 他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2: 他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3: 他嫁给韦哑巴，他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嗯，尼姑嫁人有点稀奇。
3: 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
2: 幺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幺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跟我走。
4: 走，好，
3: 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报告，你们两个给我进来。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
1: 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
0: 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巴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瑶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瑶妹有很。

0: 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幺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
3: 就是这房子。
0: 隐蔽。

0: 能，
1: 你怎么了？
2: 妈，赶快躲起来。
3: 好啊。
2: 不能这样大扫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4: 杨曼，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2: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你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
1: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出去了没用。
3: 再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照顾好妈。

0: 实在危险。
1: 我进来跟他谈谈。
0: 十三，小心。
2: 刘卫，我一个人进来跟你谈谈。

0: 你的枪法现在一定很准吧？只可惜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枪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优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既然

0: 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石仔，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先跟我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师仔，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幺妹，上路吧。

走，快点！哎呦，抓到了！哎呦，我的心！

0: 走，不许停下，快走。
1: 怎么了？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鸭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过，还那么凶的。这是他留下来的。哎，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哎，会说人话吗？
2: 哎，会，会。
1: 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刀疤子脸。
1: 我问的是大名。
2: 大名我给忘了。
1: 知道韦哑巴家吗？
2: 知道，知道。
1: 带我去。
3: 哎，好。我可倒霉。

0: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1: 看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2: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英雄枪知道我。
3: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1: 她走了，被大军抓走了。
3: 被共军带走了？
4: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1: 今天早上。
4: 抓哪儿去了？
1: 我们也不知道。
3: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共军还会把幺妹抓走吗？
4: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3: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幺妹抓走的。
0: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1: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5: 你哪那么多废话？人跪就跪下。
1: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5: 废话，我毙了
4: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了，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3: 我要找到郑幺妹，我一定要找到郑幺妹。
5: 儿，
4: 嘎子，别留下活口。
5: 说吧，

0: 爷，各位爷，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在我给你们带路的份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当爸的年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1: 路，
0: 饶命！
1: 不用你带呢。
2: 你还是先上路。
3: 出去，走。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5: 想什么呀？这个幺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6: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4: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6: 不好劫也得劫。
4: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6: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妖妹，我刘大某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子，
7: 在，
6: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妖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7: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6: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7: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6: 快去快回。
4: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某，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真妖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6: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妖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4: 别动队，
7: 行，
4: 走。
6: 弟兄们，走。

0: 主约瑟基督一见人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1: 马师傅，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妖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1: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1: 跟你们美国老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2: 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妹，这个是你的吧？
3: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一妹，谢谢你。
2: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4: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匪首。来，团长。嗯，
5: 您怎么来了？
4: 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匪首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瑶妹。
5: 是。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4: 一梅，他的伤情怎么样？
6: 他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5: 他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4: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一梅啊，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她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她转移走。
6: 是。
4: 现在我们走。
5: 是。

0: 等等，等等！汇合现场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谈论着当家。
0: 直说，直说，他人在哪儿？
2: 在教堂。
0: 人怎么样？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
1: 自杀？
0: 听说的。
1: 跟这个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

0: 师代，阿玛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阳妹伤愈以后，直接押去会合监狱听候处理。
1: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吧？
2: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0: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瑶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3: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脑就要冒出来了。
0: 嗯，这也是找到刘大脑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脑的下落。
4: 是，
0: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5: 我想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

0: 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

0: 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

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0: 八，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山头顶莺飞，地下花开，时光老去，我心依然狂。
3: 这也是找到刘大某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某的下落。
4: 是。
3: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5: 团长，您也在乎郑瑶妹啊？
3: 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6: 请团长放心，
7: 把这逃兵吊起来！
8: 特别员，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兄弟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司令，救命！
7: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9: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7: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9: 你是不是想跑啊？
7: 嘿，你怎么知道我想跑？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9: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7: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10: 对。
11: 报告，司令，有密电。
9: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7: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9: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7: 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9: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7: 男儿个屁！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10: 走
12: 了，
10: 走
12: 走
10: 走。走走走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飞手？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呀。”

0: 为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0: 我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小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

杨梅，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好好养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郑阳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松
3: 手！告诉我，二木在哪？放开我！在说什么？
2: 幺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久病难言，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实宰的血。
1: 绝对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了，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0: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1: 你告诉我，二木他现在在哪儿？
0: 在监狱，他的伤已经全好了，你放心吧。

0: 同志们，郑幺妹在教堂疗伤，刘大卯得到消息后必定来救，这是我们抓捕刘大卯的绝佳时机。
1: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0: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他的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1: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实在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4: 是，石仔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阿姆桑，说什么呢？
4: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都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洪庆，
5: 到，
0: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5: 是，
0: 阿姆桑
6: 有。
0: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6: 是。
3: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7: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卯，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0: 刘大卯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幺妹？
0: 对。
3: 没问题，
0: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3: 放心吧，石仔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1: 你想给刘大卯再摆个迷魂阵，
0: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3: 石仔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0: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3: 是。
7: 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8: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7: 给你换个房间。
8: 怕刘大母来救我吧？
7: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9: 湘黔地区都解放了，
7: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8: 你别跟我说这个。
7: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8: 郑幺妹，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10: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木？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
1: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世子，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世子，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师仔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妖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3: 我们谈点事情。啊，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神父。
2: 晚安。

0: 刘大毛来了，你小心点，快走吧。
1: 好。
2: 程耀美，不许动！
0: 你干什么呀？
2: 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给我，我要出去。
1: 神父，你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

0: 要救出这位妖妹来。
1: 妖妹，妖妹，妖妹，我天哪！
2: 郑妖妹在前面拐角第二个房间，快去救她。
0: 你是谁？
2: 别管我是谁，救出她之后从后门撤。
3: 走到后面去。

0: 商鞅。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2: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你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的。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3: 你试试。
1: 刘大某，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3: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吗？
1: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3: 你傻呀，耀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1: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3: 为什么？
2: 你别过来。
3: 他妈的，
1: 别乱来，你别杀他。
3: 为什么？
1: 他救了我。
3: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1: 刘大某，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3: 我不走。
1: 二木他还活着。
3: 什么？
1: 二木他还活着，在汇合城监狱里。
3: 我弟弟还活着。

0: 大哥，共军外面有埋伏，有埋伏也得给我冲，必须要把幺妹给我带出去。
1: 师太，
0: 你看清楚了，军事司机，看见没有？师太，这是你的女工党，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2: 你是谷主席的命令就行。什么？你是谷主席的人？别问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3: 鲁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4: 是啊，上回曹山炮。

0: 用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
1: 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们追吧。
2: 等等，你们出去太危险了，先撤回去。
0: 是，撤，
1: 走，撤。
0: 黄静，
1: 郑阳妹，我要杀了你！
0: 黄静，你听我说。
2: 黄静，你别这样。刘大马来救人跟郑阳妹无关。
1: 怎么无关？我看那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3: 黄静，郑阳妹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1: 女人？阿布桑，你说说，她是女人吗？她是女魔头，今天晚上为了一个女土匪死了五个战友。
2: 黄静，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某啊！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十多个土匪，是郑阳妹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1: 我不要听大道理，我要求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
4: 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
5: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我听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装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4: 是。

0: 他妈这酒壶都欺负人！马觉生，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实力。
1: 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0: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2: 疼不疼？
3: 不疼。
4: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换谁都会去救你。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骨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包，29块包。 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0: 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
3: 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 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

0: 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2: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4: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0: 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生名利风险，子古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四十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3: 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他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

0: 快帮，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只会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本来就要被刘大某杀了，但是是钟瑶妹救了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
1: 那你觉得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女匪首啊？啊？
0: 哎，实在，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1: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还挺可爱的，不错呀。
0: 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啊？
2: 十仔哥，一梅姐，
1: 我要问你呢。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

你等我先下去。哎，妹妹，给你带了点包子。哎，过来吃吧。

0: 卖，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石仔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幺妹儿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幺妹儿。
2: 押送你就押送，神气什么呀？
0: 你是石仔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
1: 说句实在话，
0: 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枪子啊？
2: 得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3: 石凯队长，抓紧点，
2: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小妹，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这个地方，我们要是不去，会不会被人发现？
1: 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2: 这些是咱们俩这些年打打杀杀积攒下来的家底，带上这些去天柱岩。大哥，去天柱岩干嘛？
3: 买人去。哎，弟兄们，东西也抢了，粮食也抢了，女人啊，你们也玩了。干完这票啊，咱们。 挑个好日子，再继续干几票，以后啊，咱们就不用愁了，天天晒太阳，喝大酒。弟兄们，来来来，干一个！好，干干干干干干！哎，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块的吃肉啊。私人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
4: 喝喝喝！
5: 曹司令。
0: 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5: 快快快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吃吧。
0: 哎呀，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对。快快快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吃吧。哎呀，我说特派员，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我的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钢做的。
3: 还铁打的钢做了，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了都化成水了。曹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6: 是啊！
3: 弟兄们，喝喝喝！
5: 但我觉得。
3: 还是士气最重要。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喝酒。刘司令到。哎呀，曹司令啊，又见面了。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
7: 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笑>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3: 怎么合作法？说，
7: 弟兄们，抬上来，
8: 来，快点，
7: 快点，曹司令。

0: 为你做什么？借你的人马用用。借我的人马？去劫狱？<笑>
1: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0: 曹司令，曹司令，特务员，你也来看看。这是汇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笑>
2: 哎呀，
3: 我是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知道你在外边为他这么折腾，他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笑>
2: 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某一样这么做。
3: 曹司令，这笔生意你是做还是不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要求。
1: 请说。
0: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兰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就可以做。
2: 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
1: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2: 刘大卯，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1: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卯的敌人。
2: 刘大卯，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1: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2: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对我开枪啊。
1: 别逼我。
2: 你开枪。
3: 大哥，
4: 特派员对他们不错，别发火。
2: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1: 曹司令，我刘大卯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卯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0: 刘大当家了，你这是何苦呢？曹司令不答应，我刘大猛就跪下去了。哎，本司令早就说过，兄弟平时在一起没事儿就自己打着玩，一旦有事儿了，咱们就枪口一致对外。 刘大当家子，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京城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报告，报告，报告。参谋长，
1: 在。
0: 准备酒。
2: 好，弟兄们，
3: 走，三九，
0: 走，三九，
2: 走，三九。
0: 大当家子，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好。
4: 弟兄们，好，走走，喝酒，喝酒，喝酒去！走，没人家来，走，没人家来，哦，喝酒了。
0: 张团长，司令，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5: 是，
0: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5: 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让所有的子弹都避开这个人。如果真的要他承受的话，那就让所有的子弹都奔我蓝玉来吧。
6: 刘大当家，可否在小庙里面烧香？
5: 烧香？他不是不信这些吗？如果这次刘大猛这个男人没事的话，我会来谢你的。求求菩萨，求菩萨保佑刘大猛这个没有良心的臭男人。
6: 菩萨，你一定要保佑蓝玉平平安安的。跪下，我还没说完呢。菩萨，这次去会合县城很危险，你能不能让蓝玉不去了？啊？ 能不能让他离开那个谷主席，别再为那个老家伙卖命了？菩萨，你要是能做到了呢，我刘大猛对你有重谢；你要做不到，我可就要把你这庙给拆了。
5: 你在菩萨面前胡言乱语，你的嘴巴真臭。我没有胡言乱语啊，
6: 你问问，你问问。
5: 菩萨同意了，你会有报应的。蓝玉，听我的话，离开向前地区，去找个好男人，生个孩子，过你的小日子。不，自从我成为保密局的一员，我就知道我回不去了，我不可能过常人的生活。 如果一定要死，那我就跟你死在一起。
6: 你太傻了，你怎么？
5: 我愿意傻，我知道我自己傻，我也知道你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郑瑶妹。
7: 住嘴！

0: 就来呗。
1: 郑幺妹，你顽固不化。
0: 郑十仔，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向团组织汇报，让我见见柳二木。你是团长吧？我能见见我丈夫刘二木吗？
2: 可以，我答应你的要求。
3: 你说话算数。
2: 哼，我们共产党人说话一向算话。张小妹，你虽然是个罪犯，但是罪犯也有自己的权利，跟自己的丈夫见个面也是人之常情。我们共产党人也是讲人性，只要你的要求合理，我们不会为难的。
3: 你能这么说，我谢谢你。
2: 张美，刚才听十仔介绍了你的情况，你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我希望你在监狱里好好反省，认识自己犯下的罪行。
3: 上山为匪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是你们要杀了我，我也不含一个冤枉。
4: 小妹，你就别嫁了，你团长说的全是真心话。
2: 张小妹，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们党的真心话，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好好想一想吧。

0: 郑幺妹的情况我具体的了解了一下，她确实像石仔所说的是个穷苦人家出身，但是一出嫁就被提篮洞的匪首刘大宝给盯上了，从此呢走上了一条歧途。对她这样的人是首恶还是胁从，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政策很明白，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1: 团长的意思，如果郑幺妹是胁从，我们就不问她的罪了。
0: 我个人的意见，郑幺妹是介于首恶和胁从之间吧，对她这样的人怎么处理，我们当然要报上级请示。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刘大宝、曹山豹都没有归案，对郑幺妹，
1: 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思想工作，
0: 争取他能在剿灭这两股残匪上有立功的表现。实在，叹什么气啊？
2: 我了解郑幺妹的性格，她不会出卖刘大宝的。
0: 所以啊，才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上的工作嘛，包括让她与丈夫刘二木见面，还有和她的女儿见面，让她了解新中国的建设情况等等。我相信，只要郑幺妹天良未泯，会对她有所触动的。
3: 团长就是站得高望得远呐，我同意。
2: 我当然希望郑幺妹坦白从宽。团长，你要我做什么，我一定全力以赴。
0: 那好，我们这就安排郑幺妹与刘二木见面。对了，刘二木最近在监狱里的表现怎么样？
2: 刘二木是个大学生，我听监狱的同志说了，每天给他看书看报，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变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罪行了。
0: 好啊，说明他有悔改的表现，我们欢迎啊。

0: 刘二木，刘二木，
1: 是石才长官。
0: 我不是什么长官，这位才是，他是我们武团长。
2: 刘二木，我听说你是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当了土匪，我想听听你是怎么想的。
1: 武团长，您这是在审问？

0: 众健身新方式，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红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

0: 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把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解放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我怕您是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罗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3: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
5: 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运动健身新方式，同乐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7: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红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运动健身新方式，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 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5: 一用就。

0: 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跑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跑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乐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乐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乐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乐跑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跑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

0: 家锻炼神气爆，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爆。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一天啊坚持半个小时，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拨动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呀、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

0: 费灵，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落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落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

0: 气，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

0: 甜甜的，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没什么事儿。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陈美丽，
1: 怎么啦？
0: 你们放学了去哪儿？
1: 刚才和夏丽说好去他家玩的，你也想去吗？
0: 好的。

0: 终于放学了，我先回家。
1: 别忘记来我家玩哦。
2: 香菱，我先回家，然后再去你家玩。
3: 我也先回家，然后再过去玩。我们带了点玩具一起玩。
1: 好啊，我家也有很多玩具的，我们一起去玩吧，跟我来。

0: 看来这次是我要赢了。哇、
1: 哦！冠军，你小心一点呢。
2: 这么莽撞干嘛？都把我们的棋打乱了。
3: 对不起啊，我小心点儿。
4: 啊，我们重新玩吧。嘿！哇！
1: 甜筒，你看看五冠军干的好事。
3: 嘿！哎呀！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
2: 你在干嘛，美丽？
4: 五冠军气死我了！在香菱家玩，我好几次差点赢的都被他搞砸了。
2: 原来就因为这个。
4: 甜筒，你帮我想个办法，教训一下五冠军好不好？好。

就帮你一次吧，看我的！

0: 伤。
1: 哦，
0: 这次的卫生你要好好打扫啊，还有走廊的地也要拖干净，知道吗？那我们就先走吧，就让他自己在这里打扫完。这次我们好好惩罚他一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捣乱。
2: 是啊，我们也可以走了，他会很听话的，不会偷懒的，不用我们在这里看着他打扫的。
3: 冠军，那我们就回家喽。我们不用打扫卫生真好啊。
0: 是啊，估计武冠军不敢胡闹了吧。
4: 怎么这么长的走廊啊。
5: 怎么回来这么晚啊，又跑去哪里玩了？
4: 在学校打扫卫生。向林让我把学校打扫干净再回来，所以晚了。
5: 就你一个人吗？
4: 是啊，就我一个人打扫拖地的，都把我累坏了。
5: 你是惹他们生气了吧？
4: 肯定是因为我那天给他们捣乱了。
5: 去道个歉。
4: 好吧，那我现在就去。
0: 物尽其用。
6: 累死了，
2: 爸爸，给我点零花钱。
6: 不是吧，又要零花钱啊？你这周都已经要了三次了。我记得上次没少给你啊，怎么会花得这么快啊？
2: 不是吧，爸爸，可是我还有好多东西没买呢。
7: 美丽以后的钱妈妈来支配如何？
2: 不要。
7: 看你还敢不敢再去欺负你爸爸了。
6: 我看行，以后美丽的钱就由妈妈来负责了，好吧。
2: 没有零花钱的日子到底该怎么过啊？我还有好多东西都没买呢，听筒。
5: 我感觉你想的太多了，父母的意思是让你不要再乱花钱了。
2: 都是有用的，不是乱花钱。
5: 你没理解我意思，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2: 我看是你没理解我的意思吧，天童。

0: 是最近新出的款式吧？
1: 是的，没错。现在有大促销活动，你可要抓紧时间的，美丽。而且买一送一，
0: 我也要买一双。香菱，我还是不买了吧。
2: 什么？我没听错吧，真美丽？
0: 因为我最近没有零花钱了，所以还是算了吧。
1: 我告诉你，你可以去找甜筒啊。
0: 香菱，看来还是你有办法。甜筒，我来看你了。只要你能帮我赚到钱，我发誓买完鞋后再也不乱花钱了，好不好？
3: 好的。哎，你可不要骗我！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圆。有了这个魔法平板的话，你就可以把你不需要的东西兑换成钱，来买想用的东西。
0: 哇，真的被吸进去了啊！我就可以买许多喜欢的。

0: 哎，你太不懂事了，甄美丽，你不遵守承诺，又乱花钱了，太让人失望了。你要是了解到山区孩子们的生活现状，你或许就能明白了。
1: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每次爸爸妈妈总是不听话，就把我送到山区去体验生活了。原来我一直在做错误的事情，我该怎么办才好？
0: 那我们就为山区的孩子们献爱心吧。
1: 成功就在眼前了，天童，我回来了。
0: 你今天去干什么了？我在家里等你半天了，想问你献爱心的事。
1: 天童，你看，我收集了很多废物，可以变卖。我已经把兑换的钱发送到山区的基金会了。
0: 你行动速度看来很快嘛。
1: 嘿，希望这次可以帮助到他们，那样他们就能像我一样白白胖胖的啦。
0: 这次做得不错嘛，甄美丽同学。

0: 体感温度是指人对冷热的温度感觉度，在相同的气温条件下，人们会因为湿度、风速、太阳辐射、着装颜色等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冷暖感受。在室外可以撑遮阳伞、戴墨镜来减少热量吸收，或者是到树荫下避开太阳直射。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渐晴，中部局地和西部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8度，最高气温34到38度。海洋上，青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级，北部外海面本岛西部、东部和南部海面，西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其他海区风力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海口多云，26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6到34度。三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儋州多云，26到36度。杨浦多云，28到36度。文昌多云，27到36度。琼海多云，26到36度。万宁多云，26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4度。澄迈多云，25到37度。临高多云，26到35度。东方多云，28到34度。长江多云，26到38度。定安多云，25到36度。屯畅多云，25到36度。琼中多云，24到36度。白沙多云，24到36度。乐东多云，24到36度。五指山多云，24到35度。宝亭多云，25到35度。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6: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 新营地、新课程。

0: 冯飞、刘晓明督导检查海南高考准备工作，并召开视频调度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紧盯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优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新动能。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以来，全省累计揽金222亿元，三亚占比超60%。海南之夜旅游专场举行，海南一城多站全域精彩，文旅资源吸引全球旅行商。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2026年高考在即，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6月2号在海口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并召开视频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全省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0: 冯飞、刘晓明来到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考点，走进安检区、考务室、监控室、广播室、医务室和标准化考场等场所，详细了解考前各项工作准备情况。冯飞指出，要紧盯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强化责任担当，杜绝侥幸心理，抓实抓细考务组织工作，坚持以考生为本，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全省高考平稳有序，万无一失。会议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及风险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冯飞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海南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考当成一次政治大考、作风大考、能力大考，增强目标使命意识、问题危机意识、节点把控意识和衔接闭环意识，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冯飞要求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筑牢安全防线，严格规范考务管理，坚决杜绝考试

0: 事故，严肃考风考纪，以零容忍态度依法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加强对电力、通信、交通、食品等领域风险隐患的排查化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全力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准备，加强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卫生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妥善做好乡镇考生食宿接送、特殊困难群体的考试服务，营造轻松平和、积极正向的备考氛围，做实考后系列工作，提前谋划高考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要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压实属地责任，健全全链条责任追究机制，共同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
1: 下面进入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前沿阵地，也是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在这里，19所高校实验室向所有入驻师生敞开大门，且订单直接变成学生的科研课题，高层次人才及科研院所争相落地。园区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重新定义产学研边界，最大限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创新研学谷，这里汇聚了全国19所高校的科研教学力量。和传统高校单一办学模式不同，在这里没有高校围墙，没有校际壁垒，学生可以跨校选课，共用高端科研设备，真正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域共享。
0: 李祥瑞是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国家南繁研究院水稻育种专业研究生，得益于园区推行的共享育人模式，他除了深耕本校的水稻育种专业，还能自由选修园区其他高校的精品课程。
3: 未来需要的人才一定是复合型人才，通过这些共享课程可以让我了解到很多除了我这个领域以外的这些学科的知识，融入到我的思想之后，可能对于我之后做一些实验来讲有很大的帮助。
0: 除了课程共享，科研平台的共享在园区也成为常态。近日，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博士生肖少白正在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的巨波水池实验室里开展海底管道入侵识别的实验。这个实验室不仅为他节省了时间和资金，也进一步提高了实验效率。
2: 那我们武汉理工大学是没有这样实验室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共享的平台的话，我们做这样的实验就需要出海了。
4: 对，而且出海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不仅仅是研究起了帮助，而且我们还能进行学科的交叉，比如说我们跟浙大的老师来探讨这个怎样让我们的实验更加完备。
0: 没有传统大学城的围墙阻隔，创新研学谷让同学们的学习科研更有效率。园区还成立了由入驻院校和管理局共同组成的高校理事会，实现设施共建、平台共享、项目共研、人才共育、理事共管，这种大共享模式在全国亦属少见。
2: 教育的创新培养为科技研发输送了优质人才，而一体化的改革机制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不再束之高阁。在崖洲湾科技城，高校科研团队、科研院所与园区企业深度绑定，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实现了从纸上科研到落地产能的高效转化。
0: 近日，园区内的海南生科深蓝海洋技术有限公司正与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科研攻关，着力解决海底电缆监测难题。在园区高校的助力下，公司成立不到3年，深海科技产业规模已经达到近4000万元。
5: 就是我们有产业的需求，有产业的工人，浙大呢有教授，有技术，有研究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大家联合来攻关这个课题，明年那个项目就可以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们希望是做成一款稳定的产品，从科研直接走向是这个商业化。
0: 近年来，这种企业命题、高校解题、学生答题的模式催生出了多项标志性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海南研究院参与的明渊计划，首次系统揭示深渊生态系统生命适应策略与资源潜能。崖州湾国家实验室选育的耐盐碱大豆新品种，平均亩产达300公斤以上，远超我国大豆150公斤、美国大豆225公斤的平均。

0: 水平。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研发的液相育种芯片歼星一号，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东星斑全人工室内繁育，服务海南本地近百家养殖户，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2亿元。为强化教育赋能和科技创新，园区还不断完善引才机制，创新育才模式，破除为论文、为职称、为学历、为奖项的评价标准，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新机制，累计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4800多名，设立博士后工作平台18个，累计招收博士后500多人。
1: 科技城这边也是给予了很大的人才政策的一个支持，从我22年刚入学，然后经过了这3年在这里的学习生活，我是比较很大的倾向是想留在这里。
2: 我们这个改革落地以来呢，我们的青年科技人才留存率啊，从数量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博士后出站以后呢，留在海南工作的这个超过了70%。
3: 从打破围墙的教育革新到落地见效的科技转化，三亚芽洲湾科技城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破解了科教产融合发展的共性难题，凭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深度改革实践，筑牢了南繁深海两大核心产业的发展根基。
0: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实践的推动下，芽洲湾科技城形成了教育支撑人才培养、人才驱动科技创新、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产业反哺教育科研良性循环，为全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作出示范。2025年，国务院组织开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以海南省以芽洲湾科技城建设为试点，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为题，对这一有效做法进行总结，并向全国推广。
4: 我们将继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围绕海南自贸港45432战略，加快形成科技攻关和人才引育的全链条贯通式发展体系，助力5项图强。
5: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来，引力持续攀升，离岛免税购物也随之升温。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今年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其中三亚累计揽金144亿元，占比超60%，彰显出三亚离岛免税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巨大潜力。
0: 今年以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热持续升温。走进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化妆品、手表、箱包、宠物用品等专柜销售火热。
6: 我比较喜欢买化妆品啊，然后包包啊，什么鞋子之类的啊，我觉得价格很划算。
0: 离岛免税新政的实施，围绕普通游客、岛内居民和离境出行人群三类消费主体进行规则优化，更好满足顾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此外，新政还支持引进鞋帽、丝巾、陶瓷制品等6类国货优质商品入驻免税经营主体，推动国潮和海南特色商品同步发展，让免税购物更接地气、更具本土特色。
7: 多了很多东西可以买啊，无人机啊，乐器啊，总体的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0: 新政实施后，海关部门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智能调配监管力量。目前海南全岛已形成6家经营主体、12家离岛免税店的有序竞争格局。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今年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购物人数297.3万人次，购物件数174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2.6%、9.4%、5.5%。其中，三亚累计揽金144亿元，占比超60%，折射出三亚免税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8: 在免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背景下，海旅免税城也将进一步用好机构计提等便利化政策与国产商品退税政策落地契机，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增强消费者满意度。
5: 作为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的重头戏之一，6月1号晚，海南之夜旅游专场欢迎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球的300多位深耕国际旅游市场的业界精英齐聚，助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从海南开启一程多站的中国之旅。
0: 海南之夜在《你好海南》宣传片的唯美画面中拉开帷幕，碧海蓝天。

0: 椰林沙滩、雨林秘境、航天发射，一帧帧精彩画面让在场嘉宾频频举起手机记录。活动以沉浸式推介、非遗歌舞、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国际旅游业界集中展示海南一城多站全域精彩的产品体系，推动客源互送、市场共拓的合作意向落地。
1: 今天参加海南之夜感觉非常精彩，介绍的特别详细。现在韩国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海南国际化的度假氛围，所以他们对这里非常感兴趣。我们也会组织一些社交媒体和网络博主前来体验，向韩国宣传海南的文旅特色。
2: 我感觉到这次的推广真的非常棒，因为用了不同的元素，尤其是用十张名片来让我们记住海南岛的每一个特色。这次我们带了20位的马来同胞、穆斯林同胞来海南岛采线，推广海南岛在穆斯林的市场。
0: 目前海南已在全球设立46个旅游推广办事处，覆盖欧美亚主要客源市场，全球化推广网络与合作平台基本成型，叠加86国免签、航权开放、离岛免税等政策红利，海南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今年1至4月，海南接待入境过夜游客69.16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入境旅游总收入5.08亿美元，同比增长73.4%，市场恢复快，增长潜力大，国际吸引力持续增强。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于5月31号至6月5号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商嘉宾还将奔赴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三亚等地开展深度采线考察，为海内外旅游业界务实合作搭建高质量对接桥梁。
3: 我认为海南对德国游客来说是绝佳选择，这里的文化截然不同，有历史底蕴，有宜人气候，有城市风貌，特色医疗旅游等新兴业态都对德国游客极具吸引力。
4: 我们在 ITB 的这个平台上面也是想给到海南就是不同的展示机会，不仅是参展，我们也会有海外旅行商和这个文旅目的地这样子的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交流，包括到最后把他们带过来这边去采线，去加深一个大家对新的目的地的一个认识和推广。
5: 国际创新药械2026全球招募发布会近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举行，依托海南自贸港和乐城先行区政策优势，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一站式对接平台。
0: 发布会重点聚焦政策赋能产业发展，海南省工信厅、省药监局等相关负责人深入解读海南自贸港与乐城利好政策，清晰梳理国际创新药械从引进、临床应用到注册生产、商业化落地的全流程支撑体系。现场还举行了4轮集中签约，推动优质国际创新药械项目在乐城形成可落地、可转化、可持续的合作成果。
2: 我们的产品是治疗慢性的肝损害，已经有一个很长的上市时间，现在跟海南已经在积极布局了，希望跟海南政府有更多我们优良产品的合作意向。
6: 我们在海南乐城注册已经是接近尾声的状态，现在等最后的批准，应该很快就可以落地了，希望可以在乐城这里汇聚更多我们心血管方面的专家，一起去探讨心血管产品的临床和发展。
0: 大会同期举办海外创新药械产品路演，汇聚来自美国、德国、韩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项全球前沿药械创新项目，涵盖造血干细胞、人工骨再生、心血管抗炎等前沿领域。此次大会通过集中展示乐城链接全球医疗资源的平台能级，推动一批国际创新项目向临床、注册及产业化迈出实质性步伐。
1: 我们认为海南乐城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去收集临床的数据，同时海南自贸港也非常具有市场的潜力，可以辐射大湾区及全国的市场。我们在海南有独家的代理，正在积极拓展更多的合作。
7: 我们链接了海外知名的药械企业，目前已落地9款特药特线，我们将继续发挥乐城政策优势，秉承链接全球医疗企业的使命，与海外厂商、医疗机构、产业伙伴携手共赢，共同推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
5: 第17届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院系院长主任工作。

0: 做研讨会，继“十五五”土木工程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论坛日前在海口开幕，参会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嘉宾达800多人，这也是海南首次承办土木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大会。
1: 大会期间，与会专家围绕“十五五”时期土木工程学科建设、城市更新、海洋土木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来自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顶尖学者，先后分享了卓越人才培养的最新探索，并重点针对智能建造、绿色低碳及跨学科融合等前沿领域展开探讨。
2: 海南呢，处于亚热带和热带地区。整个的建筑节能呢，营造热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在建筑外表皮呢使用呢这个辐射制冷材料，也就是呢得热的比较少，然后这个可以把这个它吸收的热呢再以长波辐射的形式呢反射到太空中，减少呢室内呢对于这个制冷的这个能耗，从而呢大幅的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实现低碳。
3: 所以我认为建筑土木工程呀，在海南新意识的防护这方面和生态保护方面也有很大的作为范围的，包括我们要采油气以及海底的采矿，它也牵涉到很多土木工程的范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海南的土木工程主要的应该结合海岛的这些独特的地理区位特色和优势来发展。
1: 当前海南自贸港正处于高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期，综合交通、城市更新、装配式建筑以及博鳌零碳示范区建设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为土木工程的新理论、新技术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应用场景与试验场。
4: 多灾害加上我们热带海洋环境的双重作用呢，就给我们土木工程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这种研究的科学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也解决之后呢，能够助推我们基建产业的发展，像东南亚啊这种相似的这种海洋热区这种环境的这个特点的这个区域呢，输出我们的这个基建产业。
1: 2026年春季学期，海南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式今天在海口举行，94名学员结束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顺利结业。本期中青班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全过程，系统设置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自贸港建设等教学单元。学员们聚焦自贸港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党的建设、科技创新、口岸运行、民生保障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高质量资政报告，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0: 高考在即，为了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宁静和谐的考试环境，近日海口七部门联合发文，将在高考和中考期间，也就是6月6号至10号以及6月24号至27号，对噪声实施特别管控措施。
1: 上午9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的执法队员对辖区2个高考考点周边的在建工地、商户等进行走访，发放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
5: 从5号的下午6点开始，一直到高考结束10号晚上，这段时间呢，你们工地是全员禁止施工的。
6: 按你们要求，我们5号下午我们就全部停了。
1: 实行高考期间噪声管控的同时，执法人员还着重规范考前工地施工秩序，严格管控施工时段，杜绝超时施工产生噪音，保障学生安心备考。
7: 所有的那些工人啊，也会让他们调休，把控的人员不能进来工地现场。
1: 执法人员还走访了考点附近的沿街商铺和商场，对一些日常使用外扩音响的蛋糕店、奶茶店等实行引导，精准规避各类突发噪音干扰。
8: 从4号开始，我们会把后环路的这个电单车搬到我们的东边去集中停放电动车的喇叭，避免有这个噪音。
1: 目前，海口已开启考点周边全天候不间断巡查模式，为考生们营造良好的备考应考环境。
5: 发现有这些噪音问题，也可以通过12345平台，然后打电话，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也马上进行处置。
0: 高考前夕，新成立的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考生提供精准心理诊疗服务，护航学子以健康心态迎接人生大考。
1: 这几天，在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前来咨询的考生及家长络绎不绝。中心

0: 负责人介绍，考生常见心理问题主要有考试焦虑、情绪波动大、学习倦怠、长时间高强度复习后效率明显下降、出现厌学情绪。此外，还有一些考生出现入睡困难、睡不踏实等失眠问题。对此，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开设情绪障碍、睡眠障碍等特色门诊，引进生物反馈治疗仪、重复经颅磁刺激仪等先进设备，提供个性化心理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
1: 好多孩子包括家长都存在好多考前的焦虑，好多物理治疗的方法，他们分别是通过这个收集我们的电信号，营造磁场，或者是营造一个这个虚拟的一个这个空间和情景，来帮助我们焦虑的情绪啊可以起到舒缓的作用。
0: 专家提示，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理的博弈。如遇到心理问题，家长考生可拨打心理援助热线12356进行咨询，也可前往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接受专业心理辅导。
2: 6月1号，2026年全省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活动第三场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
0: 宣讲活动上，6位来自海南教育各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扎根讲台、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育人故事，生动解答了新时代做什么样的老师、怎样做好老师的核心命题。
3: 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教育家精神宣讲的这个活动，能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在涵养教育情怀、提升教育智慧和教育品格这方面能够有所启发，有所收获。
0: 此次宣讲面向全省同步线上直播，营造崇尚榜样、潜心育人的浓厚教育氛围。巡回宣讲活动第四场将在临高县举行。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0: 近日，在江苏南通港吕四港区码头，装载7273辆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滚装船起航，直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标志着南通正式具备大规模商品小汽车出口能力，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4: 记者从近日举办的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本届电影节有三大务实举措与创新亮点：一是回归电影文化本源，精进节展活动品质；二是深耕品牌建设，赋能地方发展；三是拓宽联动格局，积蓄发展势能，呈现一场有思想高度、艺术深度、行业温度的光影盛宴。
0: 据越通社报道，从6月1号开始，越南已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 E10 生物汽油。此前已开售的 E5 生物汽油将延续供应至2030年底。这是越南实施绿色能源转型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落实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
4: 韩国产业通商部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5月出口额同比大增53.2%，为877.5亿美元，创下单月新高。半导体出口强劲，带动了韩国整体出口增长。另外，韩国5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0.8%，为608亿美元，贸易收支连续16个月保持顺差态势。
2: 冠军同行丽香永兴第三届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近日在海口启幕。
0: 此次活动联动国产机车品牌张雪机车，以机车潮玩加乡村文旅加荔枝 IP 创新模式，成功吸引岛内外1000余名摩友与游客齐聚永兴。现场设置文创摊位、机车周边摊位、本地特产摊位以及车友手作摊位，车友和游客还可以进入专属果园免费品尝新鲜荔枝。现场还推出现摘现寄服务，打通了从产地到餐桌的快速通道，为游客提供 供了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
5: 这边还有果园，还有好看的风景，还有好骑的路，我觉得特别有趣，我很喜欢游行。我已经发了好多箱荔枝王给我家那边的朋友了。
6: 到场的摩托车大部分是来自我们岛内，小部分呢是来自广东啊、广西啊。我们更多的是想全国各地的摩友了解到我们当地的荔枝王，
7: 借助地车文化里面的年轻活力，为我们的荔枝宣传注入新的流量。

0: 部提升品牌知名度，擦亮永兴荔枝王这个文旅名片。
1: 2026年第五届文昌排球嘉年华暨四国九人排球邀请赛日前在文昌举办，以球会友，以赛传情。
2: 开赛当晚，赛事氛围热烈，两场精彩对决精彩上演。蒙古国 Megar Stars 队3-1战胜斯洛文尼亚卡兰卡尼狮子队，主场作战的海南文昌队3-0完胜韩国 PVC 队，斩获开门红。远道而来的外籍选手纷纷点赞文昌浓厚的排球氛围。
3: 我是韩国 PVC 代表朴义灿，第一次来到海南文昌，感觉这边的空气也很好，这边的人都很热爱排球。
2: 文昌是享誉全国的中国排球之乡，九人排球运动在这里扎根乡土，代代传承。历经四届沉淀打磨，文昌排球嘉年华赛事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现已成为海南极具特色的群众体育赛事。
4: 这里的排球氛围是比较好的，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比赛是什么样的，想了解一下海南文昌的人文和文化。
5: 近日，中云城迈工业园奠基仪式在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浙琼合作产业园举行，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该园位于城迈老城核心工业片区，项目总投资10亿元，聚力打造智能制造、科创研发、跨境贸易、文化出海于一体的产业新高地。推介会上，14家优质企业完成集中签约，将有效补齐区域延伸产业链条，集聚优质产业资源，激活发展内生动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2: 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

0: 都能在这里就餐，
1: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3: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4: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

0: 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1: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的城市，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

0: 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 百年淬炼铸。

0: 旧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年数一直近似时，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

0: 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1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强威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 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80%。

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90%。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

0: 在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1: Lee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ee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ee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0: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2: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0: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2: 啊，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0: 对，
2: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1: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ee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ee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ee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 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ee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Lee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3: 对对，
0: 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1: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ee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ee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4: 你好，
2: 正是织里锦哈。
4: 这个是织里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4: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1: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ee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4: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知道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4: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4: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哦，好啊，好啊。
1: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ee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

南自然风光绚丽，历史文化悠久，在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中，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

九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所以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如同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吴彤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吴彤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的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那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还有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什？你们要去干嘛？
2: 给家里拿的。
1: 给家里人去送水。
2: 嗯。
1: 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好。
0: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张法，让吴彤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张法去梯田送水。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这拿什么给你买？
1: 是葫芦笙是不是？
4: 啊，就是芦笙。
1: 芦笙，
4: 对，
1: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毛，我们拉
4: 我们拉祜语叫毛
1: 毛
4: 毛
1: 毛毛
4: 毛，对对对，
5: 毛
1: 毛，
4: 对
5: 是
1: 毛笙。
4: 毛就我们拉祜语，那你们说点
1: 芦
4: 笙
1: 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1: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1: 八根果，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1: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1: 对。现在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好好的。
1: 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他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

0: 嘛，又打了又打。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2: 从葫芦声来说呢，因为我吹汉声，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声，下面我们叫声斗，声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声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声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吴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学业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0: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桐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桐和其他四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1: 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0: 随着时间的积淀，吴桐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达堡村的见闻虽然让吴桐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声的做法。

0: 隐约听到了吹奏声，是他循声奏去。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2: 芦笙。
1: 芦笙哈。嗯。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

0: 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
1: 因为汉族的声，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
2: 嗯，
1: 这样。在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2: 这个应该是竹管。
1: 竹管。
2: 嗯，
1: 我这个叫笙苗、
2: 嗯，
1: 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这个呢？
2: 啊，笙嘴这个。
1: 笙嘴，我这叫笙嘴。
2: 啊、是
1: 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2: 好的。
3: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娜，由于村里少有外人，梧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1: 嗯，

淳朴的演奏让梧桐感受到三木纳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2: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3: 是的，
2: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3: 爷爷，
4: 专家，
2: 您是大师，
4: 精彩，您是自己，但是大家都往那快乐就管都说告，
2: 没错。
1: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

0: 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1: 爷爷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你看他演唱的时候还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哦、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0: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非常好，爷。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生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生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起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簧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那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摁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生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2: 哦，10年了。
1: 您这也可以传代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3: 对，
4: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应该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5: 好，就是扎几个。
1: 嗯，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4: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1: 八百九，
3: 八百九，
6: 对，现在开了五，你看。
1: 这活动开始了，
4: 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他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有些人觉得啊，我音乐就为了表达，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要那我干嘛还要费力气。但是对于他来讲，只要我演奏了，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表达出来，因为我要对得起音乐，或者说对得起我手中的乐器，或者说对得起某个人传给我的这一份或者是精神。我不知道，但总而言之，他是有敬畏心的和真诚的，也是严肃的。

0: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彤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1: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我不想解释什么啊，越描越黑，你们爱信不信。
5: 你站着来。医生说我需要注意饮食啊，得吃点清淡的。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做饭。
6: 做这些事儿都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你又没逼着我，对不对？再说你现在住院呢，我怎么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啊？别有心理负担，我现在孤家寡人一个人，除了上班我也没别的。
4: 我真的就是有负担。

0: 写报告呢？
1: 对。
0: 还不回家？
1: 嗯，你还没走呢。
0: 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在躲着我？
1: 我这不是盯数据呢吗？
0: 那你继续，我在这儿等你一起回去。

0: 回家。就别生我气了。
1: 哎呀，老就翻篇了，而且我那天态度也不好。
0: 外婆现在怎么样了？
1: 外婆挺好的，就是我跟我妈吵架了，好多天没说话了，我俩从来没这样过。
0: 真羡慕你们家还能吵起来。
2: 在我们家，小辈就必须听长辈的教导。
1: 你们家家教这么严？
2: 嗯，特别严。
0: 电话。

0: 喂，爸，那个项目的事情我知道，我明白您意思了，您早点休息啊。哎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你跟领导说话呢，爸爸。
1: 我好了，
2: 走吧。

0: 你醒好床，一会儿护工带你去做手术了，你准备一下吧。这么快？啊，上一台结束的很快。
1: 哎，小姑娘，
0: 那个，我这些东西能帮我收一下吗？这个柜子也没有锁，我就一个人。
1: 行，那手机要给我吗？你打个电话再给我吧。这个手术要全身麻醉的，最好找个陪夜啊。

0: 你才刚读博，科研学术水平都很高，未来呢会有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
1: 黄教授，您是说我们没有录取，为什么呀？
2: 我特意叫你来，是因为你的能力确实出众，这次落选我也觉得可惜，只是所里觉得这个项目情况特殊，需要高度保密。你现在博士在读，
0: 作为学生和实习生的身份，在程序上恐怕会有问题。
1: 可是作为实习生，我也会严格遵守保密程序，我可以签保密协议的。
0: 这个事儿我也去所里为你争取过，可是根本不行。
2: 你也不要过于气馁，
0: 将来博士毕业之后你可以再来申请，也还是会有机会的。
1: 好，我明白了，黄教授，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0: 护士啊，来一下。那个晚上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吧。
1: 好，那我帮你请个护工吧。
0: 太感谢了。另外，我担心万一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来看我，麻烦你帮我拦着点。
2: 事情办成，去手术室了。
0: 还是想自己，谢谢了，拜托拜托了。
3: 慢点。
0: 我的鞋，放在床，门口，谢谢。

0: 你别再我上这儿体检来啊！你的生活压力也挺大的，每个月要给你爸租房，还要给他2000块钱，你自己手头上都没什么活钱用了，把我的工资给你吧，我就留几百块钱买菜就行。你自己花啊，我不需要你的钱。那你以后别再我来体检了。
1: 浪费钱！哎呀妈呀，别说了，体个检的事儿。
0: 你请到这儿看看，是我出问题了吗？查出什么来了吗？好多结果还没出来呢。妈，你是 AB 型血啊。AB
1: 型怎么了？是，你有研究啊？我没研究。哎，你好，那个
2: B
3: 超室是在这儿是吧？啊，你走反了，前面右拐走到底就是。哦，好，谢谢啊。
2: 不客气，
1: 走反了吧，走。
2: 你走路看路行吗？别抱着纸在这紧看。
1: 那你不得看你的体检报告啊？
2: 那你不是说还没完事儿吗？那我也得先看看你这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些。哎呀，行行行行，你行。
1: 这边。
2: 怎么了？这个人好眼熟啊。
1: 谁啊？
2: 像是你二姨的领导。
1: 哎，妈，
2: 你好。
4: 您是孟晚清的领导吧？
5: 啊，你好，我是我叫郑斌。孟晚清说跟你一块儿出差，那他人呢？那
4: 二姨也回来肯定会跟你说的呀。
5: 那
2: 不是他没回来吗？那领导在这儿，
5: 那
2: 他上哪儿了？
4: 是出事儿了吗？
5: 二姨怎么会出事儿？哎，你。
2: 晚清，他没有出差，他正在手术。什么手术？乳腺癌。啊，妈，
5: 大姐，这边。
2: 你怎么又来了呀？病人说了不见你的。
5: 我是他大姐。我那个，我们是孟晚清的家属。
2: 我们先刚刚知道他在这里做手术，我们问一下手术室在哪儿，手术大概多长时间，他现在怎么样？
6: 手术已经结束了，你们就在病房这等他吧，病人正在术后观察，没问题的话就送回病房了，你们等等吧。哎，这边坐，这边坐。
2: 好好好，快坐。哎，妈，你别急啊，你从小就这样，你说他主意怎么那么大呀？ 什么事都瞒着，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他也不告诉我们医生。
7: 来，你喝点水。
2: 哎，谢谢。喝点水吧，等二姨出来再看看啊。
8: 谢谢，19号床。
9: 是婉清出来了。
2: 二姨。
5: 婉清。
2: 二姨。

0: 醒啦。
1: 嗯。
0: 二丫好吗？
1: 嗯。你们怎么做的事？
0: 我们今天在医院遇上你领导，
2: 郑斌
0: 啊，对，郑斌，他告诉我们的。要不是他，你到现在都瞒着我们呢。
1: 我老师也没告诉他，也是无意间知道的。
0: 你怎么那么能耐呀？你谁都没告诉，就自己偷偷跑这儿来做手术来了。
1: 小手术，姐。
0: 这还是小手术，你的胸都没了呀。哎呦，那得多疼啊！哎呦，好好好，不，平静一会儿，平静会儿。姐就是觉得你从小就是最怕疼、最爱美的一个孩子。平静点，平静点，不哭啊，
1: 不哭。
0: 二爷，我问医生了，手术很顺利，现在情况也很稳定，都会好的。妈，啊，怎么娜娜就回来了？
1: 别叫他，别告诉妈，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0: 好，我跟妈说啊。哎呦，那你也不哭啊？
2: 哎呀，别激动啊，好不好啊？不哭了，不哭了，
0: 静静的睡会儿。

0: 像一个死循环。如果不让我们参加实操，那我们怎么提高我们的水平？那
1: 五分熟。
0: 那你说为什么要对实习生开放呢？
2: 我牛排给你点了五分熟，行吗？
0: 随便。
2: 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你想，如果重点项目人人都能参与，保密工作是不是不好做？
0: 可是这不是人人都能参与啊，实习生他也是通过选拔，而且保密他是最基本的，选拔他不得看能力吗？我就觉得这不合理。
2: 但娜娜，你毕业以后再过来也一样吗？
0: 怎么可能一样啊，我早一点可以实现我的理想，那我为什么要等过几年，等毕业之后？
2: 但其实不管你这次入没入选，只要你在我们研究所实习过，你的履历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哪有什么理想不理想的，一份工作而已。
0: 这不是一份工作啊，这是我们的理想。履历好不好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在意。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不珍惜啊？
2: 喂，好，知道了。
0: 我们打包吧，后面的也都打包，谢谢。
3: 好，
2: 顺便买单吧。
3: 好的。

0: 没报。
1: 对，我还没提交申请，但我有感兴趣的项目。
2: 你一定要我参加是吗？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你是不是因为得到的都太轻松，所以

0: 猜不真香。
1: 不出差了，
2: 不去了，我请假了。为什么呀？早就想这么做了。我没那么喜欢做科研，也不喜欢每次到基地一出差就一两个月，我累了。
0: 张晚宴，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我想去都没机会，你最近怎么了？你之前也不这样啊。
1: 这才是真正的我。
2: 你说的那些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0: 你觉得我来的一切都很轻松是吗？有没有人能给我倒地想要什么？我的人生从来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是这样的，如果你所有的选择都别人逼你做的话，那你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你如果真的不喜欢，那你就别去做。那你为什么要因为别人的目标去把自己的时间规划得井井有条？
2: 那只是被我父母逼着养成的习惯。
1: 我从来没有你想的这么完美。当初那你的承受本当初追我根本不是因为喜欢我，你只是想成为我。我拥有你的理想，追随我的脚步也是为了追求你热爱的事业。除此之外，我跟别的男生有区别吗？
2: 你不是第一个有这种反应的人。我前女友也这样。
1: 我没和你说过吧？我就连我的前女友都是我家里父母替我安排好的，但人家及时醒悟放手了。
0: 你是在质疑我对你的感情吗？
1: 难道不是吗？你喜欢的从来只是你想象中的我。你也别把我当成什么偶像榜样，你不需要。假如我不是学霸，我没有这些光环、这些成绩，我是不是就不适合做你男朋友？

0: 是娜娜的电话，接不接？
1: 不接。
0: 是，
1: 你就别接就行。
0: 好，关了就。要不要给他发个信息呀？
1: 不要。姐，其实你不用在这陪夜，这都有护工能照顾我。你说你一晚上不回家，妈该起疑了。
0: 妈那边有义警呢，你就别操那个心了。我既然已经知道你在这儿了，我不可能把你一个人扔在一边。
1: 我想喝口水。
0: 我去跟你要个棉棒，沾点水，把嘴唇打湿一下，稍等一下去啊。
2: 这就是护士台给你找的护工啊？咋还是个瘸子呢？
1: 不是护工，是我亲姐。
2: 啊，不好意思啊。
3: 我就觉得你们姐俩长得也不太像，也没别的意思啊。

0: 娜娜。
1: 哎，大哥，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呀？
1: 啊，我这走累了，我过来坐一会儿休息一下。
0: 哦。

我也累了，想坐一会儿。你姐也不在家，我回来比较早，回去也是待着，要不也在这儿坐一坐。

0: 要是有什么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你姐说说。
1: 嗯。
0: 她也许帮不上什么忙，但是你说完之后心里会舒服一点。
1: 谢谢道哥，谢谢姐夫。

0: 孟晚清，孟晚清，你跟莫晚清一个班的吧？他去哪儿了呀？我们不知道。你有看到孟晚清吗？啊，
1: 没有啊。
2: 对呀。
3: 孟晚清，孟学六来找你了。
4: 说什么呢你们？
0: 头讨厌。就是。
4: 你能不能别让我姐给我送饭了？
0: 你能不能让爸给我送啊？
5: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
0: 你看你姐忙的，白天上班，回来又做饭，给你们送饭，你还挑三拣四的，
6: 不想吃别吃了。我不吃，我就是不吃他送的饭，我不想让我们同学再看见他。
7: 你要是不吃，就滚，
0: 滚就滚。那是一个人群的

0: 劲儿过了，伤口疼啊。别激动，别激动，不哭啊！你哭不哭啊？
1: 姐，我突然特别想吃你做的炸排骨。
0: 哎呀，
1: 你还记得小时候，小时候你老给我们做。一直不爱吃，我现在越想越觉得它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2: 哎呦，
0: 等你病好了我就给你做啊。你现在刚做完手术，大夫说了，哎，不能吃油腻的啊，就为这点肉苦啊，你可真是的。出息，不可。

0: 你这话我也说的话不对呀！哎呀，我妹妹是什么样的人，我还能不了解吗？哎，我就是觉得为你不值。你说你这么好的姑娘，明明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长得好看就被那些人说三道四，我气死我了都！ 哎呦，你别激动，就，哎呀，别激动，别激动，啊，嗯，谢谢你，谢谢你，是我大姐。
1: 又说一句废话，啊！好了好了，不哭不哭了啊，乖乖来，哎哎，好好的，不哭了啊。

0: 是不是跟张小妍吵架了？
1: 我也不知道啊，我跟你妹也不是很熟，也不好问。
0: 我二姨开刀住院了，她不肯让我妹知道，所以我现在也不敢给她打电话，我怕我一打电话我憋不住就把实话给说了。
2: 那要不你在老家再多待几天？
0: 我看情况吧。我去看姥姥了，我先挂了啊，拜拜。姥姥，姥姥，你要上床，你不喊我一声啊？来来来，我来。
3: 哎呀，你怎么跟你妈一样？

0: 样啊？这大惊小怪的，这怕啥着我能动得了？
1: 我妈不在家，你有事就一定要跟我说。我要是没有照顾好你，我妈怪不得骂我。
0: 哎呀，你妈这个姐们啊，也真是不容易，哎，怪可怜的。哎呀，一个人得了病，连个身边照顾的人都没有。
1: 就是，幸好我妈知道。就给你水放这儿。
0: 哎，行行行，搁那儿吧。搁那儿吧，你忙你的去吧，没事了。
1: 老你先躺着啊，
0: 哎，
1: 休息。
0: 好嘞。
1: 喂，娜娜，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还说呢，工作也不顺利，上回还跟我提分手。
3: 跟我妈吵架，给她打电话她不接，还给我挂掉。
1: 你妈不接你电话，可能是因为她现在也不太方便接电话。什么意思呀？我实话跟你说吧，你妈现在在医院刚做完手术，
2: 我妈陪着她呢，乳腺癌。
3: 那我现在回去。
2: 别，
1: 你现在回来医院也不让你进啊。
2: 明天早上回来吧。
3: 那我该怎么办呀？
2: 别怕，咱们一家人不都在一起了吗？而且二姨真的很坚强，
1: 所以你要向你妈学，你也得坚强一点。

0: 护士你好，我问一下孟晚清女士住几号房？
1: 护士站对面415，
0: 谢谢。
2: 不烫吧？
3: 你啊，你还是跟娜娜发个信息吧。你看你电话也不打，信息也不发，让孩子知道了，你说得多难受啊。
4: 减轻我还不累是吗？我只要联系他了，我得花多少精力编多少谎去圆这事儿啊，瞒不住啊。
3: 你不跟他联系，除了要瞒着他你做手术的事儿，是不是跟你郑斌也有关系啊？
4: 哎呦我的姐呀，
3: 我是怕他会不会误会你跟郑斌的关系。
4: 应该不会吧，你别说娜娜那指责我那些话，我越想越觉得有点道理。一个男人这么用心的对我好，误会不知道吗？我其实真的还挺心动的，也挺喜欢的，但是这婚没法离，只要离了，娜娜不知这肯定会给我们急的，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你还别说，那个郑斌对你还真不错，比陶大磊靠谱多了。
4: 我这次一个人进的手术室，我现在想想还真挺后怕的。你说这要是一个人进了手术台，再也下不来了。
3: 呸！拍木头，拍木头！你怎么回事啊？大夫都说了，你的手术很成功。这个病除了遗传，主要是跟那个情绪有关。哎呀，你万事都放下一些，行不行啊？
4: 所以我从手术。

0: 出事出来，我想了很多，人生这么宝贵，得学会为自己着想，让自己开心，对吧？
1: 既然想明白了，那就跟你的宝贝闺女通个话呗。
0: 不行。
2: 哦，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娜娜，
3: 妈，这么大的事儿你都能不告诉我，我是不是你女儿啊？
0: 妈不就是怕耽误你正经事儿吗？
3: 我什么正经事能比你重要？你什么时候能不把我当小孩看？
2: 嗯，娜娜这话说的对，你好好说说你妈。
3: 你别乱动了。
0: 好，我不动，我听话。
4: 你好啊，大姐。婉清今天情况怎么样了？
1: 比昨天精神多了，你要不进去看一眼？
4: 我就不进去了。麻烦您把这个给婉清。你们现在还缺什么吗？
1: 不缺，我们什么都不缺。
4: 那我给您留个联系方式吧，万一要是缺点什么您告诉我。
1: 你来吧。哎，
4: 这个是我的号码，大姐，我把这个给您放这儿了，您别跟婉清说我来过。我走了。
1: 谢谢你告诉我婉清的事。
0: 是爱吃的水果，
1: 是个有心人。
0: 宝贝，妈妈对不起，应该早点告诉你啊。
3: 这时候你还安慰我？妈，喝热水吗？

0: 真的不错，只不过妈妈以后再也不是天下最漂亮的妈妈，都没了。没事，妈妈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以后你再给我买一个大的，给我戴上，啊，比以前还大，咱俩昂首挺胸，继续出去逛街。
1: 还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妈妈，必须的。妈妈要跟你说个事儿，其实上次在医院你们见到我和郑斌，我就是想让他帮我弄一个假的报告，骗你们的。
0: 不用解释这些，我不管你跟郑叔叔什么事儿。 我生气的就是这么大的事儿，你宁愿让那么多人帮你，你都不愿意告诉我。哎，
1: 妈妈不就是心疼你，不想让你难受，影响学业吗？
0: 那我现在就不难受了吗？哎，没事，上次是我着急了，对不起。我就是希望你能想清楚嘛。
1: 过哪种日子，你是真的开心，就希望你开心。妈妈经历这个事儿以后，确实想了很多很多。那所以之后，无论我做什么决定，你都会支持我，对吗？ 跟你爸离婚。

0: 我们复合，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会分开啊？
2: 千万别再把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3: 对，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妈，那个娜娜是不是回来了？
1: 一早就到医院了，你告诉她的吧。
0: 我给你捏腿吧。
1: 你说这娜娜，她非要去陪床。你说一个孩子，她怎么知道照顾病人呢？
0: 这么小孩子，娜娜都多大了还小呢？妈，你这种观点得改一改。包括我二姨也是，你们俩都一样。妈，你没怪我告诉娜娜这事儿吧？
1: 这个事情你做的对。你别看你二姨，她嘴里说着不让告诉娜娜，不让告诉娜娜，实际上这心里头，她就巴望着娜娜陪在她身边呢。
0: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那你当时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是不是也希望我留下来？
1: 我就看不得你二姨这个样子，突然之间觉得那么爱美的一个妹妹，她就老了。
0: 每个人都会老的。再说了，二姨手术非常成功，她会好起来的，好吗？还没回来，我问题了。是不是赶我走的时候，其实心里想让我留下来？不要逃避。
1: 哎，就你别，哎呀，别挠我！
0: 我忙着让你回答问题了。
2: 啊，是不是想让我留下来？
1: 我要喝水。
0: 你喝什么水？你先回答我。
1: 啊，你别挠，痒。
2: 那不痒还挠你干嘛？真有意思，像这女的，你就说你想让我留下来，不是不挠了吗？你这个女的怎么那么犟呢？
1: 不问了，不问了。
0: 你算不问了，不喜欢你。

0: 你还吃不吃苹果了？
1: 时间有成，
2: 动了，
3: 放药了。
4: 宝贝，你去把这些垃圾扔一下，然后把那个暖水壶灌满了再进来啊。
0: 行，我一会儿弄。我看看。
4: 你看什么呀？
0: 你每回换药都把我赶走，我这回看看伤口恢复怎么样了。
4: 你这都能看懂？
0: 我看不懂，我听听护士怎么讲的，我好心里有个数。
4: 你在这儿妈换不了。
0: 我听听。
4: 你要不走我不换了。妈妈怕你看了害怕啊。
0: 酱是吧？行，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不看啊，给你拉上帘儿。
1: 来，扣子打开。
4: 鬼头盖啊！

0: 哎，你这个手术做的不错，还是要注意平时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哦，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正好收拾垃圾吗？
0: 阿姨很厉害，这么大个伤口，哼了一声不吭的。
1: 谢谢啊，
2: 小山。
1: 可以啊，还夸你呢。真是我的美丽又勇敢又坚强的孟晚清女士啊！说你啊，每次换药都不让我看，你怕我嫌弃你啊？
2: 你敢？敢嫌弃我？要不要命啊你？
1: 不是不敢，是不会。而且啊，我永远都会是你的依靠的。你休息吧，我就把那个收拾一下，看着就烦。
2: 哎呦。

0: 啊，我怎么觉得你不太对劲儿啊？不是二姨夫跟你说什么了？
1: 没什么呀。
2: 哎呦，不用那么仔细啊，咱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1: 两个星期一大扫，这么多年来的习惯，您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啊。
0: 姥姥，我妈说了，只要在这住一天，她都让你住得舒心干净。
1: 哎呦喂，真够沉的。这之前不都锁着的吗？你怎么搬出来了？
0: 这锁早坏了，我一拉就出来了。乔妈妈，姥姥，
2: 哎，
0: 这信全是写给你和姥爷的。
2: 哎呀，这都是你姥爷当年啊资助的人写回来的回复信。
1: 你姥爷追悼会的时候，有好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来。还有那有的人跪在那遗像面前他不走。
0: 老爷真是乐善好施一辈子啊。
1: 嗯，
2: 你不知道吧，你老爷一辈子都做大好人。哎，明伟，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也是到他这书房里翻那看东西，看到一些零钱，你还上我告状
1: 了。记得，好丢人。最后弄明白了，是爸资助他那学生的，让你给我说一顿。哎，这有衣服，
2: 这谁的呀？
0: 这么小，
1: 谁的呀？这是
2: 你妈小时候穿的。
0: 妈的，
1: 我的，这个您还留着呢。哎呦，好无可爱呀。
2: 哎呀，行，你们慢慢收拾吧，我回去歇会儿。
1: 我推你呢。
2: 没事没事。

0: 没事，我慢慢就习惯了。
1: 赶快收拾了，别找老太太不高兴。
0: 知道了。

0: 海云不顾家人反对与我配起灵香，老爷的日期啊，你写了，看看老爷，说大声。
1: 昨天是除夕，也是海云的生日。一个孩子，
2: 有人在家吗？
1: 意外的闯入，
2: 我是隔壁的。
1: 我们的生活。
2: 啊，我是你的邻居，今天过年包饺子，我过来给你送点儿。这是怎么了？
3: 哦，害怕债主上门，不敢开灯。
2: 谢谢谢谢，
3: 正好不知道该给孩子们吃点什么。我们家老幺发烧了，我没法带他去医院，也没钱。
4: 乖了，快吃饺子吧，这孩子。走，去医院。好，
0: 这衣服
5: 是谁的呀？
0: 你妈小时候穿的。
6: 刚才银行说，我们打给贫困县的第一批款项，明天就能到账。好。喂，
7: 哎，小姨，
6: 怎么了？家里又有事了？
7: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不，你跟我还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
7: 我们今天那个不是给姥姥打扫房子的嘛，然后就翻出来好多你小时候的东西，我就想问你，我回去的时候要不要给你带上？
6: 不用吧，我小时候东西就搁家里吧。
2: 你就这事儿啊？那没什么事儿，我挂了啊。
7: 哎，你别挂，小姨，你知道老姥爷的血型吗？
6: 血型？我还真不知道。
2: 那个时候人好不太在意这个，怎么了？
7: 今天翻出来好多姥姥以前的东西，我就对姥爷挺好奇的。
2: 其实我对姥爷已经没什么印象了嘛。
6: 当时你姥爷走的时候啊，你还太小了，没印象也很正常。我那什么，这边好多事儿呢。
2: 我跟你说了啊，别乱发了，没事儿。
7: 哦，那你先忙，拜拜，小姨。
8: 公益广告投放了三天，反响非常不错。而且网友都在夸球球超可爱，感觉都可以出道了。
6: 小圆基金有什么消息吗？
8: 还是没有打款，不过他们已经请了代理律师，准备和我们打这场官司。
6: 听说他们请的是宋律师。嗯，小狐狸和小鸭子回到了教室，找来胶水，将断的绳子就

0: 睡了吗？
1: 还没呢，走了。
0: 我给球球买了几本书，你要是在家的话，我给你送过来。
1: 可以呀、啊。谁呀、啊？
2: 我。
1: 怎么这么快呀、啊？
2: 其实我就在楼下呢，我看你没睡，我就直接送上来。
1: 哦，谢谢。你要不要进来？
2: 球球睡了。
1: 哦，睡了。
2: 那我就不进去了。我可以明天早上来接他。家里怎么样？妈还好吗？
1: 嗯，身体好多了。我跟他说了咱们离婚的事儿，你以后就不用陪我演了。
2: 你已经跟他说了，我上回不是说不用太着急吗？本来我还想跟你直接复合呢。
1: 我们复合？嗯。回头我们两个人又闹得不愉快，再分开，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2: 你就那么确定？咱们俩复合之后还是会分开啊？
1: 我越来越认为世界上最不能确定的因素就是感情，就像我父母，我一直把他们当成我心中恩爱的典范，结果没想到真相。
2: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不给你爸爸扫墓的原因。但是我觉得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
1: 有什么区别啊？这样挺好的，我们两个这样还能彼此做朋友，对我们多好。

0: 大早上起来不好好吃饭，又琢磨什么事儿呢？是不是想跟姥姥说话？
1: 没有，姥姥，我就是看您，我觉得您气色变好了，特别红润。高兴啊。
0: 真的啊？
1: 真的。
0: 好，你现在怎么学的跟娜娜一样啊，油嘴滑舌的。
1: 我是怎么叫油嘴滑舌呢？我这关心你。嗯，
0: 好好。
1: 来了。
0: 嗯，
1: 你跟老爷是什么血型啊？
0: 好端端的问这个干嘛呀？
1: 那个，我最近在研究人的血型和人的性格。你看，比如我是 A 型血，

0: 那我可能就是做事比较谨小慎微，然后顾虑比较多。你看，我觉得姥姥你吧就应该，那时候 O 型血，因为 O 型血的人就很开朗，然后有领导风范。
1: 哎呦，我还真没注意这些，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型。
0: 知道。
1: 行了，别绕弯子了，想跟姥姥问什么你就说。
0: 能问吗？姥姥前几天翻到姥爷日记本了，无意间翻到的。
1: 你姥爷是有写日记的习惯，怎么了？
0: 日记上说，我妈不是你们的孩子。

0: 老爷在日记上说，我妈是隔壁邻居的孩子。好了，是真的吗？
1: 哎呀，你老爷这个字写的就是好，整齐大气。我觉得你老爷上是世界上这字写的最好的。

0: 我原来以为我能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现在看来不可能了。你们回来了，莫名其妙折腾了一个晚上。 连个饺子都没吃好，哎呀，这生日过得真累。
1: 走吧，回去吧。

0: 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吗？
1: 好像叫什么兰。你脑子不是特好使吗？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
0: 我都没跟他说过话，不是你要给人家送饺子的吗？
1: 那我也不知道，昨晚就要跑啊。
0: 你干嘛去？大年初一的跑哪儿去？
2: 我也不知道，送派出所福利院。

0: 要不我还是为你吃点饺子吧。那你陪我吃一个鸡蛋吧，每年过生日都要吃一个，咱俩一人一个。
1: 不哭了啊！不哭了啊！

0: 生日除夕的时候，只有您和我妈一人一个白烛台。原来是因为这个。
1: 你妈退烧以后，我们发现她走路不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是小儿麻痹症。哎呀，我跟你姥爷啊，不死心呐，带着她到各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都去看遍了，没法治。从那以后，我决定要生孩子了。就从那以后啊，才有了你二姨和三姨。
0: 姥姥，你为什么会突然改变想法了呢？
1: 生孩子，你妈一个人，到时候得有多少岁要守啊？有几个姐妹在身边能够互相帮着点啊，少受点苦啊。怡锦呐，这个事儿就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知我知，但别人都不说。

0: 么大的事儿，为什么都不跟我说呢？不拿我当他妹是不是？还有你娜娜，你说我要是不主动问你，你也不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
1: 别提了，他连我都没打算告诉。
0: 你妈在吗？你把电话给她。
1: 小姨。
2: 喂。哎，你就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
3: 啊，别担心我。
0: 要不你来上海治病吧，上海的医疗资源好，我给你找最好的医生。
3: 还是先在老家治吧。
2: 等往后情况不好的时候再说。
0: 二姐，
2: 你的心意我领了。
3: 主要是现在我刚做完手术，
2: 折腾不起了，真的。其实上次你回来，我就想拉着你聊聊，
3: 但你姐就是拉不下这脸，原来老是吵架。
2: 真跟我的情绪有很大关系。
0: 咱俩不是从小就吵吗？一直吵到现在，我都习惯了。你不挤兑我，我还真的不习惯呢。
3: 哎，你千万别再把
2: 那说漏了啊！我可不想让他担心，他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呢。
0: 对，你放心吧，妈那边我帮你瞒着。还有，而且这个病啊，有很多后续的治疗，你到时候有什么决定，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你不要自己再去擅作主张了，好不好？如果那样，我真的生你气了。
2: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了，这是最后一次。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吧，然后你再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上海，照顾你。嗯，
2: 好，你放心吧，你赶紧去忙吧啊，挂了。拜拜，
1: 拜拜，拜拜。
2: 哎呦，你看，你小姨还给我打钱，你说？
1: 打钱你就收着，人家担心。
2: 多不好意思
1: 啊。没事儿，干。
2: 哎。你没告诉你爸我这事儿吧？
1: 没有啊。
2: 那就好，我这好不容易一个人安安静静能待一阵子，千万别让他来闹。
4: 妈妈，娜娜姐姐来了吗？我要让她像上次那样吹个又

0: 圆的泡泡。
1: 你阿姨生病了，娜娜姐姐要照顾她。
0: 怎么姥姥生完病，阿姨又生病了？
1: 人长大了都会生病啊。
0: 妈妈，你不是说喝豆奶和吃山楂棒可以补充营养，可以快点好起来吗？我们多给阿姨和姥姥买些这个豆奶，还有山楂棒。和姥姥快点好起来，我们都健健康康的。
1: 去玩吧，去吧。
2: 哟，
3: 你那姊妹还没出院啊？
4: 还得住两天呢。
3: 那是大手术，伤元气了，你给她做点好吃的补一补。
4: 好吃的是给您做的，她刚做完手术，吃不了油腻的，我就用新米给她煮了点小米粥给她。
3: 也好。
5: 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你看你女儿们那么孝顺，天天变着花样给你做好吃的。
4: 是我有福气，托生在这个家里。
3: 是我和你爸有福气，养了你这么个好女儿。
5: 客厅打扫的差不多了，我去打扫房间哈。
4: 不用不用，我去收拾，你弄别的吧。啊。
5: 老太太，我都不好意思了，你看饭也不用我做，房间也不用我打扫，我都不知道我要忙啥了。你们女儿啊太能干了，
3: 从小就这样。

0: 妈，我回来了。
1: 嗯，
0: 不是都快扑了？
1: 来，别烫！
0: 不，想什么呢你？
1: 你事情都办完了，
0: 办完了。姥呢？
2: 睡午觉。过两天你要走啊，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0: 我还真挺想多请几天假的，但娟好像事儿有点多。
2: 等你二姨出了院就没什么事情了，你也该回去了。
0: 妈，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舒服呀？
2: 没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气色不太好？
2: 哎呀，你不如疑神疑鬼的，行不行？快快快去休息。
0: 有什么心事呢？
2: 没有了，去休息一会儿，快去。

0: 你帮我整理箱子了。
1: 实在是太乱了，没忍住就收拾了。听那里头给你带了两瓶藕粉，不是你平常不喜欢喝的那个营养粉，你要不喜欢我就一会儿再拿出来。
0: 不喜欢我带着都喝啊。不是，怎么着点二姨的
1: 啊？姥姥睡午觉，这功夫我跟她睡觉。
0: 我去，你在这歇着吧，来回来去一个多小时。
1: 那你问问你二姨，她要想吃点什么，告诉我。
0: 吃啊，你歇会儿。

0: 睡觉了。二姨怎么样了？
1: 医生说她恢复得不错。
0: 你学校能请那么多假出来吗？
1: 刚刚还在看这个事儿呢，但我妈这边也离不开人，我也不能走，陪着她呗。
0: 你让你爸多来陪陪你妈呀。
1: 他俩也准备离婚了，出个院就去办手续。
0: 为什么呀？你爸你妈不看着挺好的吗？
1: 你这不也说是看着吗？反正我妈现在做什么决定，我就支持她呗。
0: 姐，
1: 你能抱抱我？

0: 你可心疼我妈，我有点心疼你，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别让自己累垮了啊！你没问题的。
1: 我在这陪着二姨，你回家洗个澡，休息休息，然后漂漂亮亮的，好吗？
2: 那我回家洗洗。
1: 好啦，
2: 去换身衣服。
1: 放心吧，你慢点吃，妈不跟你抢啊。喂，
3: 白姐，你在哪儿呢？
2: 你看不看手机啊？
3: 我正在跟群友吃饭呢，我没看，怎么了？夜落满星光。
2: 好端端的，就突然就说："哎，我怎么觉得我不像是你亲生？"

0: 初一听，我这心里就乱跳啊，
1: 连妈都叫不出口了。是不好意思叫啊，还是不想叫啊？养了你这么多年，连个妈你都不叫了。
2: 今天中医专家许奎老师妙用睡眠祛湿巧瘦身，让不能挨饿不想锻炼的他们瘦身成功，完美逆袭。本期节目还邀请演员马德华、杜宁玲、张青三位老师看中医专家如何帮助他们辩证身形巧瘦身，
3: 美丽不打折，健康100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王阳。首先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几位嘉宾老师那真的是重量级人物，保证是您的童年回忆，而且您肯定认识他们。想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呢？哎，我们今儿这几位老师怎么还没来啊？哎，这几位老师人呢？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快来快来，
4: 快
3: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
5: 来，快来，快来，快
3: 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2: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国家一级演员，1986年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猪八戒，为广大观众熟知。他所扮演的八戒憨态可掬，惟妙惟肖，成为人们心中最经典的猪八戒形象。杜宁玲，国家一级演员，1990年主演《露露女人和井》，获得第11届飞天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奖。张青，中国内地女演员，曾在电视剧《西游记》中饰演碧波潭万圣公主，深受观众喜爱。
3: 哎呀，真的是太开心了！几位老师啊，今天真的是来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位特别擅长啊，帮助我们身体进行分型辩证，不用受累，然后也不用啊，让自己特别的管住嘴哈，啥也不能吃了，不用，而且躺在家里边，您轻轻松松的睡着觉就能瘦身。
1: 哎呀，有这能好事，
6: 这适合你。
3: 来吧，我们掌声欢迎许奎老师，欢迎您。
2: 许奎老师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苹果型身材和梨形身材的辩证祛湿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其瘦身理论在全国推广，目前已有数万人受益瘦身成功。
3: 那我先问问许老师吧，就咱们现场几位老师哈，你看他们的这个身材，咱们能不能说，尤其你这个年纪了啊，咱能不能做到也能瘦身成功，又别遭太大的罪，然后呢，而且又保持身体的健康，有可能做到吗？
6: 完全没有问题。我说这个肥胖啊，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它牢牢地套在了大家的身上啊，束缚着大家。但其实我们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那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会教给大家如何来判断自己的身形，了解自己的体质，有针对性的解决自己肥胖的问题，好不好？
2: 致敬几千年中医文化，许奎老师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小妙方，让身体祛湿如水泄，瘦身自然事半功倍。
6: 肥胖的人有很多，但如果我们按体型来分的话，它其实就两种。第一种是什么样的呢？是梨形身材，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形身材。
2: 成功帮助多人，在家就可以制作的小妙方，今天我们总结出来，您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居家制作非常方便实用。
3: 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哈，您看这个姑娘啊，当然这是她之前的这个形象啊。马老师您看看，您猜猜这姑娘大概得多重？
7: 得起码180斤。
3: 180斤。
6: 她胯特别宽，腿特别粗。
3: 对，
6: 她这体型其实是很有代表性的，
7: 像这个梨一样。
3: 您描述特
6: 马老师描述的特别精准，她是典型的梨形身材。
3: 那像这个女孩，她现在调理之后是什么样子？咱们把她请上来，来，我们掌声欢迎妮娅。你好，妮娅。哎，我想问一下妮娅，这之前这是你吗？
8: 是我，是我。
3: 身高是？
8: 我1.74米。哎
3: 呦，我的天哪，那真的是非常标准了。
8: 对，现在就是标准的身材，身高体重刚刚好。对，我也非常感谢徐老师。
6: 太好了。
8: 因为他也是给我把了脉，然后给我各方面的给我做了个诊断，然后发现我是梨形身材嘛，也是湿热体质，就是胖的时候特别虚，整个人又冒汗呐、然后包括我们家住3楼，我走3楼都特别费劲。
6: 对，因为它本身呢，它一直在动的状态，只要把它那个堵的地方给它打开了，那个湿邪代谢的会非常快。

0: 我当时给他调理呢，就是一定要先帮他把湿热排出去啊，所以专门针对湿热体质的。我很清楚的记得，他很开心，他说：“徐老师，你知道吗？我瘦了。”我说：“太棒了，这成绩是非常好的。”
1: 梨形身材的妮亚热爱舞蹈事业，针对调理梨形身材的湿热体质，让她成功减重，收获好身材。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徐老师，其实刚才我听到妮亚说的一个词啊，就是关于什么梨形身材，然后什么分型变重，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0: 那刚才我说了，妮亚她就是典型的梨形身材啊，她的特点是什么呀？大腿特别的粗，总是觉得这腿像灌了铅一样，一上楼梯啊就觉得腿都抬不起来。还有啊，梨形身材我说了和什么体质有关？和湿热有关。那么但凡是热性体质，它在舌苔上的呈现是什么样的？当舌苔黄腻的时候，它呈现出就是热象，所以湿热体质的人舌苔是黄腻的。还有就是小便啊黄短啊，口苦口臭，大便呢黏腻啊溏稀，这都是湿热体质的表现。
2: 原来如此，
0: 对，
2: 那我们又应该怎么调理呢？真的会很有效果吗？
0: 我曾经也胖过，我胖的时候也达到了140多斤，因为毕竟生过两个宝宝嘛。那时候我就想着瘦身一定要用最健康最安全的方法，我就在我自己身上先做实验。
3: 这可真的是羡慕嫉妒恨了啊！
0: 所有的食材我都搭配过，都尝过，亲自去试验过。我是对我自己下手比较狠的，所以我接下来就把我根据我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2: 那我们针对梨形的身材又应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说到梨形身材主要是以湿热为主，我先放玉米须，还有的就是一定要加冬瓜皮。哦，
2: 冬瓜皮，
0: 对，还有加上薏米仁儿，同时呢也可以加一点麦冬。
2: 麦冬，
0: 对。另外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给湿热体质的人，就是梨形身材的人加什么？加茵陈。茵陈，
2: 我觉得这个首先这个分型本身它就是特别容易让大家去对照的啊，苹果型和梨形，因为这个从这种形状本身我们非常容易分辨出来你究竟是苹果还是梨。特别是今天徐老师整个过程当中讲的是特别的清晰，所以大家比较容易能够对号入座。那其实呢，我们也把所有的这些方法总结了一些小妙招，那么也就汇总给大家了，在我们这个屏幕上面，大家呢可以行动起来，拿出手机啊，扫描一下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属于自己的健康和美丽。
1: 许奎老师推荐梨形身材的朋友可以把茵陈、冬瓜皮、玉米须、炒熟的薏苡仁等食材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日常饮用就可以了，做法简单方便，你也可以在家尝试。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种就是苹果型身材。
2: 苹果型，
0: 苹果什么样的呢？圆的。对了，你放远望去啊，这个人中段特别的圆，整个上半身的肉都是比较厚的，但是可能腿相对就比较细，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它的核心原因是痰湿。那么痰湿的特点是肚子大，为什么？因为你整个中焦都是堵的。还有就是胳膊也粗啊，舌苔
4: 白的，
0: 你看，
4: 因为我可能就是有前面这些都有，
0: 对，
4: 我觉得我就有
0: 苹果型身材，是这种肥胖是所有肥胖类型里边最危险的啊，
2: 最危险的，
0: 对，因为它是腹部脂肪比较多，就脏腑脂肪比较重。但我们说只要方法对了，其实都能解决。那我们今天就把我核心的专门减肚子的方法教给大家。哎呀，一定可以。
2: 到底是什么方法？徐老师别卖关子了。
0: 那么中医有一种方法叫什么？叫通三焦。
2: 怎么通呢？
0: 我们中医有一种方法叫醍醐揭盖法。
2: 醍醐揭盖，
0: 对，我如果把茶壶盖上那个孔盖住，
5: 倒不出来，哎，
6: 倒不出来，
0: 倒不出来了，对不对？那我怎么能把这水倒出来呢？
2: 把眼放开，
0: 对了，三焦是堵的，就相当于你那茶壶盖那个孔被堵住了。你
2: 怎么提这个壶，怎么接这个盖呢？
0: 好的，用茯苓，还有山药，再加一点赤小豆，是不专门通上焦的？这叫通上焦。好，上焦说完了，我们说中焦，中焦靠什么呢？靠白豆蔻。白豆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起到一个疏解，哎，它有芳香，它其实是有香气的，它叫芳香行气温中。对，那么用白豆蔻它的特点什么？叫把你

0: 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给它打开，把中焦的湿气给你排出去。嗯，那你像马老师，我们白豆蔻就多用一点。嗯啊，我们中焦就打开的开一点。嗯，白豆蔻啊，从营养学的角度讲，它里边还有蛋白分解酶。哦，就它里面有好多小剪刀，它有固定数量的小剪刀，你在炖肉的时候，这个小剪刀它就开始剪断你肉的脂肪链。嗯，所以说你吃的那个肉就好消化，肉容易烂。下焦指的是膀胱、大肠、小肠，还有我们的肾。所以你看很多人胖，它有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腿粗，同时容易下肢浮肿。嗯，有没有很多人站一天了啊，或者说长时间久站，这个腿上一按一个坑，这都是说明你下焦的代谢出现问题了。那么大家记住，肾下就是解决下焦的水是最好的、最常用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薏米仁儿。
1: 哦，薏米仁儿，
0: 对，像我们晾那个毛巾一样，毛巾往往都是下边的水是沉积的最多的。嗯，所以但凡有湿气的人，他下焦的湿一般都比较多，所以这个薏米仁我们可以多用一点，用30克。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给它炒制一下，就不要到市场啊、超市去买那种生的薏米仁儿。嗯，那个薏米仁儿，第一你炖不烂。第二呢，它里边的湿气和寒气相对有点重，所以我们要是到药店去买，就买那种炒制过的。如果我们自己去超市买回来，你自己炒一炒，炒焦了是一样的。刚才说的这个是针对我们三位老师，或者针对所有肚子大的人通用的，包括我们验制期间，只要你肚子大，只要你一直就没减掉你那个肚子，你就用我们中医的提壶揭盖法。其实我刚才教给大家的是一个方法，中医有很多治病的方法，比如说有提壶揭盖法，有增水行舟法，就很多的方法。这些方法大家用好了，效果会事半功倍的。
2: 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3: 许奎老师推荐苹果型身材的胖子，可以把茯苓、白豆蔻、薏仁、荷叶、山药、红豆等食材洗净后，可以煮水代茶饮，也可以熬粥时加入。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瘦身调理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们想知道吗？
4: 上头吧，嗯，上头比较窄，嗯，就是中间胯这儿。这儿大，嗯，就是肚子这儿大。嗯，
0: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是吧？嗯，苹果型的，就中间这一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嗯，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5: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食，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坚持。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我看到了一些例子，刚才也都看到了，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嗯，
0: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3: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冬瓜皮要加，
2: 再加冬瓜皮，
0: 对，冬瓜皮，它俩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嗯，
4: 好了用它。
5: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确实是方便。
2: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

0: 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辨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喝出好身材。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好，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2: 那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0: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许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加油啦大家。
1: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有股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喝到嘴里呢是很润的感觉。您说要是还有点甜滋滋的味道，
3: 然后您要细品啊，我发现就是在你喝到最后哈，咽下去之后，哎，舌头上会返回来一点点那种回甘的味道，
0: 对，
3: 一点点淡淡的甜味儿啊。
0: 所以我给马老师留作业了，我说您再出去录制也好，做什么也好，就带上一大壶，或者
4: 我现在就是带着一壶，哎，
0: 非常好。那马老师喝的这个呢，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苹果型身材的啊，因为它是解决你痰湿的问题，所以我说了，您在出去喝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感觉整个中焦通畅了，您觉得吃饭哎不像原来那么堵得慌了，就吃的稍微多一点，吃了几个鸡蛋啊，吃了几个包子，你也不会有那种不消化呀或者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有了，因为它醍醐接盖帮你把你的上焦、中焦和下焦帮你通开了。或者呢还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排出你脂肪的时候，我见过有的瘦身的排便的时候会有油，会有一层浮油，这个大家也不用担心，这都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和毒素必须要通过这种排泄的方式让它出来，这是针对苹果型身材的。那我们张老师手里拿的呢就是针对梨形身材的了。梨形身材的人呢主要是体内湿热比较重，所以在喝的初期啊，大家记住你会有一种清爽通透感。什么叫清爽通透感？就觉得哎，原来爱出油的，我发现最近不爱出油了，

啊，皮肤也干干净净的，毛孔也变细了。还有很多人最开始的时候排出的便会更黏腻，这个不用担心，这是体内的湿和热啊，湿热就随着大小便排出去了啊，这都是好现象。那么

0: 去接受它，因为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它帮助我们改善了我们本身内在的体质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哎呀，太棒了！那刚才啊，徐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茶饮的小方法，如果您没有记清楚呢，别着急，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得到我们这个详细的小方子，这样您在家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获得瘦身的这样的好方法了，别犹豫，赶紧行动吧。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辉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好，那我们现场其实还有一位朋友啊，他呢也真的是经历了一次华丽的蜕变。我先给大家看看他的照片，先给大家看看他的照片啊。从照片上看，真的是很霸气的一位女士哈。但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确实胖。但说实话，您今天如果再看到她，那真的是完全不同。这位女士啊，先透露一下哈，今年50多岁了。
3: 对啊，
1: 50多岁了，气质特别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她现在的样子吧。来。
3: 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叫沈秀文啊，透露一下啊，我是67年的。
1: 哎呀，真的是看不出来，太显年轻了。无论身形体态，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3: 我胖，我都是胖在这个腹部，
1: 对
3: 我这个体态也轻盈了，我就特别的欣慰。
1: 现在无论他从体态到他的气质啊，然后到他走台步的那个状态，太美了。我比他要小10多岁，我都特别羡慕他的这个状态。所以我真是觉得瘦下来的女人真美。而且我在听了他的故事啊，就是他是年轻的时候一直胖了很多年，这个是让我觉得很震撼的。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年龄不是主要问题，不是说我年龄大了，我40多、50多、60多，我就不能瘦了，不是这个概念。只要大家选对方法了，无论多大年龄，我们都能成功的瘦下来。
4: 对，
1: 是的，就是，瘦是一方面，健康是的更重要的一方面。
4: 我还说明什么？其实瘦身啊，只要方法对了，第一年龄不是问题，第二正确的瘦身方法能让他瘦下来的同时更健康，就是我今天重点讲的提壶揭盖法。哎，用这个提壶揭盖法帮他把上焦、中焦、下焦这个淤堵给他打开，把这小孔打开，他体内的湿气自然就排下来了。所以啊，就再难减的，就再难瘦身的人，只要方法对了，其实瘦下来我个人认为还是很容易的，关键是方法是否正确。
1: 特别你刚才讲的这个大肚子哈，大肚子对于女性来说可能真的是最发愁的一个问题。肚子大那真的是太难看了，无论从体态感、年龄感啊，这个肚子都是我们美丽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所以把肚子减掉，获得健康，获得美丽，获得轻盈的这个体态状态的话，它一定是首当其冲。
5: 我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一步一步走向更好，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管理得更好。
0: 希望我们的这次节目啊，我们可以帮到你，帮到你的家人，大家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
2: 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的几位老师，大家是什么样的这个体质类型？徐老师也帮着给看一看呗。老师想知道吗？
6: 上头吧，上头比较窄，就是中间胯这儿大，就是肚子这儿大。
3: 其实马老师您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的，
4: 苹果型的，
3: 就中间这圈是相对肚子要大一点，而腿呢四肢相对比较细，这是非常典型的苹果型身材。那苹果型身材我刚才也说了，它主要是痰湿体质
7: 啊。徐老师这些个理念讲的这种辩证关系，我觉得是特别对的。首先要明确你是什么湿，然后按照徐老师讲的这个，就我们再来坚持。我就觉得只要坚持，你可以做一段看，因为我现在 我看到了一些例子。

0: 大姐姐都看到了，而且我曾经跟徐老师也说了，我还要到这儿来跟您来汇报。
1: 当然我也想跟马老师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也绝对不会辜负您的这份信任，我有信心让马老师真正的健康的成功的瘦下来。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马上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材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就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我们的在它放上面要做一个加减。那比如说马老师，如果我给您配的话，我会在里边加上荷叶，主要冬瓜皮要加，
3: 再加冬瓜皮，
1: 对，冬瓜皮打一结合，这个脂肪显在您身体里沉积就很困难了。
4: 好嘞，
0: 我就是想把我这个肚子减下去，要把我身上的湿去掉，这是最主要的。想什么辙都是减不下去这个肚子，所以我今天就是。这个听这个徐老师讲了以后，我要过来验证。哎，我说我必须要按照他这个规律去走，不管是做什么事，只要这个方向是对的，认准了这个件事，你就要坚持。确实是方便。
3: 好，观众朋友，您还在担心自己的赘肉无处安放吗？其实现在很简单，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那我们的老师呢就可以帮助您进行分型辨证的工作，帮您轻轻松松地合出好身材。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接下来张老师的啊，就是帮您减肚子的，就醍醐接瓣法适用于所有我们想要瘦肚子就让中焦通开的人。然后根据您的体质呢，同样的我还是要两种花都要给您加上，菊花和玫瑰花。
3: 玫瑰花，那我们在一个慢慢的喝的过程当中，我们养成了一个习惯，而在这个习惯当中，我们把身体里的湿啊，把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把它排在外面。的确在我们不知不觉的那种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东西是非常好，非常好的。
1: 因为张青老师他就是非常典型的三焦的淤堵，你说他有多胖也不至于，但是他瘦下来就是不可能。如果不用我们这个醍醐接瓣法，不把他这个三焦的淤堵给他打开，他是很难瘦下来的。但我们说，只要是把这个淤堵这个开关打开了，就像我们说那个茶壶那个盖儿，给他那个孔打开了，很快张青老师很快就能瘦下来，而且来的整体状态会比现在更好，更年轻，更漂亮。
2: 如果你也在经历瘦身误区，瘦身总是失败，一定要认真收看今天的节目了。许奎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分清自己的身形体质，根据身形瘦身，不受累，不遭罪，轻松快乐瘦身。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还有一点，固定的时间一定要喝，是什么时间？就是你睡前的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喝。你身体里气血这小火车它可是一直在跑的，它可不是说你眼睛闭上了你的气血也停滞不前了，不是的。你比如说9点到11点，我们身体的气血的小火车跑到哪儿呢？就跑到你的三焦经。刚才说我们肚子大是不是三焦堵了？9点到11点，9点之前你喝上这一杯，到9点11点，三焦经当令，你气血这个小火车运行到三焦经的时候，是不是事半功倍？是不是就加大你通三焦的这个效果了？然后11点到1点呢是胆经当令，所以那您11点到1点一定保证良好的睡眠。
3: 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相信此刻已经动心了，想要减掉您的水桶腰啊、大屁股，还有我们的这种白白袖以及我们的大粗腿，怎么办呢？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获得我们徐老师的小妙招。那这样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在家获得瘦身的方法，然后同时还可以啊，我们事半功倍的躺赢成功，加油啦，大家！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如果你现在手上这个黑匣子是真的，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只不过今天这场交易有点复杂。
1: 顾帕，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们兰儿很好，也是你一直都在照顾她。我这个做母亲的实在是太惭愧了，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找她，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直到我这双腿，
2: 后来我看到碧云实在是太辛苦了，我就骗她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0: 我求你，宗哥，我只要我的女儿，我只要我们一家三口能平平安安的活下来，我求你了，求你了，
1: 顾盼，我向你保证，宗哥拿了黑匣子，会换回来儿的。
2: 对天发誓，不，你不能相信他，不能，兰儿，他是你的父亲，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没有，夏安，听话，可是，仆从。 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也不要让夏恩伤心。

0: 我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当着你的面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1: 别废话，快打开！

等一下，黄素梅，我怕你打黑枪。从哥，我们还是先往后退退吧。

0: 你干什么？走。
1: 黄素梅，你我心照不宣，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0: 果然是青山的王牌，够机灵的。
1: 各取所需，不要耍花样。

0: 你们安全了，可以继续了吧？还有这个必要吗？什么意思？据我所知，这个黑匣子的设计非常特殊，如果密码输入错误或强行将其打开，都会使其付之一炬。刚才普从已经输入了一位密码。
1: 黑匣子没有丝毫变化，足以证明真伪。那你的意思是，后面两位密码让我自己打开？
0: 我完全是为了你考虑。

安全。

0: 对不起，校长，属下来晚了。你怎么在这儿？属下刚刚完成南京的任务回来，听说您亲自带队，担心您的安全，所以就带人赶过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回来的时候刚好碰到，所以就跟着过来了。乔杰，我之前 是中了仆从的奸计，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学生。
1: 报告校长，仆从跑了。
2: 跑就跑了吧，清理现场，收队。
1: 是。

0: 怎么样了？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还来得及吗？我在火车上，为什么要把黑匣子调包，然后私自藏起来？回答我。
1: 我想自己破译黑匣子的密码，我想亲手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然后呢？回去继续为青山效力？
0: 不是，我对青山已经绝望了。对蜂巢呢？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蜂巢没有找到自己的存在感。怎么样才算有存在感？权力吗？我对权力没有欲望，我只是想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存，只有在蜂巢。
2: 你才能够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你才配拥有爱恨情仇，只有这样才是完整的人生，
1: 是吗？如果说拥有了爱恨情仇才是完整的人生，那我的人生注定是不完整的，因为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情爱。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

0: 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

0: 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

0: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1: 当时就是在电视

0: 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

0: 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

0: 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 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时久，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6: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当枫叶掠过北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6: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5: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7: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5: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8: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9: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5: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6: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5: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林董事长。
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你别干了。
21: 是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25: 我吃不下了，你吃。
22: 别浪费啊，鲁家来，
25: 鲁家，
22: 鲁家，
25: 鲁家，
22: 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结束的第一轮比赛过后啊，中国小将周艳涵是给了所有人，尤其是中国球迷一个非常大的惊喜啊。他在第一轮打出了-62杆，以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来自葡萄牙的里卡多·戈维亚是-7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那总共是有多达6位球员一起交出了-6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包括了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马塞尔、施耐德、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等等。那贝罗还是这项赛事2009年的冠军。那周艳涵呢，在上个月刚刚满18周岁，也是整个这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年纪最小的会员。他从比赛的10号洞出发，在13到16号洞的4洞区间当中啊，是抓下了3只小鸟，只吞下了1个 bogey。转场之后呢，又连续的在1、2、3号洞抓鸟，在6号洞再次抓到 birdie。最为惊艳的时刻呢，出现在比赛的最后一洞收官洞，他在9号洞这个5杆洞呢，2杆攻上果岭之后，推进了一个11码左右的上坡老鹰推，最终以-8的成绩锁定了第一轮的最终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那除了周艳涵之外呢，参赛的另两位中国球员也同样是顺利的完成了首轮比赛，其中丁文一是打出了2秒1 bogey 的69杆，-1排在并列第57位。吴阿顺呢是收获了3秒1 bogey 和1个 double， 最终是even par 的成绩完赛，排在并列的第83位。那吴阿顺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啊是137位啊，还需要更多的积分来确保参赛的资格。在第二轮过后呢，来自英格兰的安德鲁·约翰斯顿，我们刚才看到了非常非常惊艳的一个积分卡，是来到了比赛的单独第二位，他在今天是打出了一个-8的62杆。

前在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啊，卡勒姆希尔在13轮过后总成绩是-12，单独领先。周彦涵在今天还没有完赛啊，9轮过后，不过今天的成绩啊不是特别的理想，目前是-1，总成绩掉到了-7，处在并列第8的位置。而丁文义呢，在16轮过后呢上来了，今天目前是-5的成绩，总成绩是-6，来到了并列的第14位。今天比赛的条件啊，这个天气条件依旧还是非常不错，很晴朗，没有太大的风。整个球场呢也是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这个风景视野都非常的好。比赛场地基斯比尔施瓦茨塞高尔夫俱乐部，这是1987年开业的俱乐部。那原本的设计是前后九各是36杆，总成标准杆是72杆。为了迎接比赛，这也是他第一次承办奥地利公开赛，球场也是做了一些的调整，赛事的标准杆调整为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原本并不长啊，男子的 T 台基本上也就是6000多码，6000零一点。但是呢，在这里打球需要面对的是非常大的坡度的挑战，尤其是男子的职业梯，坡度值达到了135，非常具有挑战性。来看一下，这是15洞马丁库弗拉。这场比赛的这个后九实际上是球场原本设计的前九，也是为了迎接这个赛事的前后九做了一个顺序的反转。这样的话呢，在比赛的结束洞便到了会所之前，那是一个三杆洞啊，周围是有大型的看台来增强观赛的体验。这边来看，施泰因莱希纳，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员，而且呢，他是地地道道的主场作战，因为这个球场所在地是奥地利的蒂罗尔州。那么施泰因莱希纳便是出生在这里，今天目前为止是打出了一个-4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9，名次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位。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卡布雷拉贝罗。开球稍微的偏了一点。整个比赛的后九的场地呢，相较于前九要变得狭窄很多，而且坡度也会陡然的，就是整个前后九啊，这个坡度变化非常的明显。而且后九呢，不光是球道狭窄，果岭面积呢也会明显的比前九洞要收小很多，对于球员们的精准性和策略啊是非常具有挑战性。17洞这边日本球员金子光太，他是上一赛季的日巡赛的奖金王，并且呢在不久之前刚刚在美国的 PGA 锦标赛上完成了个人大满贯赛的首秀，并且在上一周的速迪奥公开赛啊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也可以说是整个日本啊，继新野路野、中岛启太以及桂川友人之后啊，非常有希望再次成为在 DP 世界巡回赛上夺冠的又一位日本球员。这是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星，并且也是本周的这场赛事的应该说是头号明星啊，除了是有本土球员的这个身份加持，他呢也是有过两次莱德杯的经历，同时还是四个美巡赛的冠军得主。金子光太

激动公国岭。开球偏了以后啊，掉进长草，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边的长草，尤其是在后九洞的球道两侧以及国岭周边呢、啊，长草的密度啊，以及长度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密，球很容易就深深的陷进去。这是刚才在十七洞T台的这一次击球。

是六洞这边南非球员普雷米尔，稍微偏右了一点点。来看林戴尔，这个前年的海南公开赛啊，就是 HP 巡回赛上，当时还见到过林戴尔。当时特别有意思的是，还是他打球的时候居然是没有带球童啊，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完成了比赛。好，这边给到丁文一的画面，十七洞的第二杆。十六洞的 T 台，斯特拉卡的击球，这是一个三杆洞，196码，好球，漂亮，小球稳稳停在了旗杆的右侧。斯特拉卡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8位，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打出了一个-3的67杆。那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值得要提的是，苏格兰老将马克沃伦在这周是迎来了自己的第5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也是历史上第51位达到这个可以说是里程碑的球员，并且他本人在2020年的时候赢下过奥地利公开赛。本周的赛事呢，欧巡赛官方也是为他颁发了纪念的奖盘。来到14洞这边，卡勒姆希尔目前的单独领先者，力道稍微小了一点。他在第一轮是当时打出了一个65杆的成绩。今天前九啊，单独的前九洞是一个-7。来看马林库夫拉，还剩159码。从15洞开始，比赛的最后4个洞的难度呢，应该说是冠绝全场啊。后9洞想要把球打上球道，本身就非常难，而且一旦是偏出之后呢，在长草洞的击球，长草一个是太密，而且呢需要去绕过一些树，绕着树来做一些线路的处理，很难把球去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15洞球道，拉夫伦茨还剩137码，来自南非的球员。还不错。好，来看君子光泰，也很年轻啊，今年23岁。第一轮也是一个65杆的成绩。14洞，卡布雷拉贝罗，

球没有停住啊，直接冲出了果岭。这也是上一赛季通过 HP 巡回赛上拿到了本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资格，年纪也是不算大，26岁。来看奥利弗林戴尔，小鸟推，哎呦，差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来看斯特拉卡，他是常年征战美巡啊，因此目前手上还没有拿到过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非常漂亮，干净利落的推进。今天的第五支 birdie， 不过也吞下过一个 bogey， 目前还落后5杆。冯德林斯豪森终于是抓到 birdie 啊！乍一看刚才的庆祝动作，以为是完赛了，这是抓到了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看起来很像一杆进洞啊，朝着旗杆就去了，停在洞杯前。回过头来看马丁库夫拉15洞的第3杆，

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在十七洞的宝帕推

瞄一点点的右线好球，非常精彩的救到了帕。今天前九洞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后九两个 bogey， 当然整个前九的难度要明显的低于后九。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啊。第一场比赛，加泰罗尼亚公开赛，西班牙的比赛，这是上周的苏迪奥公开赛，理查德斯特尼拿到了冠军。本周的奥地利公开赛，卫冕冠军冯德林斯豪森。下一周是荷兰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意大利，意大利公开赛。之后的比赛是一场重磅赛事啊，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届时也会给大家带来赛这个赛事的现场的实况转播。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赛段的积分情况。好，继续回到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斯特拉卡本场的焦点组来到了帕四的17号洞。这洞的平均杆数啊在4.25杆，难度可见一斑啊。卡勒姆希尔来到15洞，148码到旗杆。这位31岁的球员，在上个月迎来了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好，丁文一。收官的第18洞，195码的三杆洞。打一个小的左曲。稍微过了一点啊，正好冲出国岭。今天的国岭旗在靠前靠右的这个位置啊，还是17洞这边南非球员贾维斯。偏到了右侧。整个17洞也是至少是前两轮下来啊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再次回到18洞的 T 台来看金子光泰。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攻国岭的一杆，15洞。马丁·库夫拉16洞 T 台。

还不错。塔林莱西纳，同样是16栋 T 台。这杆稍微短了一点啊。卡勒姆希尔15栋的长推。

好，回到十八洞，国内后方丁文一的回切。再走一点，稍微的短了一些。还是十八洞，看金子光泰。需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整个国岭呢是沿着一个上坡修建的。好球好球好球，漂亮！这只收官的 birdie 太精彩了，基本上就是从国岭的最左侧啊推到了几乎最右侧的这个位置，一个斜下坡，连续两轮交出了65杆，总成绩是-10，目前的名次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精彩的推杆，这边是斯泰因莱西纳，16洞也是一个下坡推。

回到15洞的国岭干卡布里埃拉贝罗，目前是单独第四的位置啊，负9的成绩。有了，有了好球，推进来到负10，并列第3的位置，今天抓到的第6只 birdie。好，16洞国岭看拉夫伦茨。目前的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划在了负3，拉普伦茨还差一杆啊，还有机会，还剩2个洞。卡勒姆希尔15洞的宝帕推，没问题，依旧维持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17洞的球道，我们看到给出的数据啊，全场最难的球洞，连续两轮下来啊，已经出现了超过100个 bogey 甚至更坏的成绩。斯德拉卡还剩80码。

法蒂库拉十六栋小鸟推，走一个右线，右至左，但是抓多了。

回推的怕没问题。13英尺8英寸，斯特拉罕剩下的推杆距离，冯德林斯豪森是8英尺12英寸，贾维斯12英尺2英寸。这个赛事的整个包装系统啊，字幕系统也是每年都在调整，这样的显示每个球员的推杆距离的这个单独显示啊，同时出现的浮动字幕条，还是今天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出现的一种新的包装。这边斯拉卡推进这个关键爆发推，目前还是负七，5秒一 bogey。接下来是贾维斯，

他的话还是留有晋级的可能啊。冯德尼曹森同组的卫冕冠军则是已经基本上宣告了被淘汰出局，嗯，差一点点。这样的话还剩一个十死，是八动三杆动啊。晋级的希望还是比较的渺茫啊，十八洞难度系数也不低。

0: other side. One ninety is good.
1: Yep.
2: 石溪洞T台上，太阴莱西纳今天目前是负三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是负八。这个比赛把原来球场的前后者的顺序对调一下之后啊，显然还是会让这个球手们更加容易接受啊。相当于原本是后九要简单一点，调到了前九。较难的前九调到了后九，作为普通球友呢，先难后易，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参加职业比赛的话，如果球手们面对一个先难后易的这个设计啊，是很容易在转场之后啊，心态就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今天第二轮的比赛，现场观众来的数量就明显的比第一轮要多了很多啊。这个球场呢，平时也是对外开放，然后呢，平时到周末的这个费用都不高啊，打一场135欧。布兰特，美国球员，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啊，错过，当然这是一个下坡推。

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也是接近尾声，目前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三杆。这边十七洞的球道拉夫伦茨还剩182码到旗杆，对他来说啊，目前正好处在晋级线之外啊，还剩一杆的差距，还剩最后的两洞。斯德拉卡这边来到收官的第18洞。

平均杆数3.04。7号艇握了一点。

来看史泰因莱辛纳十七洞，这是第三打了。好球，稳稳停在旗杆的左前方。好，再回到十八洞的 T 台来看冯德林斯豪森，这已经注定是要被淘汰出局啊。即便是这洞打出一杆进洞也不够哈。再来看贾维斯，目前也是处在晋级线的边缘，而且今天的标昂率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三分之一的球洞啊没有做到标昂。贝罗这组来到十七洞 T 台。卡德姆希尔现在掉杆了，跌了一杆来到并列第一。安杜约

0: 汉斯顿这几个赛季参赛的场次也不多啊，应该是啊，据说是他的拇指有一处完全的韧带撕裂，还有两处的肌腱是一个部分撕裂，并且因为此前多次被误诊啊，导致了他这个恢复的速度。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凭借着医疗豁免参加的赛事，过去的包括这场三个赛季总共只参加了17场比赛。格拉姆希尔17洞，
1: another ball or is that? I think there's room there, you know.
0: There's 今天在前九的势头真的很猛啊，从2号洞到4号洞抓了3连鸟，然后5号洞又是直接把球切进去，8号洞又一只鸟，9号洞来了一头老鹰。光一看这个前九的这个气势啊，甚至让人一度觉得他可能会打破一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18洞这边看国领后方的这记回推，斯德拉卡推得很小心啊，这是一个长距离下坡，但是力量没推够。贾维斯最后的小鸟推需要推进才能获得晋级啊，这边是冯德林斯豪森先来推啊。球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差一点点。18洞贾维斯也推了，看能不能推进。力道不够啊，很可惜，一杆之差被淘汰出局。收尾，初期的成绩结束两轮比赛。今天单轮打出了66杆的成绩。冯德林斯豪森结束比赛，高于标准杆1杆。来看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球员施泰因莱希纳，17洞的保帕推，没问题，也是啊，大部分球员的这个积分卡在前后九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小鸟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前九洞。贝罗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这直接导致的这一杆公国岭没有能够打上。 还那么馅儿结束比赛。哦，又掉了一杆，现在掉到负十了。这样的话，安德鲁·约翰斯顿是来到了单独领先，负十一的成绩，一杆优势。希尔在收官之前，在16、17是连续的吞下了两个 bogey。贝罗也是结束比赛，第一轮64，第二轮66，赛事的前冠军，负十的成绩落后一杆，并列第二的位置。来看一下领先榜，周彦涵目前是排在并列第五的位置。今天的单轮成绩啊，尼文帕

0: global swings。
1: 我们来看一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啊，第一场比赛加泰罗尼亚公开赛，西班牙的比赛，这是上周的苏迪奥公开赛，理查德斯特尼拿到了冠军。本周的奥地利公开赛，卫冕冠军蒙德林斯豪森。下一周是荷兰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意大利公开赛。之后的比赛是一场重磅赛事啊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届时也会给大家带来赛这个赛事的现场的实况转播。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赛段的积分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二轮赛事的竞赛五加球，十六洞这边。斯德拉卡的开球，非常平稳地落到了旗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施泰因莱希纳，这次从左至右的线推进的 birdie。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切从果岭外啊，直接切球进洞。五加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金子光泰，在收官的第18洞，一次横贯果岭的长推，拿到一只收官的小鸟，也让自己的成绩最终是来到低于标准杆10杆。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面对这个斜下坡啊，左至右的线。好的，以上就是201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2: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3: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

0: 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哦，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2: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等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0: 您来带着我们。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3: 哇塞，很漂亮啊。
0: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3: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0: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3: 对，
0: 房间呢，卧室呢，
2: 这边
3: 瞧一瞧，瞧一瞧，
0: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2: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0: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wow, 很漂亮。
2: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2: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2: 对的。

0: 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你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有给啊？
7: 哎呀呀呀呀呀！
6: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8: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9: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全球国。

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5: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4: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
6: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琪。
7: 别说了，明白了。你先坐下，先坐下。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8: 去，
7: 没问题。
8: 那我订酒店吧。
5: 哎，别，四姐，我来。
7: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9: 好月啊，
7: 我也去啊。
9: 老刘犯过错，但他不能死。
7: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9: 嗯，对。

0: 现在赔偿结果只有大姐出，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1: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雨，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0: 嘉欣，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人。梅母，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2: 赔上了吗？
1: 什么情况啊？
2: 一个都没赔上。你倒是说句话。
0: 大姐，救救嘉欣，现在只有你能救嘉欣。
1: 真是有救了。
2: 红雨，你先起来。
0: 大姐，我跟嘉欣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2: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快起来。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他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妮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哎呦，咱这不是倒点枣吗？哦，那咱俩在这照张相呗。行啊，
1: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0: 好，哎，
2: 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
0: 站这儿，
2: 这儿，这儿，这儿就行。
0: 站这儿就行。
2: 哎，这多好。来，
0: 好，一，乐点啊，二，哎，三，
1: 好嘞。
0: 哎，行不行？
2: 叔，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0: 啊，
2: 一起。
0: 行，
3: 我就不上相，我
0: 是吗？
3: 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0: 可以，可以，可以。我这拍照不上相，
3: 儿子都说照了就照，
0: 一照相闭眼，
3: 闭眼就闭眼，
2: 三位靠近一点，
0: 好嘞，好嘞，
3: 靠近一点啊。
0: 来，一、二、三。
3: 来来来，
0: 哟，
3: 这今天加餐了。
0: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3: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我吃鸡爪。
0: 不不不，我吃鸡爪子。
3: 吃。
0: 吃鸡爪子会梳头。
3: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0: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
3: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0: 哎呀，一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4: 哦，我战友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0: 真的
4: 啊？那小娘能回来了？哎呀，是不是又来了？不可能，我去看看。
0: 我去。
4: 打仗还得靠我。
5: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4: 哎，对，少在这签个字。
0: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
4: 来，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了。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了，放心了吧。

0: 哟，佳喜，文宇，
1: 大姐，
0: 进来。哎，
1: 大姐，

0: 快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
0: 快起来，快起来！
2: 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错了，大姐，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0: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2: 我没脸，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0: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2: 大姐。

我救你是我的事情，你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 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啊，我想说两句。
0: 行，说吧。
2: 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
1: 啊，
2: 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
3: 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
2: 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0: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4: 好，
0: 有今生没来世，
4: 没来世，
0: 来。
5: 哎呀，这一个个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2: 妈，
0: 嗯，
2: 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麦克。
1: 哎，好，
2: 对，
3: 进
4: 麦克，
3: 进麦
4: 克，好，好，来来来，进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
5: 大家身体健康啊，
1: 身体健康，
5: 身体健康。
4: 啊，开吃！
1: 好嘞，吃
6: 过来，过来。
5: 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4: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
5: 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

0: 德才兼备的。
1: 妈，那必须是我呀。
2: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
1: 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
2: 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
3: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人家那是长大了。
4: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5: 是啊妈，回头我们在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0: 对不对？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理想要大一点，是不？
5: 就是
2: 啊，酱菜缸子。
0: 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
2: 妈，开心啊，开心。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
0: 我这六个丫头啊，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6: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
7: 你说是吧？
8: 你提心吊胆什么？
7: 我问你，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8: 提心吊胆什么？
7: 啊？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8: 我都没有。
2: 来来，喝一。
7: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2: 干了啊！
7: 好，我告诉你，干干。哎，赶紧诉诉苦了。哎。
6: 哎呦，佳喜在呢。
9: 我很快乐，很知足。
2: 辛苦了。
10: 哟，这都得说哈。
2: 嗯。
10: 我没看，那个家有仙妻。
11: 收到，收到。
12: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仙
10: 仙妻呀？
12: 哦，那我就家有贤妻。
13: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
12: 哎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2: 辛苦了，老公。
12: 哎呀，
0: 这欧阳
5: 啊，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
11: 祝你取得好成绩，
5: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14: 妈，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是吧？
11: 必须的，
14: 干一个。
0: 陪伴着来来来，一起光喝一杯。
8: 妈，你休息一会儿。
11: 嗯嗯。
0: 哎呦，
15: 美心姨。
0: 哦，新年好，
15: 佳丽姐。
11: 美心姨，佳丽，
0: 新年好，
11: 过年好，
15: 过年好，过年好。
11: 妈，看谁来了？
0: 新年好啊，刘妈。
1: 刘妈，新年好。
2: 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0: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2: 啊，生日快乐。
1: 又糊涂。
2: 嗯，好大岁数啦。
0: 29，
11: 快坐快坐，那个舅邻居倒点水。
15: 哎，
0: 气色不错。
2: 给，坐坐。
0: 干嘛呢？
2: 哎呀，不忙不忙。
11: 这橘子，
2: 看刘妈气色不错。
11: 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1: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11: 不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15: 喝点水，
1: 不敢想。
15: 夏丽姐，
1: 来，谢谢。
0: 找啥呢？啊？
2: 生日快乐，快乐！
0: 哦，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2: 好好，
0: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哎，秋玲啊，
15: 来了。妈，找什么呢？

0: 梳头的
1: 啊，
0: 不梳啊。
1: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0: 我找木梳干嘛呀？
2: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0: 哦，是是，
2: 老张
1: 最近又重了点。
0: 老张回来
2: 了。好，回来了。好，
3: 老小孩，
4: 两个老姐妹，
1: 是不是这个？
0: 哎呦，这么好看啊。
2: 嗯，
0: 哎，我给你梳头。
2: 好，我梳，我梳你。
0: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梳着真好
2: 啊。好，

0: 跟杨洋联系好了吗？人去了扑空，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她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她都未必肯见我。这孩子，她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姨的第一个揍她我。
1: 你拉倒吧你！
0: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她说，五姨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她留着。 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1: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0: 行。
1: 哎呦，我这去见杨洋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儿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杨洋他亲妈。
0: 那倒是。
2: 刘二。
0: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回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
2: 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0: 洋洋，
2: 啊，
0: 你刚叫我什么？
3: 妈，哎，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2: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
0: 啊，好，行。哎呀，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
2: 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杨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你看我现在，我这 pad 多好啊！<笑>
0: 哎呀，我儿子长大了。必须的。你这个。
3: 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2: 什么？
0: 许文强是吧？就是罗翁方。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市不一样。嗯，洋洋，咱拍张照吧。好啊。
3: 你好，啊你好，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好的呀，好的啊，行，你来这边吧。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你们是姐弟吗？
2: 不是，这是我妈。
3: 这我大儿子，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0: 你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你也坐啊。

0: 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想你呀。
1: 吃面吧，吃面。
0: 妮儿啊，
1: 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2: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太逗了，老刘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
3: 我都睡着了。
2: 他俩那时候剪了短发了，已经。
4: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5: 老二是长辫子，真好看。
2: 老二像你们爸，嗯，嘉文像妈，我最像爸。
6: 对，
7: 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8: 我最像爸，
9: 是吧？
10: 你像你奶，
11: 我怎么像奶了？
12: 像你吗？
13: 老四也像爸，
14: 我脾气性格像，
15: 我也像爸，
16: 我也像妈。
17: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笑>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
18: 那不是，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怎么可以反对？
19: 我反对，
20: 妈，照片啊，先挂到我那，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赶紧挂。
21: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
22: 就在眼跟前儿，怎么样？有点小激动，好多间呢。
23: 对，宽敞着呢，
22: 中央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
24: 看不懂，
22: 一晃。
25: 明天就要动迁了，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嗯，真是。哎呀，行了，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笑>都舍不得。
26: 是是，
25: 以后新房子更好。
26: 对，
27: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25: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26: 妈，我那儿也行。
25: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您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26: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25: 您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26: 就是。行，周一、周二，啊。

0: 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1: 来上
2: 了。周日呢？
1: 周日，
3: 忘了。
2: 现在咱们家就是房多人少。
4: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1: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儿怎么样？
3: 行啊，
5: 好啊。那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2: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死掐。你来分，
4: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2: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5: 好，
2: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1: 行，
5: 好，
1: 那我睡客厅。
2: 啊，为什么？
1: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
6: 上下铺，我又不梦游。你睡下铺。
1: 行。
2: 停电了怎么？
4: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2: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1: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旁就是我跟老六点的。
4: 哎呀妈，许个愿吧。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2: 啊？
4: 什么时候？这一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得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2: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1: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4: 财聚人散，财散

0: 长胜哥，梅西，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江南炮去。那我也去。
1: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放心吧，很快回来。梅西妹子，
2: 长胜哥，
1: 给你看个宝贝。
2: 这是啥呀，长胜哥？
1: 城里人用的，
3: 叫什么梳妆架？
1: 喜欢吗？
2: 喜欢。

0: 新磊，现在是新公公，咱们翻身做主人，要不咱把喜事办了。
1: 山川河流和云朵，我拿什么还给你啊？
2: 各位，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
3: 淮南？淮南在哪？
2: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
3: 哎，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2: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3: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啊，老二、老三，哎，老四、老五、老六。
1: 妈，妈，妈，妈，哎呦，哎呦，哎呦，吓死我了！
2: 妈，你真吓人，
1: 天都亮了。
2: 嗯，
1: 是啊，天早都亮了。
2: 多美。

0: 草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头发留下，
2: 把片儿给我。
1: 哎，出来了吗？
3: 出来了。
1: 啊，
3: 嗯，这应该的。
1: 一共是5张啊，
3: 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郝冬梅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那你还是教我解放吧。
0: 他也得走。
1: 他走你还不让我走了？
0: 你见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他还真不如我。
2: 我去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垫一瓶酒了吗？

0: 给我了？真的假的？
1: 那边
0: 不，刚才已经攒完，
1: 我们兵团还会发。
0: 行，谢谢哥。
2: 这他妈！哎，婶儿，侄儿，你妈呢？
3: 我妈在里屋呢。
4: 婶儿，
5: 你们娘俩都在。
2: 哎，婶儿。
3: 来，
2: 哎呀，忙着呢
6: 啊，这不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哎呀，
0: 婶儿来了，哎，先坐，婶
5: 儿。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3: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5: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0: 婶儿啊，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5: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哦，
6: 那个
7: 荣啊，
3: 哎，
7: 坤儿啊，
0: 哎，
7: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3: 啊，
0: 好，
5: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3: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0: 我走？
3: 我比你大。
0: 那我还是男的呢。
3: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6: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0: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了。
6: 表上来了。
5: 对对，你表个态，表态。
6: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啊？
5: 秉坤去，小哥安全些。
0: 对对对。
3: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5: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呐。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0: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3: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5: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3: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6: 哎呀，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0: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
5: 你闭嘴。
8: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秉坤走。
3: 哥，
8: 虽然呢，秉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0: 对，
3: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8: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6: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9: 回来了。
5: 哎呦，哎，你看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
9: 哟，大婶儿，
5: 哎呀，
9: 来了。
5: 哎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6: 行行，
5: 走了走了，
6: 我送送你，我送送你。
5: 哎呀，不用不用，忙着忙着忙着啊，不用啊，
6: 慢点慢点，
5: 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好，回来回来。
3: 送何英娶回来了，
10: 喜了五张，一人一张，你的冬儿，秉义的，那秉坤的，啊，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嗯，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啊。

0: 最后一场合影了，
1: 这是啥玩意？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角，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 我是在重庆离得远，总之以后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没在，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讲，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哼哼。
2: 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寺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3: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让谁走？

0: 记得你刚过十七周什么的，太小了吧？
1: 妈，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
0: 太远了，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冰川虽说还有工资，就是不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哦。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1: 没事吧？怎么这么大？
2: Yes.

0: 还是先送你吧，姐送你吧，我的车开得晚。为劳动人民，救文明，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劳动人民，救人民，接送你。爸，你看走。
1: 妈，
0: 哎，这孩子，你这
2: 没事啊，没事。
0: 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
2: 毕业，妈，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上。
3: 妈，
2: 穷家富路啊。嗯

0: 回来，好好照顾妈妈啊。
1: 等啥去？快点。
2: 妈，我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1: 来吧，告个别。
3: 谢谢。
1: 辛苦了，啊？
2: 坤儿，来，请我一下。
1: 你干什么？
2: 你把头伸出来，把头伸出来。
1: 哎呀，你这……
4: 哎，你，
2: 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1: 别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2: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1: 你最调皮。行，回去啊。
2: 行，快放我下。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咋了？你来一下。咋了？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书啊。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少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0: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1: 真聪明。
0: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1: 不，头脑简单也不对啊。<笑>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反正你就是比我强。姐，
0: 嗯，
1: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0: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0: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0: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2: 礼物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
0: 哎，姐，
1: 嗯，
0: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1: 干什么？
0: 防虫啊。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
3: 姐来了哈，我还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4: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5: 行。
4: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要跑呢，我先去了啊。
3: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4: 好了。

0: 冰坤，信，你这东西没了。我姐应该走了。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亲爱的妈妈，冰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3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 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2: 金生。
3: 你要照顾好妈妈，
2: 带我和哥哥进床前失孝。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他爱的人在哪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是啊，小光，那啥，你们。
3: 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我爱周荣，周荣爱冯化成，
2: 谁是冯化成啊？
3: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初二。
2: 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3: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0: 那他俩见过面吗？你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哎，更伟大的是，我说你，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 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1: 他，你不懂。
2: 妈，
1: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
1: 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2: 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0: 妈，我走了。
3: 啊，戴帽子了。
0: 哦，这孩子，
3: 木材厂那么远，冷啊。

0: 这是杀人犯，你看，这怎么找的？这小子竟然干这事儿，这还拿不咱找的？对呀，这不给咱厂丢人吗？就是，哎呦，这是，想不到啊，这种人。
1: 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谁让我去啊？
0: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1: 我不去。
0: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1: 你要去你去。
0: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还通知你去呢吗？
1: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0: 我长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你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

0: 开那个柜，然后那枪上膛，给我脑袋，
1: 嘣，这一枪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上。
2: 干啥呀？你搅和你给我砸着。
3: 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0: 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
3: 炳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木料，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0: 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3: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0: 不是厂长，为啥？
3: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4: 因为你革命意识不坚定。
3: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要求我们啊，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5: 坤子，吃冻梨不？
0: 谢强子哥。
5: 小坤子，以后想干点啥呀？
0: 我以后我想当爸。
5: 瞧你这点出息。

0: 等着，筛检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给他找个帽子，
1: 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2: 那我把警徽摘下。
1: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 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我的帽子可以吗？舍得吗？舍得。去吧。
3: 没见过呀。

0: 干着。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外行星。

0: 哎呦！哎，李坤，李坤，李坤，走回来！李坤，让让让让让！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李坤，
1: 冰宽，
2: 咋了？
1: 啊，吓的！
2: 这大男人至于？
1: 冰宽，
3: 你知道啥？枪毙的里头有他一朋友。
1: 冷静。
2: 福志祥，
3: 你咋知道的？
4: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1: 行，出事了啊！来来来来，背上背上背上，来来来，没事吧，宽？
5: 扶住扶住，
1: 走，好，走走走走，
5: 扶住，
1: 来让让让让，那边那边来。
6: 没事吧？
4: 周炳坤。没事
6: 没
4: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7: 找他干啥呀，水哥？
4: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秉坤，
1: 春燕，
0: 今天江边唱病人你去看了吗？
1: 去了。
0: 涂志强看见你们了？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变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切！
1: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倒。
2: 回来了。啊。

0: 下班回来。
1: 没事儿。
0: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1: 那谁家的姑娘啊？
0: 那谁，春燕。
2: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1: 春燕啊，嗨，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0: 行，你进去吧，妈。
1: 啊，行，
0: 我到。
1: 你进来坐会儿吧。
2: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
1: 啊，
0: 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1: 没事。
0: 嗯，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那角膜炎，看不清东西。
2: 嗯，我说呢。
0: 行了，
2: 我帮你吧。
0: 你帮我啥呀？走吧。
2: 等会儿。
0: 你干啥？
2: 咱俩一块
0: 儿。你不用。
2: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行吗？
0: 嗯，
2: 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
3: 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2: 没说他不是好人呢，
1: 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
3: 吃饭。嗯，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4: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3: 处对象了，
0: 于是冻上了，白娃搞好了。嗯，
2: 放！
0: 你不会当你伸啥脚你？
3: 不对，
0: 啊？
3: 这个女的见过我。
4: 啊？
3: 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0: 冲突之前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2: 你想上哪儿上班？
3: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2: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3: 那就上你们这儿。
2: 想都别想。
3: 你谁啊？
4: 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5: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2: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这个女的见过我，啊？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那不是你姐这么弄啊？我哥我姐也这么当啊。那咋的？你哥你姐跟咱有啥不一样啊？哦，是不同。他们是重点中学的好学生，那能咋的？今天我乔春燕把话搁这儿了，就算他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入乡随俗。呀，等开春了，把你们家板账的好好修修。
1: 你妈只有你了。那天跟强子去洗澡，洗完澡咱休息。那女的就是修脚工，好像还是强子的邻居，叫春燕。
2: 水哥，不管这个春燕跟周炳坤是啥关系，咱的事儿只能跟周炳坤一个人谈。 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0: 坤儿，咋的又做噩梦了？做梦见强子了是吧？没事吧？躺下吧，外边凉。哎呦我天哪，这一脑门子汗呐，这！
1: 你说你们厂也是，
0: 让你去看这干啥？没事嘛，没事。
1: 没事。
0: 你睡吧。
2: 小坤呐，不累吧？
3: 没事，强子哥，我进。对不起。
4: 你有完没完？总拿一个杀人犯名字，你叫我干啥呀？找我死啊！
3: 那你干啥啊？不都说对不起了吗？
4: 说了你给我吵啥呀你啊？你是不是今天发神经啊你啊？
3: 你打我是不是？
4: 快，你干啥呀？
3: 哎，你快点干啥？
4: 我，
3: 哎哎哎，你给我动手！是不是？你快点干啥？
4: 你给我动手！
3: 你
4: 干嘛？
3: 动手！
4: 他
3: 有病啊你！
4: 撒手！啊，他打我！
3: 撒手！撒手！

0: 你咋打我？跟上来，下来呀！上！上！上！不是一个半组的，问他一句，然后上来给我一杵子，
1: 看见看见，
0: 我招谁惹谁了我呀？

0: 抽烟是不太好，慢点啊，大一下。对，哎，是。哎，等等啊！哎，常总，把人抱一下。哎，啊，把人整立正了啊！来来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钉子了，
1: 好了，这帮人先干活，不长眼睛吗？
0: 别照这样下去。
2: 哥，以后别这么干了，万一被发现是你，那对你，
1: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我，老公的儿子。

0: 周炳坤，你是不是疯了你？拉这人干什么？炳坤，那小子最近咋的了？心不在焉呐？
1: 看涂志强那事刺激他？
2: 团长，我请假，我要走。
1: 还有俩点就下班了，等不了。啥事儿这么急？我就急。啊，炳坤啊，我正好还要找你。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2: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1: 我不干了！你不干就不干！
3: 谁把谁呀？你个小瘪犊子你！妈，我上班去了啊！啊！
4: 哎哎哎，李哥，
3: 这孩子怎么又忘带帽子了呢？大老冷的，哈！路上有冰，慢着点儿哈。
4: 知道。
3: 啊，
4: 你进去吧。
3: 没事，你走吧。
5: 快！这个吧。没事，慢点啊。光字片由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五条小街组成，从前是街，后来则变窄为巷了。五巷连读，恰是仁义礼智信。 是早年间那里的人家共同起的，意味着他们对某些民间绿条的守望。可是后来，另一种挫伤他们自尊的说法形成了：好男不扎辫，好女不嫁，光字片。
3: 哎，上班去？你咋晃到我家来了？
2: 我妈不知道，我没工作了，没敢告她。我姐的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3: 那，你觉得上哪去啊？
2: 我就瞎晃悠呗，晃悠哪儿是哪儿，等到下班点儿我再回去呗，假装上班。那发完工资的时候咋整？哎，你认识啥管事儿人吗？
3: 我啊，
2: 行，
3: 我帮你问问我爸。
2: 拉倒吧，你爸没你妈好使。
3: 那你问我干哈？
2: 你上班去吧，走了。
3: 哎，不是，你哥处那对象冬梅，他爸不是。

0: 省长吗？
1: 都被打倒了。
0: 不管咋说也是上头的人啊，相互都认识，找一个没被打倒的跟你说说。
2: 行了，赶紧的吧，上班迟到
0: 了。走了
1: 啊，
2: 等我会儿。
3: 同志，我打电话。
4: 往哪儿打？
3: 江辽生产建设兵团。
4: 一分钟一毛五，去那儿。

0: 来，宣传科，请进。你是哪儿？大点声，我听不清。
1: 冬梅，你怎么来的？
2: 搭你们兵团的卡车，刚好我们队里也没什么活，我就请了个假。
1: 老姚
3: 啊，
1: 啊，去去去，走。
3: 周炳坤，哦，你等着啊，炳义，你弟弟。
0: 哎，炳坤，
4: 哥，我没工作了，我朝我腿说，能不能问问冬梅姐帮我找工作？
0: 什么？
4: 就不管行不行的，你赶紧的。
3: 那你尽快给我一个消息。
4: 你别写信，慢啊。你
3: 发电报快，发电报。
4: 行哥，我不跟你多说了。
3: 我这打电话这个电话费贵。
1: 杂音太多了，听不清楚。中间不知道转了多少个总机，大概就这意思。我弟那孩子，头脑简单，读书又少，以为哪哪都跟我们家光字片似的。有事儿跟街坊四邻打个招呼，能帮就帮了。我就不该跟你说这些。
2: 跟你说不说的没关系，我其实是在担心我爸妈，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1: 别胡说，我是家里老大，作为一个男人，我不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还有你担负起更多责任。
2: 对了，周荣现在怎么样？
1: 他呀，这么说吧，世外桃源，神仙眷侣。唯一的遗憾，我爸妈至今不肯原谅。其实主要是我爸，我妈，夫唱妇随呗。我真得好好干，为了我的亲人。我也要好好干。
5: 周秉义在高中时就是预备党员了，他一向对自己的要求是身体可以疲惫生病乃至受伤，但精神绝不可以颓唐。
1: 虽说你就在兵团旁边的村子插队，但过了一趟也不近呢。冬梅，明天就是星期天，你今天跑过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听说沈阳军区名副政委，点名要你去做他的秘书，去了就是现役军官。
1: 你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冬梅，你想过没有？你都听说了，我能没听说吗？我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首先，这事儿没可能。我只是在名副政委来市里视察的时候接待过他一次，帮他写了一回讲话稿。我知道你肯定想说，人家名副政委懂得
6: 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慧眼识人。
1: 可就算他把我调过去了，又能怎么样？冬梅，我妹妹都已经结婚了，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
2: 可如果你能调到沈阳军区，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歌舞团有多少漂亮的姑娘？你不要跟我说他们谁都不如我。
1: 我想说的是，苟富贵勿相忘。冬梅，春节咱们一块请假，你跟我回家。我爸也回去，你正好借这个机会正式拜见一下公婆。

0: 我走了，下班我就过来。明天咱们俩一块儿去北华林。走吧。
1: 嗯。
0: 你别送了。
1: 你慢点。
0: 啊。
1: 你慢点啊。
0: 嗯。

0: 夫人，咋样啊？今天上班？
1: 就那样了。
0: 这是有啥不高兴的事儿啊？
1: 没有。啥不高兴？就累。那机器不停，人不停。除料工是我们最累的工种了。
2: 大娘，
0: 春燕儿啊，快进来进来，来来来，
2: 吃饭呢。
0: 啊啊啊！哎，快坐这儿。
1: 哎，你咋来了？
2: 我来给大娘送个眼药水儿。大娘，给，这是我在我们单位卫生所给你开的。
0: 说这孩子，这心可真细呀。哎，春燕儿，这多少钱呢？
2: 啊，这个不要钱，我就说是我用的。我可是我们单位学毛著的积极分子，
0: 真好，谢谢了。那啥，大娘给你拿个碗，在这儿吃呗，我给你盛点粥啊。
2: 哎，不吃了，大娘，我得回去了，我要回去晚了，我妈该等着急了。
1: 那我送送你吧。
0: 啊，那行，下次大娘做好吃的再叫你啊，去送去送去送。哎。

0: 我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吧？咋样？不咋样，也没看上，跟我同行，另外一家浴池修脚的。修脚的
1: 也行吧，俩人都修脚的，下班还能技术探讨。
0: 探讨啥呀？长得也不咋样啊。再说了，两口子都干修脚的，多没劲啊！我这人吧，在找对象方面还是有标准的。 也不敢太高，但是呢，也不能一出来就先把自己看低了。咱光字片的怎么了？光字片就低人一等，你说是不是？嗯，
1: 对。
0: 我就想找一个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正好离我们澡堂子也不远。每天上班，他送我到单位门口；每天下班，他就在单位门口等我。这才叫真正的出双入对呢，想不恩爱都难。
1: 干啥非找木材厂的呀？对，非木材加工厂的不要。那谁，国庆挺好的。他好啥呀？他长得像个方块。那都是扛木材累的，累的一身块。那赶超呢？赶超鼻头太大了。
0: 长得又显老，一笑一脸大褶子。
1: 那，对，赶超他们家人都那样，都显老，啊。那找啥样呢？
0: 大蓝眼角的，大耳朵的。
1: 那不猪吗？
0: 干啥说自己是猪啊？我就想找你，周炳坤。
1: 我被木材厂开除了。
0: 你妈咋没跟我妈说呢？
1: 我妈都不知道你妈咋能知道？没敢告她。哎，别提了，每天早上我还得出去装上班，没地儿去，街上溜达一天，还怕被人看见，跟小偷似的。
0: 你犯啥事儿了？让人给开除了？
1: 涂志强呗，反正要不开除我也不想干了。一天一去厂里边，看谁都是涂。

0: 不是墙，都磨上了。哎，你是学毛主席分子，你能跟领导说上话？要不你推荐我去你们那儿呗，我修脚去。啊？修脚？
1: 啊？
0: 你会修脚吗？
1: 不，我搓澡也行啊。
0: 咋想的你？年纪轻轻的，男的，干澡堂子？ 咋了？有劲儿不就能干吗？我是没办法了，这也怨我爸妈。我们家俩孩子都下乡了，就剩我一个在身边。他们心说那上头怎么也得照顾一下吧，分配个国营厂子那是起码的。结果分配通知一下来，大众浴池修脚工傻了。来修脚的全世界大老爷们儿。 就让我这如花似玉的黄花闺女成天捧着一帮大老爷们臭脚丫子，他俩能乐意吗？有的不知道，通知下来那天，我爸一天都没吭声，我妈要死要活的，怎么都不让我去。我心说了，你哭有啥用啊？死又能威胁到谁呀？还落一个不服从工作分配的臭名声，我去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干澡堂子吗？不就修个脚吗？别人能干。 我瞧出院也能干。你好样的。这人啊，有时候就拗不过命，拗不过命咋办呢？认呗。那句话咋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对，识时务者为俊杰。秉坤，知道我为啥喜欢你吗？
1: 干啥呀？
0: 因为你跟我们班那些同学不一样，跟我们光字片的这些孩子都不一样。你比我们有文化，有思想，有见识。 啥思想啊？啥见识啊？我就是以前我哥我姐在家那会儿，我老跟他们后屁股听他们跟同学们絮叨的，我就记住了。哎，不说这说正事儿啊，咋样啊我？
1: 留城青年。 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拒不服从分配的，那就永远待业。我没不服从分配啊。你这跟他有啥区别啊？不过，干澡堂子也比没工作强啊。我跟我们主任说一声，明天我就说。
0: 行，那谢谢你。
1: 别谢那么早，还不知道会咋样呢。 但我一定会尽力的，走吧。我拿走了，不送我了。
0: 干啥？
1: 你咋那么招人稀罕呢？

0: 有车来了，头发开了，赶快扎上，别让熟人碰到。
1: 坏了！啊！我的皮鞋套没了。
0: 你身上有能扎头发的东西吗？
1: 没有。
0: 快，我左边兜里有手绢。
1: 干嘛？别闹！快给我！
0: 快给我！
1: 哎，
0: 你快点给我！
1: 一边扎头绳，一边扎手绢，多奇怪呀！扎一块，我帮你。
0: 你会吗？
1: 试试不就知道了。

0: 你是姓冉的？
1: 周秉义。
0: 哎。
1: 周雷，我以为走之前见不到你了呢。我爸解放了。
2: 哦，那还真是挺好的。哎，跟你爸一起解放的还有谁啊？咱们认识的
1: 初三一的蔡晓光，秉义他妹妹一个班的，他爸爸现在好像是省商业系统的革委会主任。

0: 小光，哎，啊，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什么吗？
1: 什么？那，他说你把我扣子记错了。
2: 不送了，不送了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3: 哎，同志，我问您一下，那个乔振燕他几点下班？
0: 9点半，9点半，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慢点，哎，老爷子不小心摔了一跤，里边太滑了，
3: 对，送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0: 快快快快，慢点，慢点，
3: 这么快，
0: 快快快，慢点，慢点，
3: 哎呦，
0: 哎，
3: 哎，
0: 你不要命了？你穿这么少，给我回家换衣服去。
3: 哎，没事吧？
0: 哎，齐要三药，要三药，
4: 去
0: 寺院吧，寺院近。
4: 我说了，我说去要三药就去要三药。哎呀，
0: 哎呀，这人呢？哎呦，哎呀，
3: 要不我去吧？
0: 哎呀，小伙子，麻烦你了啊！
4: 快一点啊！哎呀，
0: 我给你带点儿，快！哎呀，
4: 哦，
0: 我给你捂上点儿，别急，快快。
3: 谢谢你，小伙子，你别感冒了，哎呦妈呀！我没事，我火力旺。啊，我这一会儿还冻着呢，你这样呢，去医院这冻坏了得。啊，
4: 咱们这地太软滑了，哎呀！
3: 好了，同志。
5: 报告大人，赶紧进去，告诉他们我叫马守长。啊，
6: 快，快点，没事，快。
0: 慢一下，慢点，慢点，哎呦。
5: 小心点，哎呦。
6: 小心点，腿啊！好嘞，慢点，慢点。走。总镇，哪个单位的？你叫什么名字？
3: 这就没必要了吧？
6: 我在执行命令，请问哪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3: 周炳坤。
6: 哎，那你哪个单位啊？
0: 没单位。

0: 去了？你才回来啊？
1: 别提了，我不等你消息着急吗？我就去澡堂找你去了，然后，反正碰上事儿给耽误了。然后我去你家找你，你妈说你没回家。嗯，
0: 我每天9点半以后才下班呢，我也怕你着急，所以上你们家找你来了。哎，你们家路口那个脏雪坑，我一脚就给踩进去了。
1: 那明天我给填了。
0: 啊，你看我这新皮鞋给我霍霍成啥样了？
1: 那坑不对，那啥，领导咋说呢？
0: 我这皮鞋咋弄啊？
1: 擦。
0: 你就不能给擦一下吗？
1: 啊啊，

0: 你这人吧，啥都好，就是木材厂子是不是都木啊？
1: 咋样？
0: 还行吧。

0: 妈，我师傅的客人都没我多，我要是在澡堂子不干了，好家伙，那客人都得少一大半儿。哎呀，
1: 你别一说话就说一大嘟噜，那啥，这有没有问题啊？
0: 这么跟您说吧，我们单位的指标已经满了，光我们主任手上就有三张别人托他帮忙给进人的条子，他的权利呢只能超编一个人，再多了就得请示上头。 我就跟他说，他就算超编也得是周炳坤啊，如果不是周炳坤，我是走。大家伙给他吓坏了，他们澡堂子根本就不可能招来第二个愿意干修脚的女职工。反正我在我们单位说话还是挺有分量的。
1: 那我……
0: 明天早上你来接我，咱俩一块上班去。
1: 那……哎，行。
0: 哎。 你打算怎么跟你妈说呀？
1: 我就说，我就不在木材厂干了呀，因为图志强的事儿。
0: 我是说，咱俩的事儿。反正我妈挺喜欢你的。
1: 那谢谢我婶儿。
0: 你妈也挺喜欢我的。
1: 谢谢我妈。
0: 你为啥不喜欢我呀？
1: 我没不喜欢你，我是
0: 咋的？心里有人了？
1: 那没有，没有。
0: 那就没问题了。咱俩都以前小，都没苦事儿，光顾着玩了。以后等咱俩处上了，你慢慢就会了解我了。我这人吧，还是挺招人稀罕的。以后咱俩一块上班、下班，一起修脚，还能探讨探讨修脚的技术，是吧？
2: 我等你，走吧。
1: 平坤，啊，
2: 你哥指定出事儿了。
1: 啥？
2: 今天下午来了封电报，我也不敢找别人看，这一下午我寻思一下午了，在这儿。
1: 你咋知道是我哥的？
2: 人家说是从兵团来的呀。 工作室可找蔡晓光办？ 写的啥呀？就快说呀，写的啥呀？啊，那
1: 没事儿，他说那个就是你给他织的毛衣收到了，特别合适，特别好看。
2: 我数了，这上头是九个字儿，没你说的那么多。
1: 是啊，毛衣收到。
2: 很好看，很合适吗？毛衣收到，很好看，很合适，十个字儿啊！你哥到底出啥事儿？出啥事儿啊？你别瞒着我！
1: 没瞒着你，这毛衣收到，很好，很合适嘛，九个字儿。
3: 孩子，你能干啥？九个字你还能多说一个字儿？你哥也是的，就这点事儿，你拍啥电报啊？你快找写信跟你哥说说啊，不能这么吓唬我，把我吓的。哎呦，不行了，你看这几个螺丝都修了，得换了。
1: 哎，这样，走，上车，上你的。
4: 不，我跟炳坤约好了。啊？我刚才碰见他了，奔东去了。啊？
1: 走呗。
4: 瞅啥？走吧。
1: 小啥？走上面。
4: 走，上班，
1: 走了。哎，你等会儿吧。

0: 找蔡晓光。
1: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哎，他是我姐夫。蔡主任啥时候结婚了？那还没呢，是，但是快了。哎，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我姐叫周荣。
1: 行行，你这么的啊，你别动啊，我这就打电话问问。

0: 蔡主任呢，正在开会，他让你去他办公室啊，等他一会儿。啊，
1: 行。
0: 哎，小孙，哎，
2: 来来来来，
0: 来送这位同志啊，去蔡主任办公室。
2: 啊，行，
0: 不用，不用麻烦，这厂子大呀，不好找。
3: 里面有两三站地。
0: 那行，谢谢。
3: 慢
0: 走啊，
2: 谢谢。
0: 哎，
3: 哎，
0: 同志，不用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0: 谢谢你，
1: 小舅子，谢谢你，小舅子，小舅子，嗯，这叫做，你先忙，
0: 好，
1: 瘦了，
0: 瘦了吗？
1: 我还真希望我是你姐夫，
0: 对不起啊，
1: 哎，这有啥对不起，跟你也没关系，
0: 坐呀，愣着干嘛？
1: 找我有事啊？
0: 我要不叫你姐夫，我进不来，这大厂子管得太严了，大厂子是不一样。说事儿，这厂子好，大厂子不一样。
1: 你说你这支支吾吾的，就算我不是你姐夫，就冲那些年，我上你们家去找周荣去，你给我端茶倒水的，你的事儿我得管。啊，说。
2: 我都差点忘了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光不笑了。来，这春燕给你们两张早药。哎呀，来拿着。
3: 你说春燕这孩子吧，就是心细。我眼睛不好的时候，她给我拿眼药水呢。
2: 哎呀，给她。
3: 哎，这咋三张啊？你再拿回去一张。
2: 哎呀，两张就三张就三张。哎，我们两个洗澡不用票。哎，
3: 是
2: 吗？你知道吗？我们一说我们是乔春燕的爸妈。不管谁开大门，哎，都客客气气的把我们请过去。哎，你说，我们家春燕在咱们单位那威信老高老高了。
3: 春燕比我家姑娘也强多。
2: 哎，钟荣春节回来过不？
3: 他爸不让。哎，
2: 这男人呐，都那么狠心。真看不是他肚子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那他回来不？
3: 回来。他们这大三线呢，说是响应国家号召，说度过困难时期，三年才让休一次假了。上回回来不是69年的春节吗？这70、71，今年正好第三年。
2: 哎，秉义回来不？
3: 回来。去年他写信跟我说啥呀？他想跟他对象啊。在知青点过年啊，他这对象就在他们兵团旁边的村子里头插队呢。哎呀，对象的爸妈给打成走私派了，爸爸在江西，妈妈在河南，都不让见呐。他家就这一个闺娘，仨人仨地儿啊，你说，那你说我咋忍心再把秉义叫回来？那不得陪陪他呀？
2: 哎呀，这秉义呀。随你人意。
3: 两年了，就我跟秉坤在家过年啊，冷冷清清的。
2: 哎，年初三你到我家去住，咱姐俩好好聊聊，让春燕到你们家去。这春燕啊，特别喜欢你们家秉坤。
3: 是，我也喜欢春燕啊。
2: 光喜欢不行啊。
3: 我是说秉坤，他也喜欢春燕，就是他太内向了，他不会说。
2: 所以啊，得让咱们做家长的给创造条件。
3: 对呀，
2: 条件。
3: 不行，今年还真不行，这不都回来吗？
2: 是哈，这个。你家老头回来，秉义也回来，那也没啥。等他们走了，咱们的计划照样实行。
3: 行，
2: 来，干杯，
3: 拿水干。
2: 干杯，不许反悔啊！
3: 干！
1: 你想上哪儿上班啊？
0: 我想上哪儿就能上哪儿吗？
1: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0: 那就上你们这儿。
1: 想都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拖拉机制造厂这种省重点大型国企，每一个工人都得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在省劳动厅备案，退一个才能补一个。
0: 你咋进来的？
1: 我是我，你是你。

0: 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1: 你为啥找我呀？
0: 相信你。
1: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0: 他媳妇恨我们。
2: 水自流，孟士兵让你来的。
1: 啥？
2: 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
3: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5: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3: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6: 欢迎欢迎。
4: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6: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4: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6: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4: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6: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物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离驱赶。
7: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源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6: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质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5: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6: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5: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6: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0: 你先来，
1: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0: 怎么样？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1: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0: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2: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3: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又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2: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赖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5: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6: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7: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And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You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with tea.
4: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好，那我们首先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黎族的哈方言妇女服饰。哈方言呢是黎族五大方言当中分布最广，然后人口也是最多的一个方言区。这个方言区的妇女服饰特点呢是上衣无领无扣，在门襟和袖口处呢绣有花纹。裙子的话呢是分长、中、短三种不同形式的一个筒裙。那我们第二个看到呢，这个就是一个黎族的起方言妇女服饰。这个方言的妇女服饰呢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呢，就是有一排银扣的一个设计。
1: 我看它这个头饰也非常的明亮哈，就是比较显艳的这个颜色哈。
0: 对，是的，头上的话呢会戴头巾或者帽子这样两种形式的一个头饰。
2: Li clothing is primarily black and red, accented with yellow, white, and other colors, producing a harmonious yet vibrant look. Necklaces made of bone or silver add a touch of sparkle to the ensemble, the result being not only aesthetically pleasing,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Li people's joie de vivre and love for nature.Creating these distinctive Li brocades is a long and complex process.
0: 首先呢，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脚踏式的一个纺车，来把我们的海岛棉来纺成一卷一卷的棉线。纺成棉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植物的染色，来染成我们所需要织里锦用到的原料。
1: 这个海岛棉是，这个是真的吗？
0: 对，海岛棉的话呢，就是木棉花里面的籽，
1: 是木棉花的一部分还是？
0: 对，
1: 那就是说用这个东西慢慢把它呈现。
0: 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式，把棉花放到上面之后呢，我们再用脚去踩，踩出来之后呢，就会变成我们用到的一卷一卷的线。
2: In the era before modern machinery, the ancestors of the Li people used natural fibers like cotton and hemp to spin, dye, and weave.Each step in the process is interconnected, culminating in the exquisite and distinct art of traditional Li textile craftsmanship. With each brocade, the wisdom and ingenuity of the Li people is laid out for all to see.In an effort to integrate the Li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i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1: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0: 对对，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1: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0: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2: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i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i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1: Apo, 你好。
3: 哎，你好，
1: 正在织里锦哈。
3: 这个是织里锦，
1: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哦。
3: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2: Li Aihua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i brocade.
1: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3: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1: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3: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

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士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三场比赛，奥地利公开赛。那么在昨天结束的第一轮比赛过后啊，中国小将周艳涵是给了所有人，尤其是中国球迷一个非常大的惊喜。他在第一轮打出了负8的62杆，以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单独领先。来自葡萄牙的里卡多·戈维亚是负7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那总共是有多达6位球员一起交出了负6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包括了布兰登、罗宾逊、汤普森、马塞尔、施耐德、拉斐尔、卡雷拉、贝罗等等。那贝罗还是这项赛事2009年的冠军。那周艳涵呢，在上个月刚刚满18周岁，也是整个这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年纪最小的会员。他从比赛的10号洞出发，在13到16号洞的4洞区间当中啊，是抓下了3只小鸟，只吞下了1个 bogey。转场之后呢，又连续的在1、2、3号洞抓鸟，在6号洞再次抓到 birdie。最为惊艳的时刻呢，出现在比赛的最后一洞收官洞，他在9号洞这个5杆洞呢，2杆攻上果岭之后，推进了一个11码左右的上坡老鹰推，最终以负8的成绩锁定了第一轮的最终成绩。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轮比赛早前一些精彩的画面。那除了周艳涵之外呢，参赛的另两位中国球员也同样是顺利的完成了首轮比赛，其中丁文一是打出了2秒1 bogey 的69杆，负1排在并列第57位。吴阿顺呢是收获了3秒1 bogey 和1个 double， 最终是 even par 的成绩完赛，排在并列的第83位。那吴阿顺目前的迪拜竞赛积分榜的排名啊是137位啊，还需要更多的积分来确保参赛的资格。在第二轮过后呢，来自英格兰的安德鲁·约翰斯顿，我们刚才看到了非常非常惊艳的一个积分卡，是来到了比赛的单独第二位，他在今天是打出了1个负8的62杆。目前在没有完赛的球员当中啊，卡勒姆希尔在13轮过后总成绩是负12，单独领先。周艳涵在今天还没有完赛啊，9轮过后，不过今天的成绩啊不是特别的理想，目前是正1，总成绩掉到了负7，处在并列第8的位置。而丁文一呢，在16轮过后呢上来了，今天目前是负5的成绩，总成绩是负6，来到了并列的第14位。今天比赛的条件啊，这个天气条件依旧还是非常不错，很晴朗，没有太大的风。整个球场呢也是在阿尔卑斯山的脚下，这个风景视野都非常的好。比赛场地基茨比尔施瓦茨塞高尔夫俱乐部，这是1987年开业的俱乐部。那原本的设计是前后9各是36杆，标准杆是72杆。为了迎接比赛，这也是他第一次承办奥地利公开赛，球场也是做了一些的调整，赛事的标准杆调整为了70杆。因为这个球场的长度原本并不长啊，男子的 T 台基本上也就是6000多码，6001点，但是呢在这里打球需要面对的是非常大的坡度的挑战，尤其是男子的职业 T 啊，坡度值达到了135，非常具有挑战性。来看一下，这是15洞马丁库夫拉。这场比赛的这个后9实际上是球场原本设计的前9，也是为了迎接这个赛事的前后9做了一个顺序的反转，这样的。

话呢，在比赛的结束洞便到了会所之前，那是一个三杆洞啊，周围是有大型的看台来增强观赛的体验。这边来看，施泰因莱希纳，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员，而且呢，他是地地道道的主场作战，因为这个球场所在地是奥地利的蒂罗尔州。那么，施泰因莱希纳便是出生在这里，今天目前为止是打出了一个负四的成绩，总成绩是来到了负九。名次目前是处在并列第四位，跟他一块处在这个位置的还有卡布雷拉·贝罗。开球稍微的偏了一点。整个比赛的后九的场地呢，相较于前九要变得狭窄很多，而且坡度也会陡然的，就是整个前后九啊，这个坡度变化非常的明显。而且后九呢，不光是球道狭窄，果岭面积呢也会明显的比前九中要收小很多，对于球员们的精准性和策略啊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十七洞这边，日本球员金子光太。他是上一赛季的日巡赛的奖金王，并且呢，在不久之前刚刚在美国的 PGA 锦标赛上完成了个人大满贯赛的首秀，并且在上一周的速迪奥公开赛啊，也是有着不错的表现，拿到了一个并列的第二名，也可以说是整个日本啊，继新野路野、松岛启太以及桂川友人之后啊，非常有希望再次成为在 DP 世界巡回赛上夺冠的又一位日本球员。这是塞普斯特拉卡，也是来自奥地利本土的球星，并且也是本周的这场赛事的应该说是头号明星啊，除了是有本土球员的这个身份加持，他呢也是有过两次莱德杯的经历，同时还是四个美巡赛的冠军得主，

君子光泰，十七洞公国岭。开球偏了以后啊，掉进长草，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这边的长草，尤其是在后九洞的球道两侧以及国岭周边呢、啊，长草的密度啊，以及长度都非常的，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长，非常的密，球很容易就深深的陷进去。这是刚才在十七洞T台的这一次击球。

是六洞这边南非球员普雷米尔，稍微偏右了一点点。来看林戴尔，这个前年的海南公开赛啊，就是 HB 巡回赛上，当时还见到过林戴尔。当时特别有意思的是，还是他打球的时候居然是没有带球童啊，自己一个人背着包完成了比赛。好，这边给到丁文一的画面，十七洞的第二杆。十六洞的T台，斯特拉卡的击球，这是一个三杆洞，196码，好球，漂亮，小球稳稳停在

在旗杆的右侧。斯特拉卡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18位，昨天的第一轮比赛打出了一个-3的67杆。那这场比赛呢，还有一个值得要提的是苏格兰老将马克沃伦在这周是迎来了自己的第5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赛事，也是历史上第51位达到这个可以说是里程碑的球员，并且他本人在2020年的时候赢下过奥地利公开赛。本周的赛事呢，欧巡赛官方也是为他颁发了纪念的奖盘。来到14洞这边，卡勒姆希尔目前的单独领先者，力道稍微小了一点。他在第一轮是当时打出了一个65杆的成绩。今天前九啊，单独的前九洞是一个-7。来看马丁库夫拉，还剩159码。从15洞开始，比赛的最后四个洞的难度呢，应该说是冠绝全场啊。后九洞想要把球打上球道，本身就非常难，而且一旦是偏出之后呢，在长草洞的击球，长草一个是太密，而且呢需要去绕过一些树，绕着树来做一些线路的处理，很难把球去打到一个理想的位置。主动球道，拉夫伦茨还剩137码，来自南非的球员。还不错。好，来看君子光泰。也很年轻啊，今年23岁。第一轮也是一个65杆的成绩。14洞，卡布雷拉贝罗

这边十五洞是泰因莱西纳，也是开球偏到右侧，还剩121码。

球没有停住啊，直接冲出了果岭。这也是上一赛季通过 HP 巡回赛上拿到了本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的参赛资格，年纪也是不算大，26岁。来看奥利弗林戴尔，小鸟推，哎呦，差了一点点啊，非常可惜。来看斯特拉卡，他是常年征战美巡啊，因此目前手上还没有拿到过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非常漂亮，干净利落的推进。

于是抓到 birdie 啊，乍一看刚才的庆祝动作以为是完赛了，这是抓到了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 嗯，看起来很像一杆进洞啊，朝着旗杆就去了，停在洞杯前。回过头来看马丁库夫拉15洞的第三杆，

雅各布斯科夫奥利森在十七洞的宝帕推

瞄一点点的右线好球，非常精彩的救到了帕。今天前九洞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后九两个 bogey， 当然整个前九的难度要明显的低于后九。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穿越枫叶之国，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自然馈赠的国货力量。
1: Canada has also grown its presence at the Expo,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当枫叶掠过北美原野，当冰雪淬炼匠心品质。
2: So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sell natural health products and sell our products.
3: I believe this is our best-selling product. It fits the Chinese market perfectly because it is very easy to eat. Put it in a hot pot or you drink with tea.
0: 一场跨越山海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加拿大篇即将启幕。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啊。第一场比赛，加泰罗尼亚公开赛，西班牙的比赛，这是上周的苏迪奥公开赛，理查德斯特尼拿到了冠军。本周的奥地利公开赛，卫冕冠军冯德林斯豪森。下一周是荷兰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意大利公开赛。之后的比赛是一场重磅赛事啊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届时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赛事的现场的实况转播。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赛段的积分情况。好，继续回到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比赛的现场。斯特拉卡本场的焦点组来到了帕四的17号洞。这洞的平均杆数啊，在4.25杆，难度可见一斑啊。卡勒姆希尔来到15洞，148码到旗杆。这位31岁的球员，在上个月迎来了人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好，丁文一寿关的第十八洞，195码的三杆洞。打一个小的左曲。稍微过了一点啊，正好冲出国岭。今天的国岭旗在靠前靠右的这个位置啊，还是十七洞这边南非球员贾维斯。偏到了右侧。整个十七洞也是，至少是前两轮下来啊，全场最难的一个球洞。再次回到十八洞的 T 台，来看金子光泰。拉斐尔·卡布雷拉·贝罗攻国岭的一杆十五洞。马丁·霍夫拉十六洞 T 台。

还不错。是塔林莱西纳，同样是16栋 T 台。这杆稍微短了一点啊。卡勒姆希尔15洞的长推，加油加油，差一点。

好，回到十八洞，国领后方丁文一的回切。再走一点，稍微的短了一些。还是十八洞，看金子光泰。需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整个国岭呢是沿着一个上坡修建的，好球好球好球，漂亮，这只收官的 birdie 也太精彩了，基本上就是从国岭的最左侧啊推到了几乎最右侧的这个位置，一个斜下坡，连续两轮交出了65杆，总成绩是负10，目前的名次来到了单独的第3位。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精彩的推杆。

这边是大印莱西纳，是六栋，也是一个下坡推。回到十五栋的国岭，看卡布里亚的贝罗，目前是单独第四的位置啊，负九的成绩。有了，有了，好球！推进来到负十，并列第三的位置。今天抓到的第六只 birdie。好，十六栋国岭，看拉夫伦茨。目前的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划在了负三。拉布伦茨还差一杆啊，还有机会，还剩两个洞。卡勒姆希尔十五洞的保帕推，没问题，依旧维持单独领先一杆的优势。十七洞的球道，我们看到给出的数据啊，全场最难的球洞，连续两轮下来啊，已经出现了超过100个 bogey， 甚至更坏的成绩。斯德拉卡还剩80码。

马丁库拉十六栋小鸟推，走一个右线，右至左，但是抓多了，

回推的怕没问题。13英尺8英寸，斯特拉罕剩下的推杆距离，冯德林曹森是8英尺12英寸，贾维斯12英尺2英寸。这个赛事的整个包装系统啊，字幕系统也是每年都在调整，这样的显示每个球员的推杆距离的这个单独显示啊，同时出现的浮动字幕条，还是今天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刚出现的一种新的包装。这边斯拉卡推进这个关键爆发推，目前还是负七，5秒一 bogey。接下来是贾维斯，

他的话还是留有晋级的可能啊。冯德尼斯豪森同组的卫冕冠军则是已经基本上宣告了被淘汰出局，嗯，差一点点，这样的话还剩一个十四是八洞三杆洞啊，晋级的希望还是比较的渺茫啊。十八洞难度系数也不低。

0: 125 bag. 190 is good.
1: Yep. 石溪洞T 台上，泰因莱西纳今天目前是负三的单轮成绩，总成绩是负八。这个比赛把原来球场的前后者的顺序对调一下之后啊，显然还是会让这个球手们更加容易接受啊。相当于原本是后九要简单一点，调到了前九。较难的前九调到了后九，作为普通球友呢，先难后易，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参加职业比赛的话，如果球手们面对一个先难后易的这个设计啊，是很容易在转场之后啊，心态就已经会发生一些变化。今天第二轮的比赛，现场观众来的数量就明显的比第一轮要多了很多啊。这个球场呢，平时也是对外开放，然后呢，平时到周末的这个费用都不高啊，打一场135欧。布兰特，美国球员，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小鸟推啊，错过，当然这是一个下坡推。

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的比赛也是接近尾声，目前赛事预估的晋级线是低于标准杆三杆。这边是机动的球道，拉夫伦茨还剩182码到旗杆，对他来说啊，目前正好处在晋级线之外啊，还剩一杆的差距，还剩最后的两洞。斯德拉卡这边来到收官的第18洞，

平均杆数3.04。7号艇，过了一点。

来看史泰因莱辛纳十七洞，这是第三打了。好球，稳稳停在旗杆的左前方。好，再回到十八洞的 T 台来看冯德林斯豪森，这已经注定是要被淘汰出局啊。即便是这种打出一杆进洞也不够哈。再来看贾维斯，目前也是处在晋级线的边缘，而且今天的标浪率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有三分之一的球洞啊没有做到标浪。贝罗这组来到十七洞 T 台。卡勒姆希尔现在掉杆了，跌了一杆来到并列第一。安杜约翰斯顿这几个赛季参赛的场次也不多啊，应该是据说是他的拇指有一处完全的韧带撕裂，还有两处的肌腱是一个部分撕裂，并且因为此前多次被误诊啊，导致了他这个恢复的速度。那这场比赛呢也是凭借着医疗豁免参加的赛事，过去的包括这场三个赛季总共只参加了十七场比赛。卡勒姆希尔十七洞，今天在前九的势头真的很猛啊，从二号洞到四号洞抓了三连鸟，然后五号洞又是直接把球切进去，八号洞又一只鸟，九号洞来了一头老鹰。光一看这个前九的这个气势啊，甚至让人一度觉得他可能会打破一个球场的最低杆记录。啊，十八洞这边看国领后方的这记回推，斯德拉卡推得很小心啊，这是一个长距离下坡，但是力量没推够。贾维斯最后的小鸟推需要推进才能获得晋级啊，这边是冯德林斯豪森先来推啊。

球有一个明显的加速，差一点点。十八洞贾维斯也推了，看能不能推进。嗯，力道不够啊，很可惜，一杆之差，被淘汰出局。收尾，不期的成绩结束两轮比赛。今天单轮打出了66杆的成绩。东北草森结束比赛，高于标准杆一杆。好，来看另一位奥地利本土球员施泰因莱希纳，17洞的保帕推，嗯，没问题。也是啊，大部分球员的这个积分卡在前后九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颜色啊。小鸟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前九洞。贝罗。开球也是偏到了右侧，嗯，就直接导致了这一杆公国岭没有能够打上。卡勒姆希尔结束比赛，哦，又掉了一杆，现在掉到负10了。这样的话，安德鲁·约翰斯顿是来到了单独领先，-11的成绩，一杆优势。希尔在收官之前，在16、17是连续的吞下了两个 bogey。贝罗也是结束比赛，第一轮64，第二轮66，赛事的前冠军，50的成绩落后一杆，并列第二的位置。来看一下领先榜，周彦涵目前是排在并列第5的位置。今天的单轮成绩啊，伊文帕

0: global swings。
1: 我们来看一下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赛程啊，第一场比赛加泰罗尼亚公开赛，西班牙的比赛，这是上周的苏迪奥公开赛，理查德斯特尼拿到了冠军。本周的奥地利公开赛，卫冕冠军冯德林斯豪森。下一周是荷兰公开赛，再往后的一周比赛会去到意大利公开赛。之后的比赛是一场重磅赛事啊， BMW 国际公开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海南卫视届时也会给大家带来这个赛事的现场的实况转播。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赛段的积分情况。好，来看一下第二轮赛事的竞赛五加球。十六洞这边斯德拉卡的开球，非常平稳地落到了旗杆的右侧。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

史泰因莱西纳。这次从左至右的线推进的 Birdie， 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切从国领外啊，直接切球进洞。你看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金子光泰在收官的第十八洞，一次横贯国领的长推，拿到一只收官的小鸟，让自己的成绩最终是来到低于标准杆十杆。来看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面对这个斜下坡啊，左至右的线。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奥地利公开赛第二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我国云南的西南边陲保留着许多民族乐器和演奏方式。为了见证传统乐器笙的传承，民乐演奏家吴桐开启了一段不羁的旅途。
1: 啊，真是太好听了。
0: 敬请收看本期行者天籁。

尚武的少数民族居民至今仍然制作和使用古老的传统乐器，但要追寻如此独特的景象，如同直接放弃了普通旅行者会选择的景点，而是来到了云南。

很久之前就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来云南真正的深入到民间，可以看一看他们芦笙和葫芦笙的原生态的状态。因为采风有的时候会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传统，什么是传承。

0: 同出生在北京音乐世家，是中国制作御用民族管乐器老店红音斋的第四代传人，曾两次荣获世界音乐界至高奖项格莱美奖。五岁开始，吴彤就跟随父亲学习各种民族管弦乐器，笛子、唢呐、管子、埙，吴彤样样精通，但他最看重的一种是笙。
1: 我从上高三的时候就开始断断续续地去各个地方采风，当然我的家庭就是音乐世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教学生啊，包括他的音乐上的同行来家里面，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耳濡目染。但是真正的走到民间田间地头去听音乐最鲜活，即便是有一些粗糙，但是它跟生活那种沟通的那种零距离，一种就是好像那个音乐就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为了当下的不平则鸣，或者我开心我就唱，就这样的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又回到了音乐最本真的样子，最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还好多水呢，你干嘛拿这么多葫芦？干什？你们要去干嘛？
2: 给家里拿的。
1: 给家里人去送水。
2: 嗯。
1: 咱们一起去看看。
2: 好。
0: 偶遇抱着葫芦的拉祜族小朋友扎法，让吴彤有种会接触到乐器的神奇预感。他决定跟随扎法去梯田送水。
1: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
2: 好。你拿什么给你带？
1: 这是葫芦笙是不是？
4: 啊，就是芦笙。
1: 芦笙，
4: 对，
1: 我们叫芦笙。
4: 啊，对对。
5: 我们是毛，我们拉普话。
4: 我们拉普语叫毛。
1: 毛。
4: 毛。
5: 毛。
1: 毛。
4: 毛。对对对。
5: 毛。
1: 毛。
4: 对。
1: 毛笙。
4: 毛。就我们拉普语。那你们说点。
1: 芦
4: 笙
1: 啊。但是我们知道芦笙像更多的是那个像苗族那种木斗的那种。
4: 苗族的那个八根果子。我们是五根果子，
1: 但那是八根，对对
4: 对对，
1: 八根果，
4: 八根果子这么大，
1: 对，比较大一点，长的，
4: 对对对，这么长，
1: 对。您再帮我们吹一个别的曲子好不好？民间的，
4: 好好的。
1: 我吹的汉笙其实和芦笙和葫芦笙从表面看它们像同一类的乐器，但其实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有相互的影响的这种渊源，应该说是一个

同样一个大家庭，但是变成了两个支脉。啊，吹得太好听了。从葫芦声来说呢，因为我吹汉声，来，你看我看，你看这个声，下面我们叫声斗，声斗，因为在先秦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就所有的中国的乐器，我们叫八音分类，用八种，制作乐器的材料来分它的这个种类，叫金石土木丝革刨竹，刨就是葫芦，所以笙呢就属于刨类。那汉族的笙也好，苗族的芦笙也好，还是现在这个笙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同一个祖先，有可能是汉族的笙受他们的影响，或者他们受汉族的笙影响，都现在很难说有准确的考证。那这个笙呢和汉族的笙唯独现在看起来外形上不同的部分，就是你看下面它是空的，所以上面这个竹苗插到这个葫芦里面，汉声就是这样了。但是他们的这个声呢就出头了，你看把这个竹子插出来，而且在吹的时候呢通过手来摁下面的这个孔来调节它的这个音色，所以它是应该说是一管两音。一家人在那个他们那个梯田中间那个小棚子里面的时候，他的爷爷、爸爸妈妈，好像还有叔叔辈的几个人，应该说是三代人在一起吹芦笙、唱歌，这种传承是那么自然，你能够真实的感觉到一个文化在传递着，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从山峰的召唤和大海的指引，以伤疤作为标记，用灵魂绘制地图。如果你遇上这样的一群人，一群名为行者的人，你是否有勇气跟他们在一起？别受教条的约束，别活在他人对你的期望之中，你需要勇敢放下，重新开始。行者，敬请收看。

0: 扎法一家淳朴的演奏让吴桐深受触动，也让他对芦笙多了几分期待。但在跟随村民进入老达堡村后，他却见到了不曾想到的一幕。
1: 在老达堡村看到好多小天才哈、啊。一个是基本上好像是学龄前四五岁，可能都没有五岁吧，一上来就打鼓，然后打的是非常的投入，然后旁若无人的那种表达，我觉得那就是音乐感或者节奏感。这种孩子如果以后未来可以在音乐或者艺术上继续在学习的话，应该是有前途，因为他血液里有要表达的那种冲动。
0: 小朋友对于非洲鼓和吉他的熟练演奏，让吴桐对传统芦笙在这里的地位有些担忧，但同时他也被这种快乐的气氛所感染。
1: 通常采风呢，我们大家都希望一成不变的，就他们越传统越古老越甚至越原始，我们觉得我们猎奇猎到了。但是其实这次让我看到孩子们唱完民歌以后，他们都会唱一个流行歌曲或者是什么，甚至他们喜欢网络上的红人，他们都如数家珍。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一代传统会失落了吧，担心这个传统还会不会继续再保持下去。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我们可以帮一点，第一我觉得应该正视他们渴望现代的生活，希望走出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希望能够更多的看到这个世界不同的美。但同时我觉得我们也作为采风也好，所以从我做的音乐的工作来讲，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民歌当中那些宝贵的东西，让那些宝贵的东西不是所谓的落后过时脱离时代，而是他们心灵的归宿。
0: 对于村子里这种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现象，吴桐十分理解。1987年，16岁的他开始创作并演唱流行歌曲。1992年，吴桐和其他4位同伴创建轮回乐队，并在其中担任主唱。他将民乐与摇滚融合，使中国民族化摇滚风靡一时。
1: 大家总还是用一个固定的一种音乐风格来衡量一个人的状态，就是说你是一个民乐演奏家，还是一个摇滚歌手，还是一个就是一个流行歌手。那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所有这些音乐的形式我都喜欢。摇滚乐有它那种不羁的那种情怀，自由的生命力的力量的那部分非常吸引我。民族音乐呢，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需要你的阅历积累、生活的经验，甚至你的知识学养，甚至是风骨，你的精神的境界。
0: 随着时间的积淀，吴桐对民族音乐愈加青睐。老达堡村的见闻虽然让吴桐感到惊喜，但他并未多做停留，而是专注于自己的追求，继续上路寻找传统笙的做法。

0: 仆童一路寻找，不知不觉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隐约听到了吹奏声，使他循声走去。
1: 你好。
2: 你好，老师。
1: 你吹的这个乐器叫什么名字？
2: 芦笙。
1: 芦笙哈。嗯。那它和拉祜族的葫芦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个就是上面还有两个葫芦，这装了这个葫芦可以说是可以更增加那个扩散的音，还有比较温柔一些，
1: 就是扩大音量，然后让音量又温柔，然后又扩大，所以我刚才远远就听见了你的声音，特别的柔和，对，特别的温柔的那种声音。因为汉族的笙，它的前身我相信应该就是这个芦笙的样子。
2: 嗯，
1: 这样。所以你看，你那有一个，这个你这叫什么？笙苗吗？
2: 这个应该是竹管。
1: 竹管。
2: 嗯，
1: 我这个叫笙苗，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嗯、然后这个呢？
2: 啊，笙嘴这个。
1: 笙嘴，我这叫笙嘴。
2: 啊、是。
1: 你这是三个接在一起的。你再帮我吹一个你的曲子好吗？
2: 好的。
0: 正在吹奏芦笙的孩子名叫三木纳，由于村里少有外人，梧桐的出现让他既好奇又略显拘谨。
1: 嗯，

淳朴的演奏让吴彤感受到三木纳对芦笙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份热爱和快乐通过他们两人的合奏融合升华，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0: 酣畅淋漓的合奏之后，胡同向三木纳打听到在翁基村有一位老爷爷，至今仍然保留着制作传统芦笙的技艺，于是他决定前去拜访。
1: 其实很大的这次一个目的，就希望能够看到他做笙，因为那个是笙几千年前做笙的样子，没准就是那样，所以我想看一下，因为只有看到了才有真实的感受。
2: 是的，
1: 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
2: 爷爷，
3: 专家，
1: 您是大师，
3: 精彩，您是自己，但是大家都往那快乐就管都说告，
1: 没错。
0: 一进老爷爷的家门，琳琅满目的乐器立刻吸引了梧桐的注意。屋内摆放的100多种乐器全部由老人手工制作而成，其中有50多种都是他自己的发明。
1: 爷爷他就是一个民间的天才大师，或者说他可以成为大师，只不过没有那个舞台给到他。你看他演唱的时候还是演奏的时候，他的那种起伏，那种投入，甚至诙谐即兴的表达，他用即兴表达不如音乐，还有歌词呢。在他住的那个楼下是有一个这个茶坊的一个老板娘，然后他感谢老板娘，直接就说啊，老板娘谢谢你啊，他直接唱出来了。这种即兴的这种表达，这种小伙子和小姑娘之间的那种打情骂俏似的那样的歌，所以爷爷的心态也非常好，他的反应也是非常快。
0: 对于各种乐器的演奏，老爷爷乐在其中，对于传统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是同样如此。数十年来，老爷爷对于手工制作葫芦笙一直坚守着一份执着的追求，经过曲折的寻找，梧桐终于心愿得偿。

0: 非常好，非常好，爷。
1: 现在这是彝族的呼噜声，和昨天的拉祜族的，他们叫芦笙，其实也是呼噜声的一种。你看它前面那个葫芦是这个嘴儿短一点，但是接触一个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葫芦，吹起来就是这样。然后你看这彝族的也是五根声苗，那下面也一样，你看它也是。后面出头的这五个声苗都插出来，穿过这个葫芦。其实你看不到的，在这个葫芦中间的地方，起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那个簧片，是它真正发音的地方。那这跟现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汉族声是一样。那维族不同的就是汉族的声，你看下面没有出头，但彝族声出头。其实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就是在吹这个声音的时候，如果通过按下面这个音孔眼。摁住和打开一点，音就会有一点变化，所以听起来好像更有歌唱性。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大概至少是3000年前的声的样子。这个多少年了？
2: 啊，不如10年了，
3: 20年了。
1: 人家这也可以传代，是吧？那个细细的那个竹子的那种，容易坏。
2: 对。
4: 吹闷笛的时候，那个乐器应该是非常的深情的那样的一首，老爷就会把这个腰带扎上，甚至喝一口酒。
0: 好，
5: 就是扎西哥。
1: 嗯，您就想怎么穿怎么穿，怎么舒服怎么穿。
4: 还要给他的那个一个某一种这个虫子的那个蜕的壳做的那个哨片，也要给他喝一点酒。
1: 白酒，
2: 白酒，
6: 对，今天开了五五了，你看，
1: 太阳
6: 了。
1: 要活动开着，
4: 我本来只是想让他先试一次，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再，但是他一次就不能停。

就会一次只要演奏就一定要演奏完，一定要演奏到尽兴。我觉得其实就是对音乐的真诚。

0: 太棒了，
1: 经过海。
2: 老爷爷对音乐的热爱和敬畏让吴彤深受感动，他希望用自己的汉声配合传统乐器即兴演奏一曲。老爷爷叫来儿子，三人在古朴的寨子里享受着音乐带给他们最纯粹的快乐。
3: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走着他的路，其实都在帮助，只要你喜欢这个传统，在从不同的侧面都会帮助到传统往前走。但不是为了帮助传统往前走，而是你发自内心的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4: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抢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4: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
5: 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6: 真是太棒了，兔兔兔！
5: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着，哦，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6: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5: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哦，有一只。
6: 哇，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它要去哪里。
5: 那跟上它看看。
7: 啊，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8: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9: 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4: 哇，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
5: 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6: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5: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6: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5: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6: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
9: 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5: 估计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6: 看样子他应该是睡着了。
5: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8: 喂，你们是谁？
6: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8: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5: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8: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5: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8: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6: 你的同伴在哪里？
8: 在非洲南部。
6: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8: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5: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8: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6: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8: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一分钟。
5: 但

0: 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1: 哦，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2: 是的啦，不要。抱歉，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0: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1: 哦，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0: 你快看呐，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3: 啊，有只雨燕。
1: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2: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0: 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2: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0: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2: 尝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3: 哦，好香，谢谢。啊，
1: 救命！海底小纵队，
0: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2: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1: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叼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0: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1: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2: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0: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4: 天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5: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6: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5: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2: 哇，狮子来了。
0: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1: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2: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0: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2: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0: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悄悄的，
7: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8: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7: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1: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9: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8: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1: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9: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7: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10: 我这就去，队长。
7: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0: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2: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5: 哦，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2: 哦，不好。
5: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0: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5: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2: 哦，我们没处可逃了。
0: 哦，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0: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1: 走开，走走，
0: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1: 不，你给我等着瞧吧。
2: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3: 不，这是我的计划。
4: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3: 能不要再说了吗？
2: 那是什么？
5: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4: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3: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6: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0: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7: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6: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0: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8: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
6: 呜呼，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鱼类的速度敏捷。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拯救，
1: 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4: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0: 比如说海蛇吗？
4: 这个没有。
0: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火箭？
4: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5: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雷。
4: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0: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5: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6: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5: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4: 不一定回得去。
5: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6: 这怎么可能啊？
4: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0: 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1: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2: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3: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0: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1: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2: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因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迁往温暖的水域了。
4: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6: 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5: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4: 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7: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4: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一湖。
8: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4: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9: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4: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10: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8: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4: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0: 我是多莉，他是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8: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10: 那可不行。
4: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10: 哦，谢谢。
4: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
11: 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1: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3: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1: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3: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0: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不是不想飞吗？
2: 迪尔德雷，等等，
4: 我们快要到海因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8: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12: 有虎鲸，
13: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4: 我们先躲起来吧。哦，
1: 不小啊，伙计，
7: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3: 但是我想要飞。
0: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14: 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0: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14: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
15: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啊。
5: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14: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5: 没事了，我看到它了。
0: 我想要回家。
5: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
0: 太好了。
15: 一条鳗鱼。
0: 帕尼，小心点。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5: 搞错了。
5: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

0: 你。
1: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2: 不要，丹尼，躲好了。
3: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4: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利和丹尼。
5: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6: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3: 是那只奇怪的鱼跑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5: 他们来追我们了，
4: 坐稳了。
7: 迪尔德莱，你回来了。
8: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9: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0: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7: 哈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
0: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10: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11: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12: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11: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0: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9: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7: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0: 哈，你能行的，伙计。
7: 我准备好起跳了。我做到了，该你了，迪尔德雷。
10: 我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
8: 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10: 也许能够行得通。
8: 那简直太美妙了。
10: 谢谢你，盼妮。
7: 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5: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4: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5: 准备发射鱼饼干。
3: 我的，
6: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9: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哦，
4: 干得漂亮，突突突。
10: 哦，多纳尔，迪尔德雷。哦，
13: 太好了，你们没事。
1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4: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7: 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3: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哦，
10: 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14: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7: 远近
16: 海底报告，
17: 远近
16: 海底报告。
14: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0: 保护。
1: 艾琳小队，
0: 海底小纵队与戈壁滩。
2: 这个地区曾经是一片绿色的草原，但是现在它退化成了一片棕色的沙漠，而这片沙漠，这个戈壁滩还在不断扩大。
3: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种植树木来改变这种情况，对吧，植物鱼？接得好，小茄子，这些树会改善这里的生态环境。
2: 看起来那些冻龄们吃得正香呢。
3: 哦，我的老天爷呀、啊！打扰一下，我是希瓦，这位是小敏，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想要帮助你们，但是这些树不是用来吃的。
4: 可是我们在附近都找不到吃的，我还要喂养这个小家伙。这个地区曾经到处都是植物，但现在几乎寸草不生。
3: 这个变化的过程就被称为荒漠化。当降雨量不足，又有太多植物被吃掉的时候，新的植物就无法生长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重新种植树苗，等到它们长成大树，就有了抵御风沙的防风林，让风不再侵蚀土壤，沙漠也不再向外蔓延，很快生态环境就会恢复，植物也会茁壮生长。
4: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们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5: 我们太饿了，
6: 我等不及了，我太饿了，
7: 不行，太饿了，
8: 是的，实在太饿了，我去找找还有什么能吃的。
3: 没关系的，我们这儿有食物给你们垫垫肚子。小萝卜，
9: 吃吧
10: 吃吧。
11: 哦，食物，是食物。
4: 哦，谢谢了，味道真不错。
3: 小家伙们，我们要在这里挖一条灌溉渠，给树苗提供充足的水分，否则的话，它们没法在沙漠里存活。
4: 华亚特。华亚特，来吃东西。华亚特，打扰一下，你们看到我儿子华亚特了吗？
2: 我没有看到他，难不成他去别处找吃的了？
4: 我们蒙古邓灵会一起行动，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如果他走丢了，落单了，那么就非常的危险了。
3: 你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帮忙寻找他的。
12: 华亚特，
13: 华亚特，
4: 华亚特，华亚特，你在哪里呀、啊？我的宝贝。
2: 也许他往这里去了。
3: 嗯，等一下，小萝卜，小敏，如果他往那个方向走，进了沙漠怎么办？哦，不好了，是沙尘暴，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华亚特，免得他被困住。
2: 想在这浩瀚的沙漠里找到他，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海员希瓦和小敏，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有一只名叫华亚特的蒙古邓羚在我们目前所在的戈壁滩失踪了，
2: 而一场沙尘暴现在正向我们袭来。
14: 我的小乖乖呀、啊，在漫天的尘埃里，可怜的华亚特也许更容易迷路。
3: 我正在驾驶着飞鱼艇给你们运送更多的树苗，我从空中帮忙搜索。
0: 好主意，达西西，不要忘记带上小敏，她绘制过地图，所以对这里了如指掌。呱唧和皮医生驾驶穿山甲艇在陆地上搜寻。
15: 好的，队长。
3: 与此同时，我和植物鱼负责保护刚种下的树苗。
0: 计划得很周全，希瓦。海底小纵队现在前往戈壁滩。
4: 欢迎加入，小敏。等沙尘暴过去之后，我们再种植树苗吧。现在我们得先找到怀亚特。
2: 等等，下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
4: 不是邓灵，好像是一头熊。
2: 这是一头戈壁熊，是唯一生活在沙漠里的熊。
4: 它看起来很饿。
16: 我的确是非常饿，我需要吃掉很多的植物才能够为冬眠做好准备。

0: 准备，但现在可口的食物太难找了。哦，树苗，好吃的。
1: 等一下，那些树苗可不是用来吃的。
2: 还是没有怀亚特的踪影。不过我们还是得继续寻找。
3: 请不用担心，海底小纵队会找到你儿子，而且现在我们要为沙尘暴做好准备。
4: 找到怀亚特并不容易，尤其是还要在风沙里寻找，
5: 而且看着情况，风沙会越来越多的。伙计，沙尘暴就要来了。
4: 既然我们无法用肉眼找到怀亚特，那我想我们就应该试着用热成像仪来找一找他。
5: 快看，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小家伙，
4: 但他身后有什么东西紧追不舍。
5: 就是怀亚特，而且还有两匹狼。
4: 看起来那两匹狼奔跑的速度也不比邓灵慢呢。
5: 坚持住，伙计。
4: 我的小乖乖呀、
6: 妈，咱们快离开这里。
4: 你好，怀亚特，你不必感到那么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是来帮你的。
5: 是的，伙计，你妈妈和邓灵群都很担心你，尤其是沙尘暴正在往这个方向刮来。
1: 我没多想就跑出来了，然后就和大家走散了，刚刚还被那两匹狼追着跑。
4: 快来吧，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我们必须远离沙尘暴。
7: 呱唧呼叫达西西，我们找到怀亚特了。
2: 那真是太棒了，呱唧，我们正在看还有没有其他动物需要帮助。
8: 我们目前正运送一名乘客，他高兴得很，因为刚吃了我们给的海藻蛋糕。
2: 哇，小心点，呱唧，沙尘暴已经来了。呱唧，
1: 醒一醒，你睡在这里一点都不安全。
2: 风太大，很难操控飞艇，但是如果我再飞得高一点，也许就能搞定。坐稳了。
1: 我说朋友，刚刚真的好险。树苗
3: 需要挡住风沙，大家坚持住。 这下好多了，大象艇可以帮我们挡住风沙，现在就等我的朋友带着怀亚特回来了。
4: 我的小乖乖呀，沙尘完全挡住了我的视线，而且沙尘暴也影响了导航系统。
1: 你是说我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了吗？
5: 不用担心，宝贝，我以前遇到过比这还要糟糕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们要往哪儿走。谁知道这儿有个沙丘呢？我的老天爷呀，穿山甲艇陷进去了，一定是沙子卡住了齿轮。
4: 还会有更多的沙尘暴袭来，我们得打电话求助。
9: 皮医生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帮助。
2: 皮医生，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你们在哪里？
9: 我们现在在沙丘上。
2: 等等，哦不，到底是哪个沙丘啊？有好几百个沙丘呢。
8: 其实戈壁滩上的沙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利用地图我们可以锁定大概的方位。
2: 不过即便是你能够定位，我也看不清楚地面啊。
8: 但是你可以看到山，对不对？根据我的地图，如果朝这个方向前进，下面应该有一些沙丘。
2: 明白了。
5: 呱唧呼叫达西西，你能听到吗？伙计，我们就像宝箱一样被埋在沙丘里面了。
1: 怎么回事？
4: 飞鱼艇来救我们了。哟吼！
0: 这个冬天怎么这么短呢？
8: 你只是打了个盹而已，没有冬眠。
2: 我的小宝贝，谢谢海底小纵队，
4: 我们海底小纵队很乐意帮助你们。
3: 没错，是这样。

0: 呀，看到大象艇是怎么挡住风沙的了吗？当这些树苗茁壮成长后，它们也会阻挡风沙，这样风沙就不会吹进草原，而你们就不用发愁没有草吃了。
1: 但我们还需要种更多的树，还要挖更多的灌溉渠。
2: 好的，大西西。
3: 等你冬眠醒来之后，这里就会有很多的植物了。
4: 那谢谢海底小纵队。虽说刚才打了个盹儿，但我现在还是非常困。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1: 西西报告，哥。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9: 啊？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椒
12: 别干了。
11: 行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6: I think this program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gram which are going to have huge chance.
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17: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知道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
0: 我开除你！
1: 你想上哪上班啊？我想上哪就能上哪吗？
0: 能上哪儿另说。
1: 先说你想上哪儿，
0: 那就上你们这儿。
1: 想了别想。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0: 酱油厂吧。酱油厂觉得怎么样？
1: 酱油厂？
0: 对啊，比你在澡堂子当服务员强吧？说出去好歹是工人吧？那再说了，在吉春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就这厂子啊，人家是市商业局直属的重点单位。我们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革委会主任之后，视察过的，效益挺好，福利也不错，职工每个月都可以领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的普通装，小瓶的高级的，有的时候还是特级的，什么醋啊、盐呐、味精啊，这些东西都不少发。你们家过日子用不了的话，你送人呗，亲戚朋友的，你送谁谁都高兴啊。那亲戚朋友之间关系巩固了，那感情不也加深了吗？多个朋友不就多条路吗？而且厂子还体恤自己的工人，夏天天热，给自己工人发奶油冰棍儿。我们厂2000多人发不起，不发东西的，真的，能发拖拉机吗？不行吧？发了能卖吗？你敢卖？谁敢买？觉得这几个字儿比酱油厂体面是吗？我承认冰棍儿是，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你跟我不一样，你是建筑工人的儿子，实惠比体面重要。你要真上酱油厂工作的话呢，不光是帮了你自己，也算是我帮了你们周家，也不枉周荣这么多年把我当做他的护花使者啊。异性知己，我说还有个会呢，你在这好好想想，一会儿回来咱俩再聊。想想，
1: 我想好了，
0: 真想好了。
1: 啊，
0: 去交厂工作。
1: 行，
0: 那省事儿了。我跟那一把手特别好。我的面子他得给，我到时候会跟他们说一声，给你安排到未经车间，活比较轻，最重要的干净。嗯，
1: 谢谢小峰哥，
0: 叫姐夫。
1: 谢谢。
0: 行了，坐下把茶喝了啊，一会儿回来聊。
2: 哎，蔡小光给我找了酱油厂的工作。
3: 早上想过来找你呢，就紧张给忘了呀。我们主任说你了。
4: 大早上我巴巴的站在门口等你，碰到赶超说捎我一段，我还特自豪的说我跟秉坤约好了，赶超说你骑车奔东去了，也不知道赶超心里怎么笑话我呢。
2: 赶超不会。
4: 你咋知道啊？你是赶超啊？
2: 啊，对不起。
4: 本人不接受口头道歉。
2: 那我请你吃饭。
4: 不饿。
2: 那你说咋的嘛？
4: 我说咋的就咋的。
2: 啊。
4: 说话算话。
3: 你别这样。
4: 说句实话吧，酱油厂比澡堂子好得多，好得多得多。
2: 是吧？
4: 嗯。
2: 而且我去的是最好的车间，未经车间。我主要是怕你们主任说你。
4: 切，他巴不得你不去呢。
2: 那就好，那就好，没给你造成不好影响就好。
4: 你啥时候去上班啊？

0: 我明儿一早10点半就去报到。上我家坐会儿呗。
1: 我不了吧，这天儿挺晚了，我还没跟我妈说，走了啊。
0: 叫我妈去你家跟你妈说一声呗，我妈肯定特乐意。他俩玩他俩的，咱俩玩咱俩的。
1: 哎，那这挺好，改天吧，改天吧，你回去。
2: 干啥呀？
0: 你不说了吗？
1: 我说干啥就干啥，不是，春燕，你不觉得咱俩太熟了吗？从小时候一出生，咱俩就认识，一块玩，那连上厕所都一块上。你记着吗？有一回天黑，你要拉屎，你害怕，你非得让我陪你去你厕所，结果我去了，你就蹲那儿，我站旁边。哎呀，就这么说吧，我从小到大就没把你当女的。
0: 可我把你当男的呀。
3: 未经车间，人已超编。出渣班组确认，出渣是力气活儿。看档案，周炳坤原来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出料工，肯定有把子力气。人也年轻，所以我的意见，安排他去出渣车间。
4: 起初见啊。 这个周炳坤啊，是蔡晓光介绍来的。蔡晓光的父亲是，
3: 知道厂长，但是党中央号召我们抓革命促生产，促生产是目的。我们厂生产任务完不成，任何人不会替我们担责。
4: 出渣车间生产条件太差，老谢从出渣车间退下来那个工人刚查出来。
3: 风湿性心脏病啊！一年到头，钱真后吹，不得病才怪。所以我说，改善出渣车间生产条件是当务之急。哪来的钱呢？想办法，我正在想办法。
4: 那周炳坤先去未经车间。
3: 这么着，厂长，要是蔡晓光找到你头上，你让他来找我。
4: 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周炳坤去出渣车间，
5: 就这么定了。
4: 哎，好，
5: 来，齐，走，齐，坤，啊，走队形，放心吧，齐，走，哎，走，走，
6: 好嘞，
5: 走。

0: 家老爷子说了，你们厂的曲书记不是普通人，很有来头的。
1: 1938年的老革命，
0: 文革之前呢是法院的庭长，现在是临时下放到你们厂挂职的，随时有可能重新启用。关键是啊，他老头更厉害，开国少将。你啊，先干着，以后有机会再说。快进去。
2: 哎，早上好啊！哥，炳坤哥，
3: 干啥？别瞎叫，啥哥哥的？
2: 我咋瞎叫了呀？你不知道啊？你妈认我当干闺女了，她主动的啊。你比我大俩月，我不就是你妹吗？我是妹，你就是哥。
3: 哥干啥？你撒开，这一堆人，你都让人笑话了。
2: 笑话啥呀？你扇我一顿，送我回家。
3: 我到家了，你下去。
2: 你不下去。
3: 你干啥？我到家了。
2: 哎呀，你送我一顿不行啊？
3: 不是我到家了，你下
2: 去。你走啊。走啊！
3: 你别上来，我到家了。
4: 你别回春燕了。

0: 你看你笑，你看你笑，你看，
1: 处对象了，
2: 明天再来。我不信，他俩老粘在一块儿。

0: 哎，那是，是我给托尼强送的帽子。啊，你们认识强子？
1: 借一步说话。
0: 哎，不，那个，就在这说行。我说借一步就借一步。我没钱。
2: 不是干啥？
0: 咋的？
2: 干啥？
0: 咱我自己能走。

0: 我不会。别客气，客气就见外了。
1: 我真不会。不会也好，抽烟是个坏毛病，饼子就不抽烟，他是个好青年，你也是个好青年。那我这样抽，是不是有些惭愧啊？

0: 你跟涂志强朋友？是。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好人。我们跟涂志强也是朋友。不行啊！如果不是朋友的话，我是说，真正有感情的朋友，怎么会冒着被警察怀疑的危险，把自己的新帽子？
1: 送给一个杀人犯的。是这样，强子是为水哥打抱不平才。强子其实没想整死谁，你刚也说了，强子是好人，当时也是多喝了几口，就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没想到这下手就重了。当然，杀了人就是杀了人。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这必须的。

0: 你也别太难过，水哥。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1: 事情虽然已经这样了，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活着的人呢，我们得管。强子父母不在了，但他还有个媳妇儿，你见过吗？
0: 我们对之前强子哥说带我见，没见着。
1: 强子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他媳妇儿怀孕了。强子一死，人还没死呢，单位就把房子给要回去了。他媳妇儿没地儿住，只有回娘家。他娘家有个弟弟，本来跟他妈妈一起卖冰棍儿，勉强能活。但是现在人一回去，肚子里还有一个男的。
0: 那他媳妇儿的没工作？
1: 街道组织他上山下乡。他为了照顾他妈和他弟弟，啊对了，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就这样东躲西藏，硬是没有去。这样的人哪有单位会给他工作呢？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强子，嫁汉吃饭，天经地义。强子是老工人家庭后代，他的身份对他和他的娘家都有好处。
0: 强子哥一走倒干净了，他这一家四口人还咋活嘛？
1: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每个月给他媳妇儿送30块钱。
0: 30啊？
1: 强子生前在厂里每个月拿21，我们现在要给肯定要比那时候多，毕竟人家还背了一个杀人犯家属的名声，日子不好过。
0: 是应该。
1: 他家住在太平胡同，离你家光子片不远，今天来呢，就是希望你能替我们送钱。
0: 你为啥找我呀？
1: 相信你。
0: 你们咋不自己送呢？
2: 是这样，
1: 他媳妇恨我们，毕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话，强子也不会死。
2: 是。
1: 冰坤啊，我知道你现在担心什么，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我们不是你想象的杀人放火欺男霸女的坏蛋。有人找我们麻烦，要跟我们打仗，我们是能躲就躲。但是那次没躲了，把强子给害了。
0: 你们到底什么人呢？
1: 你是什么人？工人家庭出身，自己本身又是工人，你妈妈街道的积极分子，你哥你姐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你是根正苗红的红五类。我们不一样。
0: 你们在哪上班？
1: 我们怎么会有地方上班呢？自己弄些小买卖，被逮了就认，不被逮我们就接着干。我们也是人，是人就得活。冰子，姐。名字地址都写在上面，里面是35，5块钱是你的辛苦费，每次都有。记住了，以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我们等你。

0: 妈，哎，
1: 奶奶，爸爸，你吵醒了吧？我要是该起了。嗯，你干啥去了？
0: 我上副食地儿了，我把副食本上的肉啊都给买回来了。
1: 种植肉？想得美呀！这得攒着，等你爸和你哥回来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吃。
0: 干啥呀？那去年就说等他呢，结果一个也没回。
1: 那这样行不行？他们要是真不回来，妈都给你啊，一点都不剩，都给你，行了吧？
0: 啊，你还生气了？
1: 能不生气吗？这乌鸦嘴，你去，我让你乌鸦嘴。哎呦，凉！
0: 妈，凉凉，哎呦，我坚信，行吧，我哥、我爸今天过年能回来，
1: 一定能回来。
0: 不，
1: 现在就是不知道你姐这边。
0: 啥情况啊？到底回不回来？
1: 那你给我爸写信请示一下，让我姐回来呗。
0: 这都3年了，那啥气消不了？这不来不及了吗？你说咱给你爸写封信，10天半个月才能到。他要10天半个月写封回信，就算他同意让你姐回来，咱还得给你姐写信，又10天半个月，这来来回回，几个年都过去了。
1: 要不给我姐发电报呢？
0: 这倒是个法啊，是不是？哎，那咱就给你爸写封信，然后他要是同意的话呢，就让他给你姐发电报，这不就来得及了？哎呀，行啊，儿子，还真聪明！现在写信，快起来！
1: 干啥？
0: 写信。
1: 这跟谁家就写？
0: 哎呀，快点起来写信！
1: 衣服披上来，
0: 不是，来，
1: 妈，你啥时候给我织条细毛裤呗？我姐这毛裤太紧了。
0: 不让你写个信，你还提条件呢？
1: 这紧啊！
0: 这毛裤是有点紧。
1: 是不是？
0: 妈，你想着再给你织一条，现在先写信啊，听话。
1: 啥时候吃饭啊？
0: 这不你喜欢现在吃呗？
2: 我怕我饿着啊。
0: 饿一下就饿不死。
1: 我要是看透了，咱家我爸对我姐最好，你对我哥好，没人稀罕我。我不稀罕你，
0: 你能长这么大呀？啊，来，来来来，阿威，张嘴。
3: 有点噎嘛。
0: 喝完粥，给我喝一口。

0: 去看一下了嘛。
1: 我进去
0: 了。
2: 啊，我看你们领导找不出来。
0: 哎，出来了，
2: 出来了，领导。
3: 叔叔，啊，怎么样？
4: 怎么样？山体都掏空了，不可能是地下水。我估计啊，肯定是这上边的积水层啊。
3: 有什么办法吗？
4: 办法是有啊，找着干水泥，把漏水地方全给它堵住，彻底封上。眼下能解决问题，往后还真是不好说呢。
3: 依您的意见，
4: 要我的意见就彻底解决，拿几个粗的这个电钻，把漏水地方全钻通，让水呀、啊。给他彻底的泄出来。
2: 是周师傅的办法，我以后是没有了。
3: 周师傅，咱们不知道上面有多少水，你这打漏了，万一出事了，
4: 万一现在万一出事了，这就好啊，马上解决了。

0: 你等将来建好了再出点事儿，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知道吗？
1: 上电车。
2: 好，
3: 大师认可。
4: 好，
5: 哎，出来了，出来了！
6: 全是海珠圈，
5: 怎么样？啊，周师傅的判断和处理完全正确。其实用干水泥的话，马马虎虎也能封顶。
7: 马马虎虎？我们在这个地方搞建设，是全国人民节衣缩食提供的保障，特供的食品，特供的用品。看看周边的村民们，他们吃的什么，用的什么？党中央和毛主席这样部署，为的是早日实现工业化，让中国人民能够真正的站起来。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能马马虎虎啊，否则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对不起人民的牺牲，对不起咱们的青春。你们比老工人的文化水平高是你们的优势，但是你们同时要记住，要多和周志刚这样的老师傅们学习，不仅学习他们的技术，更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品质，这就是认真负责。下面我宣布周志刚班记嘉奖一次。
8: 好好好，
9: 快穿师傅。
10: 领导，周师傅休今年的假，正收拾回家东西准备走的时候，队长让我把他给找来的。
11: 是，那这种情况只能找他来。

0: 小孩，你知道郑娟家在哪儿吗？小孩，你说话呢？认识郑娟不？
1: 哎，别吱声。

0: 他家不太好找，但是你也尽量不要问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越少越好。
1: 咋的？喜欢平底子啊？我下回给你带几个，各种色儿的，磨好的。
2: 你是干什么的？找他什么事儿？
1: 你认识他？
3: 我工人，松花江加油厂的，
1: 受人之托给他送点东西。
2: 你知道他啥人吗？
1: 我知道。
2: 你知道他啥人你还过来？如果来给他送涂志强什么东西，赶紧给我走，别一会儿他又闹心了。

0: 没事吧，大娘？啊，能动啊？啊，行。啊，车轮子坏了，也可拉不动了。
1: 你这小心点儿，慢点儿啊！哎呀，你就动动身上行不行？看看。妈，这个人找我姐。啊，对了。 他弟弟眼睛还看不见，
0: 张英姐啊，那就进屋说吧，啊。

0: 你看你看，我说不让他拆洗棉裤棉被，他非得拆。他说是春节能穿上干净的棉裤，这可好，也拆了也洗了来活了。我看你哪有功夫做你自己的棉裤，这穿这串啊，两串能挣一分钱，手快了春节前能挣好几块钱呢。
1: 妈
0: 啊，我们是在门口碰见的。哎呦，这小伙子心眼可好了，他看见我摔倒了赶快把我扶起来，这不就回来了吗？
2: 姐，这个人是来找你的。
1: 谁派你来的？
3: 我要不想来谁也派不了。
1: 你看着我说话。

0: 水自流，骆士斌让你来的。我说。啊。他们不会告诉你他们叫什么名字的。那个瘸子叫水自流，那个高个儿的叫……
1: 叫骆士斌。
0: 他们让你来干啥？
1: 送钱。每月给你们30、35。

0: 姐，
1: 没你插嘴的份儿。
2: 娟儿，
0: 妈，
1: 你先别说话。
3: 你这是何苦呢？
1: 何苦？啥叫何苦？我不需要他们同情，也不需要你同情。有难处的人多了，别人都能过去，我郑娟也能过去。麻烦你个事儿呗。转告他们一声，我恨他们。涂志祥要是不跟他们鬼混在一起，就不会死。他要是不死，我们一家人就不会抬不起头。拿着，走。别脏了我家。滚。
4: 哎姐，哎。孩子，
0: 啊，
4: 孩子，
0: 啊，
4: 孩子，孩子，孩子，
0: 妈，
4: 孩子，孩子，孩子，
0: 哎呦，哎呦，妈，
5: 大娘，
0: 妈，哎呦，妈，哎呦，哎呀，
5: 没事吧，大娘？哎呀，没事吧？没事吧，大娘？
0: 哎，孩子，
5: 大娘，你站起来说。
0: 孩子，孩子，孩子，就那钱，他不要，我要，你把那钱给大娘留下。
5: 啊！妈，大娘，咱先站起来说话。
4: 我姑娘跟涂志强他俩还没领证，本来说好的第二天去，头天晚上涂志强犯事儿了，我姑娘啊连个正式的寡妇都不是。你说那孩子要生下来户口上了上不了都不知道，还有啊没结婚就怀孕，那是胡搞，那是作风不正的。这要传出去了，往后我姑娘怎么做人？她要不是撇下我和她弟弟，她根本就不想活了。啊，刚才她那个样子啊，不是冲你。是冲他自己个儿的命啊。
0: 吴姐以前脾气可好了，从没对谁发过火。
4: 求求你别生气了，把那钱给大娘留下，只靠我卖冰棍儿真的是养活不了这一家呀。
3: 别这样，大娘，起来了。来，大娘，咱起来。

0: 他进屋了，知道。那个，他哭了。没哭。他哭了。他以为他不出声，我就不知道。 你把钱给我妈了？给了。嗯，那你不是生我姐气了？
1: 我本来就没生气。
0: 那他们再让你过来送钱，你还来吗？

0: 孩子咱不哭了。
1: 哦，
0: 我保证以后每个月都过来，我把钱手递手的交给你妈，不让你姐知道。

0: 王。
1: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朱炳坤。
1: 我叫陈光明。
0: 光明。
1: 炳坤，
2: 叔还是哥？
0: 我比涂志强小几岁。
2: 炳坤哥。

0: 回来吧，心机了吗？
1: 是。
0: 坤儿啊，妈刚才问过邮递员了，他说呀，你爸那封信十天就能到了。哎呀，好啊，要是十天到，哎呀，你爸能回来，你哥也能回来，你姐和你姐夫再回来，说不准你哥还能领着冬梅回来，那咱家这人就齐了。哎呀，那这要都回来怎么住啊？这
1: 那就女的睡里边，男的睡外边呗。
0: 这是个法儿哈，是我老儿子聪明啊。
2: 自从去过郑娟家，秉坤这个周家老疙瘩有些变了。他不再由于自己是光字片的青年而自我同情了，他心里又一次因为别人的命运而暗自忧伤，并且有种叫做相思的情愫纠缠住了他。
0: 妈妈，这多腌点菜了，腌那么少也不够吃啊。

0: 周师傅，
1: 下班了，哎，下班了，辛苦啊。收了，哎，收了。
0: 周师傅，咋没走呢？
1: 没走。
0: 我给你找那卡车没赶上啊。
1: 赶上了，不想走。那你不走了？
0: 走，我先去贵州。哦，先去看看女儿。
1: 严格的说是看女婿。看她干啥呀？看看，如果她是个好人，这事儿就过去了。
0: 那你认她当女婿？
1: 如果没问题啊，带着她还有女儿。
2: 回家过年，
1: 老伴儿在家盼着呢。你啥意思啊？
2: 我就是觉得他勾引一个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女孩。
1: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他也不好说，得眼见为实。
2: 师傅，我想再嫁没请下来，让我来送您。
1: 也他也真是，大家都挺忙的，送什么送？哎，
2: 您女儿那地儿可不好走，您画的地图带上了吗？
1: 都带着呢。
2: 哎呀，成吧。
3: 还行，
2: 你还说装了些啥？
1: 装了些啥？哎，21面粉，5块腊肉，3双胶鞋，还有6条肥皂呢。
2: 肥皂3个月才发1块，您就能攒出6套了。
1: 你现在知道。

0: 知道为什么总抢着去打扫澡堂了吧？啊，
1: 那就走了啊！
0: 回来见！哎，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们。我呀，到澡堂子，就是为了收集你们这号人甩掉的那些肥皂小尾巴，回去以后赚成肥皂球，每年能省好几块肥皂呢。我这是攒了3年的腊肉嘛。 我是跟村民买的，村民跟我很熟了。编
1: 草鞋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吧？
0: 要不我怎么这回能省3双胶鞋？领导给我特批，让我在咱们食堂买的面粉。我那姑娘啊，从小胃就不好，吃面呢总比吃米强。可是我听说贵州那地方，它不种小麦。
1: 您真是个好父亲啊！
0: 哎呀，还不一定呢。 我们家这3个孩子，我最疼的就是我这姑娘啊，聪明漂亮。可是你说她要不学好啊，跟着坏人混，我该怎么办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2: 我来吧。
0: 不吃，行了，就到这吧，你回去吧，别再说了。
2: 没事。

小光哥，

0: 来，永哥，来来来，你往这儿看，往这儿看。指着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意味着我们以后干活再也不用开窗，再也不用享受胸前汗扎蒸，背后冷风吹，酱油厂出榨工的特殊待遇了。
1: 感受一下，感觉咋样？
2: 这家劲挺大呀！
0: 啊，只是个劲挺大，你刚来还不了解，这里夏天比冬天还难挨，分分钟大汗淋漓。有这个东西啊，在头顶吹，肯定好过多了。
1: 领导们良心发现啊，终于体会到咱们的不容易了。
0: 哎，要是早有这么点铁定心，老铁也不至于得风湿性心脏病了。
2: 国际歌里怎么说呢？幸福啊，得靠咱们自己，从来没什么救世主，得靠自己，别指望什么领导。
0: 牢骚太盛，房常乱呐。
2: 不是牢骚，就这么点事儿，咱早不咱解决呢？
0: 但总比不解决好。
2: 那对于老谢那种生了病的老工人，好吗？他们一天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哎，怪不得报纸不那么溜呢。
3: 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一手要抓革命，一手要促生产，要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
4: 哎，
0: 你这像，
4: 像像谁呀？像我是不是？厂领导就我一个女同志，你说吧，别总让别人替你说。你刚才学的是谁？
2: 没谁。
4: 这我可得批评你了，小张。做人行事要敢做敢当，否则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深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得改。男人嘛，敢做敢当第一位，记住了。
2: 啊，
4: 上班时间到了不赶紧干活，聊大天议论领导。等会儿听我把话说完。

0: 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我们整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你们这些电风扇啊传送带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到处求人，低三下四说好话，没花厂里一分钱争取来的，而且怕耽误生产，用的是星期天你们休息的时间，我亲自盯着安装的。你们有你们的辛苦，领导有领导的不易，相互了解相互理解，才能上下一心把工作做好。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2: 明白了。
0: 介绍一下新来的工友。工斌，高中刚毕业，长进部聋哑学校毕业的，简单的能说两句，但是听力一点没有，后天性耳聋，你们要好好带着他。好像还有话没说完，这样，今天下班后你们谁都不许走，就在这儿等我。
3: 这个厂
4: 厂长都得让他三分。
3: 是啊，得罪谁不好，得罪他。
2: 我觉得老太太挺好的。
0: 记住，要么叫曲书记，要么叫曲同志，老曲也行，就是不能叫老太太。人前背后都不行。
2: 他多大？五十二吧。
3: 五十三吧。
2: 那还不是老太太。哎，你们把衣服换了吧。
5: 把衣服换了。换衣服。找空箱子啊。
2: 你说怎么把他分过来了？也听不见，长得跟小鸡似的，什么童工啊？
5: 缺德，缺八辈子德。
2: 哎，你说他晚上找咱们什么情况？
4: 什么情况？最好的情况就是帮他家干点私活啥的。他改善了咱们劳动环境，降低了咱们的劳动强度，咱们帮干点活，这不应该的吗？
2: 说最坏的情况。
6: 最坏还用说呀？继续骂，继续训呗。
2: 你觉得老太太不是那人？
6: 曲书记，
5: 精神病，精神病啊！
6: 哎呦，这有病！哎呦，你操！哎，曲老师，干！哎呦，你这有病啊！哎呦，我去！
4: 曲书记，哎，曲书记，呀，
7: 你们这下班都挺准时啊。
8: 我们上班更准时，经常提前。今天是极偶然的一次例外。
4: 看到曲书记给我们安装的新设备，我们几个一高兴，寻思出去庆祝一下。
0: 你们一高兴就说领导坏话。过来吧。
8: 曲书记，
7: 你们三个上车吧。
9: 自行车咋整啊？
2: 放厂子里丢不了啊。

0: 许书记，您什么时候来接他们？
1: 2个小时之后。
2: 好。
3: 咋了？2个小时后，我顶都忙那活呢。

0: 你们几个小子就不能往好处想想我吗？走吧，走啊。来吧，把鞋换上。
1: 我换不了鞋。
2: 咋了？
1: 我袜子漏了。
2: 钱弄了，
1: 钱弄了。
2: 味儿呢，
1: 身体好。

0: 的理想是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
1: 傻呀你？
0: 咋的？娶一个落难民间高干家的姑娘，等哪天高干平凡解放了，
2: 你就草鱼跳龙门了啊？说。
3: 周炳坤，
4: 那人马守长。
5: 马守长是你叫的吗？不叫首长也就罢了，叫个叔叔是骑马的吧？
3: 哎，没事啊，别听他的，叫啥都行。
1: 马叔，
5: 来介绍一下，我老头马守长，军事学院副院长。
3: 哎，以前是，现在不是了，靠我边站了。
5: 快归队了，都是好的信号。
3: 别介，哎，别站着呀，赶紧坐下坐下。
5: 对，
3: 周炳坤，坐这儿。
5: 客气什么呀？快坐，坐坐。
3: 哎呀，
5: 坐
3: 下坐下。
6: 这是我的恩人呐。那天呢，我到澡堂子去泡澡，没留神摔了一跤，把腿给摔坏了。是他把我送到医院去的，又怕把我的腿冻坏了，脱了棉袄就给我裹上了，感动的我这差点热泪盈眶啊。
4: 您这腿现在咋样啊？
6: 伤筋动骨一百天，哪能那么快就好了呢？反正呢，现在是靠边站了，没事干，养着呗。哎，我听说你叫到他们厂子里去了，我就跟他说无论如何得把你叫来，请你吃饭，当面得感谢你。
5: 这是这么回事儿，你们两个都是借了小周的光了。
0: 是，
5: 他们仨在一个班组，在我们厂最脏最累的出渣车间。哦，小周，把你分配到出渣车间，对我有意见吧？
6: 没有，哎呀，不会的，这小周是好孩子。
5: 好孩子。知道他们背后叫我什么吗？
6: 叫啥？
5: 老太太。
6: 啊，你敢叫他老太太，你叫他走私派、反革命、牛鬼蛇神都行，可千万不能叫他老太太，那是他的软肋，一叫就跟你急。
7: 哎呦，完了，哎呦。
3: 哎，尝尝这个，尝尝
5: 这个，就重视一点哈。来来来来，鸡蛋，来，哇，来吃，
7: 行了啊。
4: 我知道，
7: 这个，
6: 来，
7: 好，
6: 我搞了，
7: 好，
6: 好，来。哎呀，看见你们能吃，我就高兴啊。
5: 再吃，
6: 更喝点汤，把汤喝了，高兴。

0: 凡新进厂的男性年轻工人，一律先到出渣班锻炼三个月，之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哪个车间。这是由我提出来的，已经确立为厂里的一项制度了，谁都不能例外，厂进步也不能。遵守制度是原则问题。
1: 曲书记，分别对待也是原则问题，咱不能教条主义嘛？
2: 教条主义害死人。
3: 同意。我觉得好干部的第一标准就是得有人性，把常进部那样的小鸡仔分到出渣车间，缺德。
0: 我缺德，没人性，是不是我一对你们好就把你们惯出毛病来了？我对你们三个好，不是因为你们有多可爱，而是因为你们干的活全场最累，而你们又干的确实不错。
4: 不是说炳坤把你们家老头救了吗？
2: 屁话！哎，徐书记，那这小子喝多了，您大有大量，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5: 今天请你们来，是为了感谢小周，这是事实。可是话要说回来了，我感谢小周，我请小周一个人不就完了吗？干什么非要把你们俩请来呀？所以，老曲说的也是事实。
1: 是，我们错了。
2: 哦，错了，
6: 错了。
0: 既然你们认错了，那我也收回我刚才的气话。平心而论，你们三个确实是好同志，就冲你们愿意为常进步跟我理论这一点，就说明我看人有眼光。你们不光工作好，还有正义感，有同情心。
1: 那也就是说，您觉得我们建议把常进部调出出渣车间这事儿是对的哈？
0: 常进部是通过我的引荐进厂的，他叔叔叫常宇怀，原来是老马的警卫员，跟我们到了吉春市，复员后在军工厂当了保卫处长。保卫处长是个得罪人的活儿，文革开始不久他就被打倒了。到他侄子常进部分配工作这会儿，哪儿哪儿都不要，有的单位嫌他耳聋，有的单位因为他叔叔是走资派，一个工厂的保卫处长哪门子的走资派？你们说这种情况下我该不该帮他？
1: 应该。
0: 我担着政治风险，费尽口舌打消了厂里头头脑脑的顾虑，收下了他。这种情况下，我能公然违反厂里的规定，像你们一样蹬鼻子上脸？
1: 我们不是蹬鼻子上脸，只是不了解情况。
2: 不了解？
0: 我动用私人关系，利用休息时间给你们改善工作条件。你们背后说我坏话，我不计较，反过头来巴巴的请你们来家吃饭，你们不念我的好也就罢了，竟说我缺德没人性，简直就是白眼狼。
5: 说谁错了？
2: 我错了。
1: 我们错了。
2: 误会，误会，
5: 道歉。
1: 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2: 曲书记，
0: 行了，你们给我听好了，我把常进部交给你们了，你们帮我好好的关照他。走吧，
5: 走吧。

0: 煎鸡蛋、松花蛋、烧鸡、酱鸭、
1: 大马哈鱼、鱼子酱罐头、水果罐头、
2: 荔枝罐头，还有那个大列巴、德式红茶，关键就是这个酒，真正的葡萄酿制。
3: 再整一顿我也能吃下去。
2: 要说你乡巴佬，
0: 你不乡巴佬，
2: 你不乡巴佬，你不会跟咱一块去干苦力呢吗？
0: 不知道，不是，川啊，这祖上啊，富甲一方，学富五车。小时候那真正过几天贵族日子，这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1: 是，人跟人差距那么大。
0: 哎，不说别的，就是他家吃饭的地方。赶我整个家大了，
2: 哎呀，你那点心胸啊，真别人那么大。
0: 你宽广行吗？行吗？你心胸宽广行吗？你立足新中国，解放全人类行吗？
2: 我们家落寞，跟新中国成立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妈说了啊，在我太爷爷那边，我们家凡是男的都抽大烟，要不是共产党啊。断了他们的烟路，人家现在更惨。
1: 不管咋说，我是觉得这老两口是好人。嗯，
2: 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个概念。
4: 人家什么资格？你们什么资格？责任不同，待遇不同，天经地义。

0: 来来，你们几个，来停一下，
1: 苏斌，停一下，许叔叔来了。
2: 你们几个，这是厂里新发的棉服，你们把你们脱下来的衣服放在出闸管上烘一烘，这么大的潮气，出门风一吹，能不生病？啊，新来的工友唐向阳，你去把工作服换上。
3: 好，
2: 你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看和学习。嗯，
1: 在那边啊，找个空柜子。哎，
2: 昨天晚上你们谁拿我家东西了？
4: 德宝，
1: 宝，我没想拿。
4: 你拿了？
5: 是拿了。
1: 不是，就钟里有个小鸡。我看挺好玩，我就在那玩，我不知道它是焊上的，掉了安不上，我就害怕，我就
2: 毁尸灭迹。
1: 不是，
2: 你以为这样别人就发现不了呢？你明天赶紧给我拿回来，我想办法找人帮忙焊上。那房子是工业大学一个海外教授的，所有东西都是人家的，他们全家下放回了原籍，组织上安排我们暂住，要是人家哪天回来发现家里损失和少了东西，像什么话？那东西还在吗？
1: 在，但是我没带，明天我肯定带来。
2: 那是鸟不是鸡。炳坤，初中都没毕业吧？啊，厂里马上要开办夜校了，教师我亲自去请，你们都要积极参加。工作上，他们是你的师傅；在文化知识上，他是你们的老师。爸爸是中学校长，妈妈是数学老师，他自己在学大学数学。哎呀，想当年我在北京人民大学进修了三年，否则仅凭资历资格，我当不了省高院的厅长。我的这些情况你们还不知道吧？
4: 不知道。
1: 不知道。
4: 我知道。
2: 蔡晓光告诉你的。蔡晓光想让厂长把你分配到卫星车间，我反对。蔡晓光跟你说了。

0: 怪不得对我一肚子意见，一个年轻人身强力壮的，非要到干活轻生的魏京车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把我们家老马送到医院这件事儿，很感动，很感激。但是我思考再三，我还是决定把你分到冲闸车间，基于两点考虑：一，为工作；二，为你。你还是个孩子，好孩子。我不想你对社会、对人生有过多肤浅的认识，我希望你走正道，健康发展，好好发展，有一个好的未来。
1: 唐老师，唐老师，唐老师，
2: 呀，吕师傅，
1: 唐老师，
3: 你这骑多快的呀？
2: 千万别叫我唐老师，你应该是我师傅，你比我早进厂啊。
3: 老太太说了，你在知识文化上就是我们老师。嗨，那个唐老师，你看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啊，那个在你空的时候，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教教我数学呀？
2: 数学我也教不了，我也是回去以后晚上啊，我妈辅导我，我这不寻思着多学点呗，完以后能用上呢。
3: 我也是这么想的，技多不压身。
2: 要不这么着吧，咱俩一起，多一个人学习还能有个伴儿，你说呢？
3: 能行吗？
2: 能行，我去给我爸妈说，教书这事儿他们指定乐意。
3: 谢谢唐老师。
2: 吕师傅，你别叫我唐老师了，走吧，咱
3: 走吧。你家往那边走啊？
2: 那边走。
3: 你这骑够快，我这后面让你半天。
4: 景坤，小景坤，哎，发的
5: 啊，加油厂待遇是挺好，一个月都发两回了。
4: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咋了？上回没理你，躲着你，生我气了？
5: 没有，
4: 没有你躲我。
5: 啊，有点儿，
4: 有点心胸。哎，哎，我错了，
5: 本来就你错了嘛。
4: 这老话怎么说的？买卖不成仁义在。这事儿吧，我觉得挺对不住你。我跟我们家老爷子说了，给你们厂下了死命令，把您安排到魏京车间去。
5: 不用。
4: 什么不用？怎么了这样？
5: 真不用，光哥，谢谢你，你帮我谢谢老爷子吧。我现在在出渣车间是挺辛苦的，但是年轻人嘛，吃点苦无所谓。而我哥、我爸、我姐他们在外头肯定吃的苦比我还多。你关键是，你把我弄魏京车间去，人家编制都满了，我一去不把别人顶走了？
4: 哟，这周家老哥呢？你成熟了呀？嗯，
5: 还行吧。
4: 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回家得跟老爷子赶快说一声呢。这事让他挺为难的，这办吧不太合理，不办吧我这亲儿子一直催他，是吧？咱回去。
5: 你慢点啊！哎，
4: 等会儿，等一下。跟你透露个消息啊，这今年的国家的经济形势比往年好，省里边打算放开猪肉供应，想搞个试点，试点时间，下星期日，试点地点。城东郊区胜利商店的供销社，到时候会供应一批不平票、不平本的猪肉。
5: 多少钱一斤啊？
4: 4.5。
5: 那跟平票一个价啊？
4: 是，啊，有个限制条件，不论斤卖，论事儿，论斤太慢了，时间长了，人知道多了，到时候引起骚乱了。
5: 那论事儿一事儿半头呢？跟100多斤呢，1斤4.8，100斤48。我俩月工资不够
4: 啊！你死脑筋，找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合伙买不得了吗？别告诉太多人啊！
5: 不告诉他。光哥，你这帮了大忙了，你这真解我妈心头大事了。你知道入冬以来，我妈把副食本上能供的肉全冻进来了，说留着过年吃。我这俩月了，我连肉渣都没碰着。
4: 过春节都谁回来啊？
6: 我爸、我哥、冬梅姐。
4: 你姐回来吗？
5: 我姐回来吧，好。

0: 给你了，吃，谢谢。你捧场身体了，我懂事儿。哎，爸，今天有电影导演去学校跳演员，让我去。
1: 还让你去演电影啊？你想去？我的理想是当老师。嗯，这个好啊，懂啊，好好学。我和你妈妈呀，砸锅卖铁。 也供着你啊，当老师。
2: 爸，我来，爸爸，我来。
1: 行了，我来。
2: 你要不好，快留我。
1: 你行吧？
2: 可以。
1: 慢点啊。
2: 你回去歇着吧。

0: 来了，这不新来那小子吗？川给他整了个啥呀？
1: 川可能拜他为师了。
0: 啥时候事儿啊？
1: 这娶老太太把唐连昂带来那天一下班，川就给他跪下了。
0: 不好使啊，说好就咱哥几个知道，不好使。
1: 来，川儿，
2: 怎么？等时间长了吗？
1: 干啥？
2: 哎，挺快。
0: 不好使啊，不同意。
3: 啥不好使？
0: 你别说话，真想说啥？给点面子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厂新来的，叫唐向阳。
1: 向阳，我们四个发小，后来他搬走了，他俩是红星木材加工厂的，我以前单位。啊，
2: 肖国庆，
4: 孙赶超。
0: 那个，我叫李川，幸会啊。哎，
1: 行了，
0: 行了，
1: 走了，
0: 走吧。哎，我捂个大脸。
1: 快点吧，冻死了。
0: 快，肉没了，肉没了，哎呦。
5: 路上
6: 注意点
5: 啊！
6: 怎么
7: 冷啊，
5: 冬天？
7: 啊，冰坤妈，
8: 哎呀，
7: 我来了！
8: 哎，哎呦，我的天哪，麻溜就过来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干啥呀？你是把全家的被子全都拆了，洗了？你说你得扛到什么时候啊？
9: 姐呀，要不我敢劳你大驾呀？
8: 是你这针线活，在光子片村就没别人了。
9: 嘴不好。好，我来。哎哎
8: 呀。这真个心都在破了。
9: 好好好，哎呀，你可真能干。哎呀，要我说吧哈，那那秉义的对象来了哈，你就给他弄一双新被窝
8: 啊。那不行啊，不全家人都睡在一条炕上啊，人家怎么着也是高干子女，这看见了咱不得给工人阶级丢人呢。
9: 呦喂呀，你瞧瞧你那个觉悟，这个高啊。要这么着，咱们俩那计划算是黄了。

0: 陈耀然，炳坤，你知道他哈？胆儿小，跟女孩说句话脸都红。你主动点呗。
1: 行，我主动点。
2: 你那手没好之前，最好还是先别干活了。万一冻伤了，可比掉层皮要严重的多。
3: 哎呦，人家还没正式当上军官太太呢，这就巴结上。
2: 你说谁呢？
3: 真心事儿，我说谁呗。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伯峰上全球共享。

0: The Lee Brocade into modern daily life, Lee Story Cultural Center employs digital technology to reinterpret traditional patterns.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机器呢，它是一台大型的绣花机。首先呢，我们会通过电脑把我们需要用到的图案，把它打版出来之后呢，再放到机器上面。放到机器上面之后呢，机器就会把我们用到的图案把它绣出来。
2: 哦，哇！而且它的动作也很快啊，肯定比人工快很多吧？
3: 对对，
1: 是的。这样一台机器呢，它不仅就是说，生产的成本会降低，时间也会更快。就相对于我们传统的织锦来说，这种的成本会更低，接受人会更多。然后呢，这样一台机器，它的工作量呢，可以抵大概300个人左右的一个工作量。
2: 哇，那这个效率提高了很多哈，是吧？那成本降低了，是不是你们的客户会更多的？
1: 对，是的，像现在临近3月3了嘛，我们的订单量比较集中，这样的机器既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也可以让更多人去接受它。
0: Modern embroidery machines have added a contemporary touch to this time-worn craft. In days gone by, Lee ancestors would rely on skills passed down over generations, using their dexterous fingers to weave their hopes for a better life. At the Cultural Center, I learned some tips on making a Lee brocade from weaver Li Aihua.
2: Hey, 阿婆你好。
4: 哎，你好，
2: 正是织锦锦哈。
4: 这个是织锦，
2: 好漂亮啊，这感觉很复杂哈、哦。
4: 这个复杂要挑那个花纹，这个花纹是很复杂的，这是一件一线搞起来。
0: 李爱花 tells me that while weaving, she often puts down her tools, studies the patterns repeatedly, and lets her imagination guide her. The result is the singularity of every piece of Lee brocade.
2: 这些花纹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4: 这个花纹一般是那个自己设计，那个是动物啊，那个是人啊，熟练了我们就自己也可以创作，
2: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挺好的。那你学这个学多久，或者什么时候开始学？
4: 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到那个是13、14岁这样就开始学了，那个学的时候也是难度了，母亲她也是叫我们，先把那个线啊、拉线啊，先搞那个平线，后来搞那个平线搞熟了，就知道了，就把那个花纹慢慢挑起来，收完了我们就自己练了，就自己纺织了。
2: 那是因为您感兴趣，还是说每家每户都会这么做呢？
4: 一般是爱好的时候也学得很快。
2: 那我能不能体验一下？
4: 可以体验。那你坐这里，还有那个徒弟的，他来教你。
2: 哦，好啊，好啊。
0: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Lee brocade that bit more, I have a brief lesson with a weaving instructor and start learning the basics.
2: 用力哦，但不会断掉吧？
4: 不会断，把它倒立起来。把那个线穿过去
2: 啊，穿过去算哦。OK， 懂得懂得。然后是一条白色的线是吧？
4: 白色线就是双线。
2: 拉紧。
4: 拉紧。
2: 然后呢？
4: 然后就放下来。
2: 哦，把它压。哦，原来如此，原来。
4: 然后来，然后再打平线。你那个脚放松。
2: 哦，放松。
4: 脚松起来，松，然后再把那个线拉起来。
0: Weaving a Lee brocade is truly a skilled craft, requiring meticulous attention to detail. Firstly, the loom is secured tightly around the waist, with the toes supporting the foot pedal at the other end, legs stretched out straight. Then, armed with the weaving knife, the threads are worked, pulled, and tightened. After a series of movements, simple strings become a dazzling array of color.
2: 那您是阿婆的徒弟吧？
4: 对，是阿婆徒弟。
2: 那你为什么想学这个？
4: 因为我们喜欢呢，我们要把后一代的承传下去。
2: 那现在能不能就是把整个一条搞出来自己？
4: 像我们这样学徒，可能是半年一年这样才能织一条。对啊，才能织一步出来。
0: Moved by deep love for the Lee brocade, Ms. Law, the instructor, hopes to continue passing down the art, allowing more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an interest in it, thereby turning it into an enduring icon.
2: 对你来说，这门技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说它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
4: 我喜欢啦，喜欢它的那个颜色漂亮啊。我们拴那个锦啊，拴那绳。

0: 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刘晓明督导检查海南高考准备工作，并召开视频调度会，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紧盯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优化服务保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今天聚焦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新动能。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以来，全省累计揽金222亿元，三亚占比超60%。海南之夜旅游专场举行，海南一城多站全域精彩，文旅资源吸引全球旅行商。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2026年高考在即，省委书记冯飞、省长刘晓明6月2号在海口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考务工作者，并召开视频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全省考前、考中、考后各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0: 冯飞、刘晓明来到海口实验中学高中部考点、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考点，走进安检区、考务室、监控室、广播室、医务室和标准化考场等场所，详细了解考前各项工作准备情况。冯飞指出，要紧盯考前、考中、考后各环节，强化责任担当，杜绝侥幸心理，抓实抓细考务组织工作，坚持以考生为本，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全省高考平稳有序，万无一失。会议听取全省高考准备及风险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冯飞强调，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深刻认识海南高考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高考当成一次政治大考、作风大考、能力大考，增强目标使命意识、问题危机意识、节点把控意识和衔接闭环意识，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冯飞要求要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筑牢安全防线，严格规范考务管理，坚决杜绝考试事故，严肃考风考纪，以零容忍态度依法防范打击各类舞弊行为，加强对电力、通信、交通、食品等领域风险隐患的排查化解，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全力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准备，加强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卫生等方面综合服务保障，妥善做好乡镇考生食宿接送、特殊困难群体的考试服务，营造轻松平和、积极正向的备考氛围，做实考后系列工作，提前谋划高考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要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协同配合，压实属地责任，健全全链条责任追究机制，共同为高考平稳顺利保驾护航。省领导纳云德、范少军参加。
1: 下面进入系列报道创建自贸港。三亚崖洲湾科技城高新区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前沿阵地，也是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在这里，19所高校实验室向所有入驻师生敞开大门，且订单直接变成学生的科研课题，高层次人才及科研院所争相落地。园区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重新定义产学研边界，最大限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海南自贸港重点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在三亚崖洲湾科技城创新

0: 新研学谷，这里汇聚了全国19所高校的科研教学力量。和传统高校单一办学模式不同，在这里没有高校围墙，没有校际壁垒，学生可以跨校选课，共用高端科研设备，真正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全域共享。
1: 李祥瑞是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国家南繁研究院水稻育种专业研究生，得益于园区推行的共享育人模式，他除了深耕本校的水稻育种专业，还能自由选修园区其他高校的精品课程。
2: 未来需要的人才一定是复合型人才，通过这些共享课程可以让我了解到很多除了我这个领域以外的这些学科的知识，融入到我的思想之后，可能对于我之后做一些实验来讲有很大的帮助。
1: 除了课程共享，科研平台的共享在园区也成为常态。近日，来自武汉理工大学的博士生肖少白正在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的巨波水池实验室里开展海底管道入侵识别的试验。这个实验室不仅为他节省了时间和资金，也进一步提高了实验效率。
0: 那我们武汉理工大学是没有这样实验室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共享的平台的话，我们做这样的实验就需要出海吗？
3: 对，而且出海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不仅仅是研究起了帮助，而且我们还能进行学科的交叉，比如说我们跟浙大的老师来探讨这个怎样让我们的实验更加完备。
1: 没有传统大学城的围墙阻隔，创新研学谷让同学们的学习科研更有效率。园区还成立了由入驻院校和管理局共同组成的高校理事会，实现设施共建、平台共享、项目共研、人才共育、理事共管，这种大共享模式在全国亦属少见。
0: 教育的创新培养为科技研发输送了优质人才，而一体化的改革机制让实验室里的科研成果不再束之高阁。在亚洲湾科技城，高校科研团队、科研院所与园区企业深度绑定，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实现了从纸上科研到落地产能的高效转化。
1: 近日，园区内的海南生科深蓝海洋技术有限公司正与浙江大学等单位联合科研攻关，着力解决海底电缆监测难题。在园区高校的助力下，公司成立不到3年，深海科技产业规模已经达到近4000万元。
4: 就是我们有产业的需求，有产业的工人，浙大呢有教授，有技术，有研究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大家联合来攻关这个课题。明年那个项目就可以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们希望是做成一款稳定的产品，从科研直接走向这个商业化。
1: 近年来，这种企业命题、高校解题、学生答题的模式催生出了多项标志性成果。上海交通大学海南研究院参与的明渊计划首次系统揭示深渊生态系统生命适应策略与资源潜能，亚洲湾国家实验室选育的耐盐碱大豆新品种平均亩产达300公斤以上，远超我国大豆150公斤、美国大豆225公斤的平均水平。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研发的液相育种芯片金星一号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实现冬兴班全人工室内繁育，服务海南本地近100家养殖户，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超2亿元。为强化教育赋能和科技创新，园区还不断完善引才机制，创新育才模式，破除为论文、为职称、为学历、为奖项的评价标准，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为导向的新机制，累计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4800多名，设立博士后工作平台18个，累计招收博士后500多人。
5: 科技城这边也是给予了很大的人才政策的一个支持，从我22年刚入学，然后经过了这3年在这里的学习生活，我是比较很大的倾向是想留在这里。
6: 我们这个改革落地以来呢，我们的青年科技人才留存率啊，从数量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博士后出站以后呢，留在海南工作的这个超过了70%。
0: 从打破围墙的教育革新到落地见效的科技转化，三亚亚洲湾科技城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破解了科教产融合发展的共性难题，凭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深度改革实践，筑牢了南繁深海两大核心产业的发展根基。
1: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亚洲湾科技城形成了教育支撑人才培养、人才驱动科技创新、

0: 科技赋能产业发展，产业反哺教育科研，良性循环，为全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作出示范。2025年，国务院组织开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以海南省以崖州湾科技城建设为试点，探索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为题，对这一有效做法进行总结，并向全国推广。
1: 我们将继续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围绕海南自贸港45432战略，加快形成科技攻关和人才引入的全链条贯通式发展体系，助力五项图强。
2: 海南自贸港启动全岛封关来，引力持续攀升，离岛免税购物也随之升温。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今年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其中三亚累计揽金144亿元，占比超60%，彰显出三亚离岛免税市场的强劲活力与巨大潜力。
0: 今年以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热持续升温。走进 CDF 三亚国际免税城，化妆品、手表、箱包、宠物用品等专柜销售火热。
3: 我比较喜欢买化妆品啊，然后包包啊，什么鞋子之类的啊，我觉得价格很划算。
0: 离岛免税新政的实施，围绕普通游客、岛内居民和离境出行人群三类消费主体进行规则优化，更好满足顾客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此外，新政还支持引进鞋帽、丝巾、陶瓷制品等6类国货优质商品入驻免税经营主体，推动国潮和海南特色商品同步发展，让免税购物更接地气，更具本土特色。
4: 多了很多东西可以买啊，无人机啊，乐器啊，总体的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0: 新政实施后，海关部门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提前预判客流高峰，智能调配监管力量。目前海南全岛已形成6家经营主体、12家离岛免税店的有序竞争格局。自2025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至今年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222.2亿元，购物人数297.3万人次，购物件数1745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2.6%、9.4%、5.5%。其中，三亚累计揽金144亿元，占比超60%，折射出三亚免税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5: 在免税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背景下，海旅免税城也将进一步用好机构计提等便利化政策与国产商品退税政策落地契机，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增强消费者满意度。
2: 作为2026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的重头戏之一，6月1号晚，海南之夜旅游专场欢迎活动在海口举行。来自全球的300多位深耕国际旅游市场的业界精英齐聚，助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从海南开启一程多站的中国之旅。
0: 海南之夜在《你好海南》宣传片的唯美画面中拉开帷幕，碧海蓝天、椰林沙滩、雨林秘境航天发射，一帧帧精彩画面让在场嘉宾频频举起手机记录。活动以沉浸式推介、非遗歌舞、互动体验等形式，向国际旅游业界集中展示海南一程多站全域精彩的产品体系，推动客源互送、市场共拓的合作意向落地。
6: 今天参加海南之夜感觉非常精彩，介绍的特别详细。现在韩国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海南国际化的度假氛围，所以他们对这里非常感兴趣。我们也会组织一些社交媒体和网络博主前来体验，向韩国宣传海南的文旅特色。
7: 我感觉到这次的推广真的非常棒，因为用了不同的元素，尤其是用10张名片来让我们记住海南岛的每一个特色。这次我们带了20位的马来同胞、穆斯林同胞来海南岛采线，推广海南岛在穆斯林的市场。
0: 目前海南已在全球设立46个旅游推广办事处，覆盖欧美亚主要客源市场，全球化推广网络与合作平台基本成型。叠加86国免签、航权开放、离岛免税等政策红利，海南入境旅游市场迎来突破性增长。今年1至4月，海南接待入境过夜游客69.16万人次，同比增长51.4%，入境旅游总收入5.08亿美元，同比增长73.4%，市场恢复快，增长潜力大，国际吸引力持续增强。2026海。

0: 海外旅行商海南行活动于5月31号至6月5号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商嘉宾还将奔赴琼海、万宁、陵水、保亭、三亚等地开展深度采线考察，为海内外旅游业界务实合作搭建高质量对接桥梁。
1: 我认为海南对德国游客来说是绝佳选择，这里的文化截然不同，有历史底蕴，有宜人气候，有城市风貌，特色医疗旅游等新兴业态都对德国游客极具吸引力。
2: 我们在 ITB 的这个平台上面也是想给到海南就是不同的展示机会，不仅是参展，我们也会有海外旅行商和这个文旅目的地这样子的研讨会，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交流，包括到最后把他们带过来这边去采线，去加深一个大家对新的目的地的一个认识和推广。
3: 国际创新药械2026全球招募发布会近日在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举行，依托海南自贸港和乐城先行区政策优势，为全球创新药械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一站式对接平台。
0: 发布会重点聚焦政策赋能产业发展，海南省工信厅、省药监局等相关负责人深入解读海南自贸港与乐城利好政策，清晰梳理国际创新药械从引进、临床应用到注册生产、商业化落地的全流程支撑体系。现场还举行了4轮集中签约，推动优质国际创新药械项目在乐城形成可落地、可转化、可持续的合作成果。
4: 我们的产品是治疗慢性的肝损害，已经有一个很长的上市时间，现在跟海南已经在积极布局了，希望跟海南政府有更多我们优良产品的合作意向。
5: 我们在海南乐城注册已经是接近尾声的状态，现在等最后的批准，应该很快就可以落地了，希望可以在乐城这里汇聚更多我们心血管方面的专家，一起去探讨心血管产品的临床和发展。
0: 大会同期举办海外创新药械产品路演，汇聚来自美国、德国、韩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项全球前沿药械创新项目，涵盖造血干细胞、人工骨再生、心血管抗炎等前沿领域。此次大会通过集中展示乐城链接全球医疗资源的平台能级，推动一批国际创新项目向临床、注册及产业化迈出实质性步伐。
6: 我们认为海南乐城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可以去收集临床的数据，同时海南自贸港也非常具有市场的潜力，可以辐射大湾区及全国的市场。我们在海南有独家的代理，正在积极拓展更多的合作。
7: 我们链接了海外知名的药械企业，目前已落地9款特药特线，我们将继续发挥乐城政策优势，秉承链接全球医疗企业的使命，与海外厂商、医疗机构、产业伙伴携手共赢，共同推动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创新发展。
3: 第17届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院系院长主任工作研讨会暨15五土木工程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论坛日前在海口开幕，参会的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等嘉宾达800多人，这也是海南首次承办土木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大会。
0: 大会期间，与会专家围绕15五时期土木工程学科建设、城市更新、海洋土木等议题开展了深入交流。来自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的顶尖学者先后分享了卓越人才培养的最新探索，并重点针对智能建造、绿色低碳及跨学科融合等前沿领域展开探讨。
8: 海南呢，处于亚热带和热带的地区，整个的建筑节能呢，营造热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可以在建筑外表皮呢使用呢这个辐射制冷材料，也就是呢得热的比较少，然后这个可以把这个它吸收的热呢再以长波辐射的形式呢反射到太空中，减少呢室内呢对于这个制冷的这个能耗，从而呢大幅呢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实现低碳。
9: 所以我认为就土木工程呀，在海南新意识的防护这方面和生态保护方面也有很大的作为，范围的包括我们要采油气以及海底的采矿，它也牵涉到很多土木工程的范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海南的土木工程主要的应该结合海岛的这些独特的地理区位特色和优势来发展。
0: 当前海南自贸港正处于高

0: 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期，综合交通、城市更新、装配式建筑以及博鳌零碳示范区建设等领域的高速发展，为土木工程的新理论、新技术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应用场景与试验场。
1: 多灾害加上我们热带海洋环境的双重作用呢，就给我们土木工程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很多这种研究的科学问题，这些问题呢，也解决之后呢，能够助推我们。

0: 特点的这个区域呢，输出我们的这个基建产业。
1: 2026年春季学期，海南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结业式今天在海口举行，94名学员结束为期3个月的学习培训，顺利结业。本期中青班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全过程，系统设置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自贸港建设等教学单元。学员们聚焦自贸港建设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围绕党的建设、科技创新、口岸运行、民生保障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高质量资政报告，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2: 高考在即，为了给考生们营造一个宁静和谐的考试环境，近日海口7部门联合发文，将在高考和中考期间，也就是6月6号至10号以及6月24号至27号，对噪声实施特别管控措施。
1: 上午9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龙华分局的执法队员对辖区2个高考考点周边的在建工地、商户等进行走访，发放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
3: 从5号的下午6点开始，一直到高考结束10号晚上，这段时间呢，你们工地是全员禁止施工的。
4: 按你们要求，我们5号下午我们就全部停了。
1: 实行高考期间噪声管控的同时，执法人员还着重规范考前工地施工秩序，严格管控施工时段，杜绝超时施工产生噪音，保障学生安心备考。
5: 所有的那些工人啊，也会让他们调休，把控的人员不能进来工地现场。
1: 执法人员还走访了考点附近的沿街商铺和商场，对一些日常使用外扩音响的蛋糕店、奶茶店等实行引导，精准规避各类突发噪音干扰。
6: 从4号开始，我们会把后环路的这个电单车搬到我们的东边去集中停放电动车的喇叭，避免有这个噪音。
1: 目前，海口已开启考点周边全天候不间断巡查模式，为考生们营造良好的备考应考环境。
3: 发现有这些噪音问题，也可以通过12345平台，然后打电话，这个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也马上进行处置。
2: 高考前夕，新成立的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考生提供精准心理诊疗服务，护航学子以健康心态迎接人生大考。
1: 这几天，在海南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前来咨询的考生及家长络绎不绝。中心负责人介绍，考生常见心理问题主要有考试焦虑、情绪波动大、学习倦怠、长时间高强度复习后效率明显下降、出现厌学情绪。此外，还有一些考生出现入睡困难、睡不踏实等失眠问题。对此，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开设情绪障碍、睡眠障碍等特色门诊，引进生物反馈治疗仪、重复经颅磁刺激仪等先进设备，提供个性化心理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
7: 好多孩子，包括家长，都存在好多考前的焦虑，好多物理治疗的方法。他们分别是通过这个收集我们的电信号，营造磁场，或者是营造一个这个虚拟的一个这个空间和情景，来帮助我们焦虑的情绪啊，可以起到舒缓的作用。
1: 专家提示，高考不仅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理的博弈。如遇到心理问题，家长考生可拨打心理援助热线12356进行咨询，也可前往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医学中心接受专业心理辅导。
2: 6月1号，2026年全省优秀教师代表教育家精神巡回宣讲活动第3场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
1: 宣讲活动上，6位来自海南教育各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扎根讲台、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育人故事，生动解答了新时代做什么样的老师、怎样做好老师的核心命题。
8: 我也希望通过这次教育家精神宣讲的这个活动，能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在涵养教育情怀、提升教育智慧和教育品格这方面能够有所启发，有所收获。
1: 此次宣讲面向全省同步线上直播，营造崇尚榜样、潜心育人的浓厚教育氛围。巡回宣讲活动第4场将在临高县举行。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在江苏南通港吕四港区码头，装载7273辆新能源汽车的比亚迪济南号滚装船起航，直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标志着南通正式具备大规模商品小汽车出口能力，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
2: 记者从近日举办的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推介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在厦门举办。本届电影节有三大务实举措与创新亮点：一是回归电影文化本源，精进节展活动品质；二是深耕品牌建设，赋能地方发展；三是拓宽联动格局，积蓄发展势能，呈现一场有思想高度、艺术深度、行业温度的光影盛宴。
1: 据越通社报道，从6月1号开始，越南已正式在全国范围内销售 E10 生物汽油。此前已开售的 E5 生物汽油将延续供应至2030年底。这是越南实施绿色能源转型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落实2050年净零排放承诺。
2: 韩国产业通商部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5月出口额同比大增53.2%，为877.5亿美元，创下单月新高。半导体出口强劲，带动了韩国整体出口增长。另外，韩国5月进口额同比增长20.8%，为608亿美元，贸易收支连续16个月保持顺差态势。
0: 冠军同行丽香永兴第三届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近日在海口启幕。
1: 此次活动联动国产机车品牌张雪机车，以机车潮玩加乡村文旅加荔枝 IP 创新模式，成功吸引岛内外千余名摩友与游客齐聚永兴，现场设置文创摊位、机车周边摊位、本地特产摊位以及车友手作摊位。车友和游客还可以进入专属果园，免费品尝新鲜荔枝。现场还推出现摘现寄服务，打通了从产地到餐桌的快速通道，为游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
3: 这边还有果园，还有好看的风景，还有好骑的路，我觉得特别有趣，我很喜欢永兴。我已经发了好多箱荔枝王给我家那边的朋友了。
4: 到场的摩托车大部分是来自我们岛内，小部分呢是来自广东啊、广西啊。我们更多的是想全国各地的摩友了解到我们当地的荔枝王，
5: 借助机车文化里面的年轻活力，为我们的荔枝宣传注入新的流量，进一步提升品牌知名度，擦亮永兴荔枝王这个文旅名片。
0: 2026年第五届文昌排球嘉年华暨4国9人排球邀请赛日前在文昌举办，以球会友，以赛传情。
1: 开赛当晚，赛事氛围热烈，两场精彩对决精彩上演。蒙古国 Megar Stars 队3-1战胜斯洛文尼亚卡兰卡尼狮子队，主场作战的海南文昌队3-0完胜韩国 PVC 队，斩获开门红。远道而来的外籍选手纷纷点赞文昌浓厚的排球氛围。
2: 我是韩国 PVC 代表朴义灿，第一次来到海南文昌，感觉这边的空气也很好，这边的人都很热爱排球。
1: 文昌是享誉全国的中国排球之乡，九人排球运动在这里扎根乡土，代代传承。历经4届沉淀打磨，文昌排球嘉年华赛事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现已成为海南极具特色的群众体育赛事。
6: 这里的排球氛围是比较好的，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看看比赛是什么样的，想了解一下海南文昌的人文和文化。
7: 近日，中云城迈工业园奠基仪式在海南老城科技新城浙琼合作产业园举行，项目正式启动建设。该园位于城迈老城核心工业片区，项目总投资10亿元，聚力打造智能制造、科创研发、跨境贸易、文化出海于一体的产业新高地。推介会上，14家优质企业完成集中签约，将有效补齐区域延伸产业链条，集聚优质产业资源，激活发展内生动力。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我心眼宽。
1: 副团长，您这是在审问我？
2: 不是谈心。
1: 跟一个共产党的长官谈心，这我还是头一回。
2: 我跟一个大学生出身的土匪头子谈话也是第一次。既然我们都是第一次，那我们就试试怎么样。
1: 你这人真的有点意思，不像那个胡院成天就知道板个脸。哎，他救过我一回，那就跟我前的八辈祖宗似的。这飞机
3: 什么意思？
2: 谈谈看怎么回事。
1: 吴团长，我要跟您说，我是因为一个女人而上的山，这你信吗？
2: 郑耀妹。
1: 是的，我哥啊让我上大学好好读书，将来出人头地。可是我是因为一个女人上山做了土匪，这恐怕就是命运了。命运弄人呢。
2: 那你现在后悔吗？
1: 后悔？我这辈子能娶上郑幺妹，我死而无憾。
2: 不会吧，我听说你在监狱里天天看报，并且有了悔改的表现。
1: 我发现你这位长官啊真的没架子。那好，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们共产党的确了不起，难怪老百姓都拥护你们，这一点啊我佩服。
2: 你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我们共产党是

0: 绝不允许土匪这个毒瘤存在，这一点你也应该明白吧。
1: 可是皮兰洞的那帮弟兄跟别的土匪不一样，我跟我哥说了，我们是要做梁山好汉的。
2: 可是你们还是被国民党利用了，烧杀抢掠，与我军对抗，甚至于攻打会合县城，残害我军管干部，还有我军伤员，这些血债难道不是事实吗？
1: 我承认这里面是有些过分，可是我哥真的没有要杀共产党的意思。
0: 梁二木，今天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我今天来就是要带你去见一个人。
3: 谁呀？
0: 郑幺妹。
4: 刘二木，我实话告诉你吧，郑幺妹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就关在这个监狱里。

0: 我还能站在你面前吗？我不信。
1: 是我，我是刘二木啊！
0: 你看，我没死。
1: 我不信，我真的不信。
0: 要不然你摸摸我。

我这一生一世都没见到你了，时间过得怎么这么长啊？傻小子，怎么做劳作的，又变成书呆子了？说话又酸不拉几的。

0: 小妹儿，这段时间在监狱里，我读了很多的报纸，还有书，我现在可后悔了，咱们怎么这么糊涂？我不明白什么是大是大非。
1: 那你现在明白了？
0: 国民党已经彻底完蛋了，共产党是对的，而且他们深得民心。幺妹儿，我希望这一点你也能明白。
1: 我也是刚刚才有点明白，共产党不像我们之前听的那样啊。我们是听了谷主席的话，受他的鼓动，我们完全是给他当枪使了。怎么了？怎么又哭了呢？
0: 我害怕。共产党说的是对的，当土匪没出路。况且，咱们受谷主席还有特派员的支持，干了那么多让老百姓痛恨咱们的事儿，一想到这儿我就惶恐、害怕。
1: 一步走错，步步错。也许咱们真不应该上山当土匪。
0: 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大哥，他上了贼船，下不来了，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还跟谷主席他们干着呢。前几天他为了救我，又杀到教堂了，死了好几个人。现在他知道咱们在这个监狱里，还得来救我们。
0: 就是一万个提篮洞也成不了气候。
2: 来人呐！来人呐！郑世才！郑世才！来人呐！
0: 郑世才，你现在就枪毙了我！我不能让刘大毛来救我，他会死的，我不能让他死。
3: 嚷嚷什么？你疯了？
0: 我没疯！你现在就有种，你就枪毙了我，把我的人头挂在城墙上！你快点，你快点！
3: 带下去！
0: 你枪毙了我，郑世才！
1: 二木变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也许他是大学生，比我知道的事情多。我也不得不问问自己，我以前有钱有枪，老百姓怕我，现在老百姓还怕我吗？他们是不是会恨我，像恨曹山豹跟刘大某一样？我是应该好好想想了。
4: 团长，刚才刘二木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变得疯疯癫癫？
5: 他可没疯，他是一种心理恐惧。
4: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刘大某在教堂没救出郑幺妹，他会不会来劫狱呢？
5: 最了解刘大某的人是郑幺妹和刘二木，刘二木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他怕刘大某来劫狱，

0: 反而被我们消灭了。
1: 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抓刘大宝归案。
0: 实在啊，你可越来越像一个指挥员了。我问你，如果刘大宝来劫狱，你有办法对付他们吗？
1: 没问题。
0: 这么自信？
1: 还是用教堂的老方法，先让刘大宝攻进来，再关门打狗。
0: 嗯，这样很好。你的兵力够吗？这两天部队正在搜山，恐怕没有人手来支援你们。
2: 团长，我的兵力配置是这么想的，我先在飞虎队抽出一个班留在监狱协助防守，我亲自带两个班守在监狱外头，只要刘大宝攻进监狱，我们冲出来截住他的后路。
0: 好，这个安排很好。
2: 团长，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把郑幺妹跟刘二木转移出去。
0: 好，你想得很周到。

0: 你站住，把你的眼镜拿掉。转过去，转过来。好，进去吧。
1: 这个乌鸦嘴，少说几句你会死啊！
2: 你这边枪声一响，我马上抢银行。
3: 好吧，跟我走。
4: 干什么呢？绕开走吧，绕开走吧。站住！
2: 哦，好。
5: 赶紧注意，目标监狱，跑步前进。

让刘大宝进来。

0: 山豹呢？
1: 草山豹把狗日子带着他人马去攻打银行了。
2: 这个老狐狸！
0: 弟兄们，赶快撤！
3: 好。
4: 行了，公爵火力太猛，冲不出去。
0: 爬也得给我爬出去！
4: 好，
5: 兄弟们，冲！

0: 没动静了，好像撤了。
1: 共军肯定是去银行收拾草山豹去了。
0: 大哥，尤二和二木还没找到，怎么办？兄弟们，再去找找，一定要把他们两个给我找到。
2: 大哥，不能找他，
0: 共军的增援部队马上就到了，政府司令和二木兄弟根本不在监狱，我们上当了。
2: 大哥，我看还是快些走吧。 刘二木和郑幺妹被共军转移了，我们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走吧。

什么呢？快走，快走！

0: 我告诉你，你小子要告密，老子枪毙了你！
1: 我不告密，我不出声，行不行？

0: 再给你一次机会，我数到十，你把枪扔出来，不然我将你立即击毙。一、二、三、四。
1: 共军人太多了，要不我们投降吧，司令。投降，投降也是死路一条。
2: 刘大当家，刘大当家，刘大当家。 曹司令遭到伏击，被堵在了银行门口。我好不容易出来，去传达曹司令的命令。曹司令的意思是，刘大当家，您能不能带人从背后夹击共军？
0: 不行，
1: 刘大当家，
0: 不行，
2: 求您了，刘大当家。
0: 谁让他撇下我们去抢银行呢？啊，要死他一个人死在银行吗？让开，
1: 让开！
3: 妈的，让开！
0: 快走，
4: 司令，您那么多金银财宝啊，您全拿出来，共产党不至于要您的命是不是？
0: 什么？你敢打老子的主意？
4: 哎，
0: 不是不是，司令，您误会我了，卑职只是为您的性命着想啊，司令。
4: 报，
0: 投降吧。
4: 你说的有道理，你先把枪扔出去。
0: 哎，哎。 外面解放军听着，我出来了，我投降，
3: 把枪扔出来，快！
0: 别看见，
3: 放下枪，举起双手。

0: 你出来，出来！
1: 王总，哎，上，
0: 二位跟上。
1: 人怎么不见了？

0: 这一仗打得好，打得漂亮，抓住了曹山豹，
1: 就意味着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就要进入尾声了。
2: 可还是让刘大毛给跑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曹山豹会去抢银行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0: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溜了刘大毛，抓了曹山豹，你这个计划不算失败，比教堂那次有进步。
2: 团长，您这是在安慰我。可有一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奇怪。
0: 什么事儿？
2: 曹山豹在被捕前，亲手杀死了手下的一名团长。据查呀，那是他的亲信。